0: 一名政府高官提及，伊朗弹道导弹日前突破美防空系统防御，造成三名驻约旦美军士兵死亡。
1: 本月7号以来，美国以回应伊朗袭击商船为由，连续对伊发动军事打击，随后多国美军基地遭到伊朗的猛烈攻击。特朗普23号称正考虑发动一次大规模打击，但是在24号会议后下令美军不要发动打击。
0: 报道说，特朗普被军事顾问说服，如果升级作战可能招致更猛烈报复，美军防空系统将面临更大压力。据四月报道，五角大楼在美伊战事中已经消耗超过1200枚爱国者导弹，每枚造价超400万美元。军方官员本周说库存进一步减少。
1: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昨天报道，一艘偏离伊朗指定航线的违规油轮在霍尔木兹海峡撞上水雷并发生了爆炸。
0: 伊朗方面此前已经多次警告船只，如果偏离伊方公布的官方航线，后果自负。同一天的早些时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有两艘油轮在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南部的不安全航道时发生爆炸并起火。目前船只已经停止航行，救援单位正紧急撤离船员。
1: 革命卫队海军再次强调，航运企业不应依据美国方面提供的信息在该海域开展航行，否则将面临安全风险。截至目前，涉事邮轮的具体国籍和伤亡情况尚未公布，事件引发国际社会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的高度关注。
0: 再来关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24号到25号，伊朗与阿曼在德黑兰举行多轮副外长级会谈，围绕在尊重两国沿岸主权权利基础上，确保霍尔木兹海峡船舶安全。

0: 空袭了切尔尼戈夫州两用的变电站，击落了八枚航空制导炸弹和1060架固定翼无人机，打击多个乌军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
1: 乌军同一天对扎波罗热地区和俄罗斯别尔哥罗德州境内目标实施空袭。扎波罗热地区行政长官巴里茨基说，乌军24号夜间到25号凌晨袭击当地的旅游营地，造成12名平民死亡，19人受伤，死伤者包括儿童。巴里茨基宣布26号为哀悼日。
0: 别尔哥罗德州代理州长舒瓦耶夫称，乌军当天对该州16个市镇进行了91次攻击，造成2人死亡，13人受伤。乌方两天的袭击共导致至少14名平民死亡，超过30人受伤。
1: 再来关注，据日本共同社报道，冲绳县伊野湾市议会及当地经济团体昨天举行集会，并发表联合声明，要求日美两国政府明确驻日美军普天舰机场的归还期限。约7名民众参加集会，声明指出，当地居民长期面临美军飞机事故风险和噪音侵扰，忍耐已超极限，要求尽快归还，并明确具体期限。
0: 伊野湾市长佐喜真纯表示，日美政府就归还机场达成协议至今已30年，照此下去，即使再过40年，机场也可能继续存在。伊野湾市还计划向日本首相官邸、防卫省和美国驻日大使馆提出相关要求。
1: 1996年，日美政府就归还普天舰机场达成协议，后来决定迁至名护市边野谷地区，并推进填海造地，但归还进程至今未完成。冲绳民众长期受美军基地噪音、安全事故及美军犯罪等问题困扰，要求基地彻底迁出冲绳。
0: 西班牙多地的森林火灾现在是持续蔓延，过去48小时内，全国约11.5万人受灾，火势波及到马德里自治区、阿维拉省和卡斯特利翁省等地共39个市镇，灭火形势严峻。
1: 马德里自治区和阿维拉省的山火

0: 受持续高温、低湿和风力影响，火势发展迅速，风成为灭火的主要障碍。救援人员正全力阻止马德里和阿维拉两处主要火场最终连成一片。
1: 西班牙政府已在马德里、阿维拉等地启动国家级应急响应，持续调集军方和各地消防力量参与灭火。
0: 国际资讯的最后，我们进入今天的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
2: 纵观风云，把握良机，敬请收听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
3: 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早上好，我是今天的节目编辑钱冰冰。今天的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我们连线中国银行汇评专家邵哲民。哲民你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早上好。
3: 先请您介绍一下近期美元指数的走势。
4: 好的，近日在美伊交火升级、油价大幅反弹与美联储官员释放鹰派信号的背景下，美元指数震荡上涨。从经济基本面上看，美国劳工部称，截至7月18日当周，各州出勤失业金人数减少 2.2 万人至 18.7 万人，这是自1969年9月以来的最低水平，表明美国就业市场保持平稳，也使得美联储官员们能够继续将工作重点放在抑制通胀上。上周五晚上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制造业 PMI 初值为 53.8， 略低于前值 53.9， 创四个月新低，指向前期企业主动补库存周期边际减弱。服务业 PMI 升至 53.6， 远高于预期，创2025年11月以来最高，或与世界杯和节庆活动对消费的提振有关。美国经济整体保持韧性，为美元指数提供一定支撑。从货币政策上来看，上周美联储主席沃什向美国国会议员表示，他认为美联储尚未实现其维持物价稳定的职责目标，但拒绝透露将如何应对这一问题，并指出可能采取的选项并非仅限于某一种，包括加息、维持

0: 重点关注本周四即将公布的 FOMC 利率决议以及美国六月 PCE 等经济数据。主持人，
1: 好的，再请您简要分析一下近期欧元的走势。
0: 好的，近日欧元对美元的走势主要受到美元指数走势的影响，在1.14中枢附近震荡。

新订单恢复增长，就业也小幅改善，但出口订单仍在下降。总体看，欧元区三季度经济开局有所回暖，或对欧元对美元形成一定支撑。从货币政策上看，上周四欧央行一如预期维持利率不变，但为九月再次加息留下空间。因中东冲突再度升级，能源成本迅速回落的希望基本破灭。欧洲央行总裁拉加德表示，这确实是本月的政策会议上引发了关于收缩政策的讨论，这支持了市场对九月可能加息的押注。

0: 国际会事报道，明天再见。
1: 再见。
2: 好，以上观点只代表个人和机构意见，仅供参考。我们接下来进入财经科技资讯。
3: 积攒经验，持之以恒。中国银行国际会事报道，周一至周五敬请收听。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4: 好，我们进入财经科技方面。财经方面，首先关注一下高露洁多款商标暗藏新机被宣告无效了。根据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公布的新机商标治理信息，截至7月25号，共新增69个以一职权宣告无效、带有欺骗性的商标。高露洁洁净白、高露洁冰爽净白等多款文字图形商标在列。
2: 根据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网站新机商标治理专栏公示内容，该局对个别经营主体违规利用注册商标、欺骗误导公众、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破坏公平竞争市场秩序的问题高度重视，将依法依职责对新机商标持续加大处置力度，开展专项治理。截至目前，被公示宣告无效的新机商标共1596件，新增69件，其中就包含刚刚说到的高露洁的上述商标。
4: 中国商标网查询结果显示，高露洁棕榄公司目前共申请注册1000多件商标。除了上述被宣告无效的商标之外呢，该公司申请注册的高露洁全面防蛀、怕上火、用洁盐、专效抗敏等类似功效宣传的商标申请均已被驳回，不予注册。
2: 律师分析啊，商标局近期集中对此类新机商标依职权予以无效宣告和公示，或者引导企业自行注销此类新机商标，是为了避免出现通过商标注册的方式给产品的功效、质量等特点进行背书，被别有用心的企业用于欺骗或者是误导性宣传。在这个背景下，大量企业可能都会面临新机商标被宣告无效的问题。
4: 那一位牙膏行业人士就表示啊，其实自2011年以来，随着医药、美妆等行业跨界进入这个赛道，加上市场上这个白牌增多，那牙膏行业的竞争其实是异常激烈。激烈程度不仅体现在企业的利润端，还体现在新功能概念也是层出不穷的。
5: 就是每天上一档，档档不一样，不能老这样，让我们消费者自我进化。其实我都觉得在这种事情里哈，我经验都已经很多了，看任何消费品我都看看那个配料表
4: 啊，
5: 不要相信它字面上那大字写的什么什么山里的土鸡蛋，
4: 对，
5: 还有什么零添加，其实这些全都是商标的名字。这事儿其实我觉得商标局是不是应该对集体的对他们这些品牌进行一个筛选，或者说他们有没有涉嫌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方面涉嫌就是误导了我们的知情权，
4: 对，
5: 或者在广告法上有没有涉嫌欺诈，我觉得这些都可以探讨哈。总之呢，希望相关企业能够自己在口碑啊，或者说在消费意愿方面啊，要好好去做一个衡量，不要再和我们玩文字游戏了。
4: 给大家

0: 也让搭子社交出现了不少乱象，私域交易脱离监管，资金安全没有保障，是各类新社交乱象中最核心的漏洞。
1: 根据 Saw Apps 联合复旦大学发布的2026年社交趋势报告，有 72.6% 的受访青年，接近四分之三了啊，正在进行积木式轻量化社交，
0: 真不少。
1: 有 68.9% 认为这种轻量化社交更加高效舒适，全年这个平台寻找搭子相关内容的浏览量突破了98亿次，超过374.6万名用户发布了搭子组队的动态。
2: 嗯，我觉得这条新闻很难评，就是在一两分钟之内把这个事情说清楚，其实很难，
1: 很难说。
2: 首先有一个问题，就是城市太大，朋友太远。如果你的朋友就和你住在楼上楼下，可能这个搭子的问题也不会那么凸显。还有呢，有的年轻人确实对深度关系极其警惕，
1: 哎，有点害怕。
2: 是，但是我们要从这个找搭子这个过程当中看到一定的隐患，也可能是我年龄大了啊。就是我觉得任何就是和陌生人交流的过程中，你都要有一定的警惕心，就是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当然我们从感情上是他骗不骗你，这个还是另外一个层面。就有的时候你也要想一想，是不是有些平台也在精准地利用你对情绪价值的需要，再给你做一些匹配，是不是？

0: 比的变化。
1: 整治行动过程中去到了不少桥区，像在前不久就7月的时候，我就去到了咱们丰台区的菜户营桥。那么这座桥呢，也是让我印象非常深刻，因为大家知道这个地方它周边有很多的小区，包括还有医院啊，一些写字楼，所以其实停车的包括车辆的一个车流量是非常大的。那在这个区域啊，像这个菜户营桥在改造之前呢，过去它其实是被这种很多的作业杂物，包括还有一些零散的环卫站点啊、公交站点、养护站点所挤占的，所以是名副其实的这样一个灰色空间。
0: 嗯，
1: 但是这一次我过去看到呢，这里已经完全变成了一个非常宽敞明亮的这种现代化的停车场，而且呢它的智慧化也做得非常的好，大概提供了600多个车位给周边的居民，还有包

相关的负责人跟我说呢，如果这个菜户营桥啊，目前正常的收费其实是白天大概是1小时8块钱，然后晚上呢是1小时4块钱，其实是处于一个正常价格。但是呢，对于居住在附近的这个常住居民，只要去社区进行这样一个居民认证之后呢，折合下来的优惠价是500块钱一个月。但是如果你一次性交10个月呢，他会赠送2个月，这样算下来呢，大概 是410多块钱一个月，那么这是针对于居民的给到的一个优惠价格。另外呢，这个停车场我还了解到，它也是响应号召啊，推出了拓时共享的这么一个措施。那其实现在的这个拓时共享呢，主要是它有两部分，一个部分呢是你工作日的早上7点一直停到晚上8点， 然后在周末2天不能停，这是一种情况。另外一种情况呢，是你工作日的晚上8点开始停，一直可以停到第二天早上7点，然后包括双休的这个工作，周末2天一直停。那么这两种情况呢，都是属于拓时共享，它其实也是方便不同的人群啊，像

市民朋友会去那儿散散步，来一场 city walk， 这是它就是打造成了不同的这样一个复合型的空间，但其实整体来看呢，都是要打造成既有这样一个交通保障的功能，又可以有一些生态景观这样的一个复合型的空间。那么具体的一个功能转换呢，它其实也就是涉及到好几个步骤吧。第一个呢，就是要进行全域的一个清退，清障腾退，比如说像刚刚说到的一些桥下的老旧房屋啊，这些养护的站点给拆除。另外呢，可能过去啊，其实桥下有一些安全隐患、消防隐患，比如说桥下空间有那种杂乱飞线，各种那种电线杆， 它现在也都要进行怎么样的梳理，然后呢释放出来。那么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呢，把这些都清退出来之后，再是涉及到一些基础硬件的翻新，比如说这个路面要重新做硬化，包括补齐一些既有之前没有的照明啊、消防啊这样的设施。那么在这个基础上呢，再去分区进行功能上的规划， 最后再是一些精细化的配套，比如说有的还要加一些绿化的景观，有的还要加一些夜景的灯光，包括休闲的座椅。那么其实这个桥下空间的整治提升行动呢，它是今年已经是第三年，就是正好是收官之年。那么我也了解到今年啊，其实在总结过往三年的这样一个基础的经验上吧，有一个亮点，就是今年还创新引入了 责任规划师、责任建筑师、责任园艺师，这样三师全程来参与到整个桥下空间的这样一个方案编制来。因为其实刚刚我提到的这些步骤，不同的步骤，大家也能想象。

0: 好，好的，萱萱，我最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可以看出啊，通过你刚刚的介绍，我们在这个桥下治理真的是使出了绣花的功夫。那从精细化治理的方面来说，北京对这些桥下空间还有哪些治理措施？
1: 其实今年刚刚虽然已经是收官了，但是接下来呢也还是要继续完善桥下空间的，包括停车还有充电绿化这些配套的服务。然后一方面呢，了解到咱们交通部门也将继续推动这个桥下空间建设这种新能源充电基础设施的相关工作。另外呢，还了解到啊，目前其实交通部门已经梳理好了全市很多桥系的这个桥下空间慢行系统的堵点，也将进行进一步的治理啊，然后来提升这个桥下空间的通行效率。另外呢，我还了解到啊，其实这个通过3年的这么一个工作实践下来呢，目前呢是交通部门已经修订完善好了这样一个北京市桥下空间。

0: 作为现代五项运动的新设竞赛内容，将于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正式取代马术项目亮相奥运舞台。7月21号到7月22号2026中国足协杯八分之一决赛战罢，北京国安队客场以2-1击败中乙对手大连可为，顺利晋级八强。足协杯第六轮四分之一决赛的赛程安排已经出炉，比赛将于9月1号或2号进行，北京国安将奔赴客场前往兰州奥体中心挑战中乙球队兰州陇原竞技。最近北京市第17届运动会社会组羽毛球比赛暨第22届北京羽毛球公开赛在延庆区八达岭会展中心羽毛球馆正式拉开帷幕。这次赛事的举办不仅是对北京市群众羽毛球运动发展水平的一次集中检阅，更是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推进双奥国际赛事名城建设的生动实践。通过搭建全龄化高水平的竞技平台，赛事有效激发了广大市民参与体育锻炼的热情，推动了文商旅体展的深度融合，为首都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的不断完善注入了新动能。
1: 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2: 体育方面呢，我们再来关注昨天2026世界羽联超级1000中国羽毛球公开赛在常州迎来决赛日。本站赛事中国羽毛球队表现不俗，拿下混双冠亚军、女双冠军以及女单亚军。
3: 昨天呢，2026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三四名争夺战在澳门东亚运动会体育馆进行，中国女排迎战意大利女排，最终以1-3失利拿下了本届赛事的第四名。
2: 再来关注在昨晚举行的2026赛季中超第20轮，北京国安客场2-2战平领头羊成都荣城。张玉宁下半场梅开二度，助国安两球领先，但成都队第87分钟由费利佩扳回一城，补时阶段索罗金头球绝平，

0: 北京文化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宁坤如今都觉得有点哭笑不得，而这件小事儿也真实的道出了2013年他初创公司时国内本土影视视效企业的艰难处境。
1: 当时是我在一家比较有名的外企啊，好莱坞的片子啊，其实做了很多，从事的这个工作啊，都是一些边缘性的东西，比如说一些简单的 roto 擦除啊，接触不到核心的开发。当然我们在那个外企里面其实有很多意大利人，有法国人，有美国人，核心的那些岗位其实全是被他们控制的，就是你再做更多的努力想要成为一个 leader 都是比较艰难的，本土的这个企业几乎没有能够得到这个整个市场认可。然后我就毅然决然地决定说我们要出来做一家中国最好的一家特效公司。
0: 当时国内影视视效行业还处在野蛮粗放的发展阶段，没资源、没人脉、没名气的全宏坤带着初创团队挤在十几平米的小办公室里，只能接行业里没人愿意做的零碎小项目，一点点艰难支撑。
1: 通过卷价格、卷人工、卷谁能够够狠，当时其实代表了我们一个落后产能。
0: 转机出现在2017年，这一年公司拿下了由金城武、周冬雨主演的电影《喜欢你》的全片后期视效制作权。为了抓住这次难得的出圈机会，整个团队开启了连轴转的攻坚模式。
1: 当时我市面上是没有人敢接的，我们行业最少是一个50人到100人的一个团队，然后可能要做半年左右，说我们接到的时候只有2个月，只有30人，通宵地铺。我记得特别清楚的一点，我带头一周不回家，把被子和褥子全部带过来铺到地上就睡。
0: 影片一举入围第54届台湾金马奖最佳视觉效果奖，让这家初创小公司在高手云集的圈子里彻底打响了名气。看着行业无休止的人力内卷，全宏坤彻底看清靠蛮力硬拼快行不通了，技术革新才是唯一出路。
1: 因为当时我看到了好莱坞或者说国外，其实它已经完成影视工业化重要的一个闭环，看到了海外一些比较好的技术，然后我带着技术人员形成技术攻关小组，完善我们 pipeline， 就是管线，用程序或代码去完成每一环节的制作。所以说我们在所有的研发上其实都是为了这个叫影视工业化科技化的转型。虽然我们接的单价不高，这个项目的周期非常紧，但我觉得我们品质还是第一位的，其实就是要对产业链的工业化的一个要求。一直到现在我们的研发投入都是比较大的。
0: 2021年正式公映的电影《首导人》是公司从手搓全面进入到工业化生产后的又一部全员参与项目，其中大量运用 CG 技术，也就是用电脑后期制作生活中的部分巨浪、海面、乌云等场景，再将其和实景拍摄深度融合，一举破解了实际拍摄难题，也让后期制作效率几何倍数的提高。
1: 比如说我们在制作的实际到工序里面，制作人员其实只是用鼠标点一下可能就完成了下一个环节，然后再点一下就完成了下一个环节，那可能是一个5个或者甚至于到7、8个喜欢你的制作量级，但是我们用的人可能就是只是当时的1到2倍，其实是完成了这个工业化生产的一个非常

0: 为企业发展持续赋能。
1: 得力于当时我也非常非常正确的一个选择，就是要扎根北京，因为北京其实是有人才的优势，尤其是影视人才、制片人还有编剧、导演，核心的都在北京，只有北京才有叫全产业链。其实我们也在其他的省市其实也有分公司，但是北京的这种营商环境和政策的支持是别的地方没有的，比如说你去怎么审批、怎么去出片，整个这个审批流程一步一步帮助你去辅导。我们现在比如说是有融资的需求，政府也会我们去帮去找一些这个融资需求，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其他的这个省市我觉得是达不到的。人才引进、租金的返还、在研发上的投入，会有各种各样的奖励，所以我觉得北京市对于文化产业的发展都是

0: 有感觉那种古老的石板路啊。
1: 是，我们再来看看，哦，斯诺比还说到了观更台，给我们发了个照片，这个每级台阶上哈，都有这个非常精美的雕刻。
0: 对，特别有，还有这个还发来这个前门那个当车也在，这个还是一个游览的很好的线路啊。那今天呢是咱们北京中轴线申遗成功两周年，我们聊了很多中轴线上的点位，现在啊咱们就可以考虑一下，哎，咱们怎么规划一下中轴线的一个旅游行程。那到这里今天的主播在线就要结束了，主持人李玲、郑磊、观察员孙畅，代表节目编辑赵毅、杨前冰冰、郑磊，感谢各位的收听。
1: 想了解更多的节目内容热点新闻，也欢迎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稍后是整点快报。明天早晨的7:30，主播在线，和您不见不散，明天再会。
0: 明天再会。

0: 提出统筹发展科技农业、绿色农业、质量农业、品牌农业，到2030年，粮菜、肉、蛋、奶等重要农产品全产业链产值达到1000亿元左右。为防范意外风险，北京保险业不断创新，以高质量的农险服务为京郊农业丰收保驾护航。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张玉的报道。
1: 这一株大概一年产量有多少？
2: 一年大概能产到43到45穗果。
3: 在首农翠湖工厂的联动温室里，一串串火红的樱桃番茄挂满枝头，丰收的景象令人欣喜。不过智慧农业高产的背后，始终伴随着高风险的隐患。翠湖农业科技公司生产总监李淑山说，
2: 自然的灾害、冰雹、大风、暴雨、极端天气也好，对我们这种设施的生产的危害是

0: 幕布啊，或甚至结构，现在都有精准的产品给我们匹配。极端高温或者极端低温作物生产的一个影响，会给我们增加一层额外的保障，对我们这种菜篮子保供啊，都产生了一个非常积极的一个影响。
1: 丰收的喜悦不止来自田间地头的硕果，也来自风险来临时的稳稳托底。面对目前汛期考验，北京保险业已经启动应急预案，开通绿色通道，全方位护航首都都市农业高质量发展。
2: 新闻广播消息，神舟23号乘组在轨已满6

0: 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1: 逛展新体验，玩转神秘美洲，锁定首都博物馆，打开年度重磅美洲文明大展。无需远赴大洋彼岸，在这里就能沉浸式解锁千年美洲文明。本次首博特展覆盖三大展厅及公共空间，打破传统观展模式，打造可观、可尝、可购、可玩的文化盛宴。超多趣味体验全新上线，雨林交互区、帐篷探险展台、十大互动展项趣味十足，文饰绘制、玉米粽制作、狩猎拼图、亲子玩乐、艺术创作一站式解锁， VR MR 科技赋能，全景还原玛雅金字塔与美洲丛林花海，智能机器人全程互动，氛围感拉满。逛文创市集嘉年华，甄选特色文创好物，打卡雨林秘境主题墙，品尝塔可玉米汁、可可饮等地道美洲风味，更有博物馆之夜、旨意闯关、考古营地、全馆探秘大巡游等丰富社交活动持续放送，全年龄段皆可尽兴游玩。展览持续开放到10月18号。跨越3000年时光，解锁神秘美洲文明，首都博物馆重磅开启。

0: 主题展厅，汇聚20余家文博机构近800件顶级馆藏珍品，铺展开一幅恢宏壮阔的美洲文明长卷。超多重磅文物首次来华，玛雅多彩神话陶盘，工艺绝伦的安第斯神臼金饰牌，神秘威严的奥尔梅克豹人面具悉数亮相。展览持续到10月18号。
1: 霸王龙雷奇邀你一起过生日喽！奇幻探险亲子互动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奇》暑假专场应邀返场，沉浸式爆笑之旅，零距离超燃互动，雷奇的专属生日仪式，8月21日至23日，仅限3天5场，快乐翻倍！演出期间过生日的小朋友还能收获专属生日惊喜。大麦网、猫眼网、北京范小程序搜索“卡酷大计划”就能抢票喽！
2: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使命初心。医疗救助、慈善助学、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应急救助、慈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400-816-5360。
3: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青色光艺术团期待你的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4: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5: 我是周深，为梦想添砖加瓦。
6: 我是李现，未来的大场面等着你们。
3: 声乐、舞蹈、口才与表达、音乐剧四大专业，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7: 周礼，考公记曰：匠人营国，方九里，行三门。国中
8: 壮美宏阔，
7: 九稳
8: 中和之道，
7: 九
8: 传统时空观念的表达，东方建筑美学的杰作，15处遗产典韦连结过去、现在与未来。世界文化遗产，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的典范。
9: 我是一名古建摄影师，我爱北京。古老的宫殿、园林、庭院，在暮霭晨晖中讲述着光阴的故事，让我流连忘返。就像我经常听的北京新闻广播，百听不厌，历久弥新。北京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945就是我的广播。
10: 从手中的一杯咖啡到股市的开盘钟声，
11: 今天发布的财报显示，该公司一季度实现总收
10: 从超市的食品价格到全球经济的风云变幻，
12: 这类产品市场的快速发展是不是引起了相关行业的关注？
10: 在这里，我们都能为你找到其中的联系，用最简单的方式让你轻松掌握财经知识。财经对对碰，让智慧的火花照亮你的财富之路。
13: 北京时间上午的9:15，欢迎您收听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FM94.5 正在为您直播的财经对对碰。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陶。今天呢是2026年的7月27号，在今天的财富资讯部分，我们将会关注到两部门明确离岸信托个税事项，2025年我国输

咱们首先来看宏观方面的消息，两部门明确了离岸信托的个税事项。财政部的消息，财政部和税务总局在7月24号发布了公告，明确了离岸信托个人所得税的有关事项。根据公告，居民将财产装入离岸信托以及离岸信托存续期间产生的收益，需要按照规定申报缴纳个人所得税。

再来关注2025年我国数字产业收入39.6万亿元。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最新发布的国家信息化发展报告2025年显示，2025年我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超过10%，数字产业收入39.6万亿元，同比增长8%。

0: 年的9月1号开始，锂离子、蓄电池等成熟品类先会按照 2% 来征收消费税，一年以后升至 4%。 光伏电池从明年的4月份起征，钠离子电池、固态电池等前沿品类则继续免征到2028年底。那这不是一道简单的税收算术题，它是中国电池产业从政策喂养走向市场断奶的成人礼，也是油电同权大幕拉开的关键一幕。那为什么在产业做到全球第一、占世界80%以上份额的时候反而要开始收税了？那到底谁在偷着乐，谁又在瑟瑟发抖呢？多出来的成本会不会转嫁给想要买车的人呢？今天我们邀请到中央财经大学刘春生教授一起来拆解这份公告背后的产业逻辑。刘老师你好。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主持人好。
0: 那刘老师刚才也是和大家介绍了说这个电池免税啊实施了11年了，为什么选在这个时间点来恢复征收消费税？之前大家一直也在讨论到底什么时候落地，什么时候落地，这个马上也要落地了，给出了消息和答复。那政策的底层逻辑到底是什么呢？
1: 首先我觉得就是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啊，咱们在锂电池这个应该说在新能源整个这个大的领域里面，我们的发展的速度非常的快，其实也积累了大量的这个经验。那在这个情况下呢，现在呢这个产业实际上是已经趋向成熟了。那产业趋向成熟的时候，实际上它也就说我们说了，就是相当于一个人一样啊，他到了成人这个阶段，我们不能再由就不能再啃老了，对吧？那你其实就是没有这个必要啊，或者是没有这样的一个这个逻辑说来再去由政策托底。所以我觉得就是政策托底呢已经运行了这么多年之后，一个方面呢它就是对

0: 钱啊，
1: 对，
0: 这个钱是没赚着，苦是吃着了啊。那这种情况呢，就让大家呢觉得，那在各个行业里面的这样的一些，比如说我们说因为这个内卷啊，因为这样的一些产能过剩啊，
1: 嗯，
0: 其实带来了非常大的压力。这个压力呢，不仅是在国内的产业，其实对于全球产业而言的话，它也是一个很大的这个压力啊。现在我们也看到很多的这样的一些国外的这些这个政府，他们就是以各种各样的这个理由来说中国的在这些企业都不公平竞争的。那其实呢，这些呢，我觉得还是要什么呢？要做出一个应对啊，要有一些回复啊，要有一些什么呀反馈。那这个反馈里面的话，我觉得就是这个政策的这种调整啊，来的及时而且必要啊。
1: 嗯。
0: 第三个呢，第四个呢，就是差异化的这种调控，可以引导这样的一些技术迭代。我们这次看的就是，它不只是说对锂电池它有一个退出的一个政策，但是其他的也还有免税的这样的一些这个政策。所以呢，它其实呢，就是说你技术上面也是要迭代的，你成熟期了，你不能再固守着自己以前的这一亩三分地儿。你能不能继续往前演进，继续推进

就你这个落后产能它产生的这个过程啊、它这个大家发现啊，这个行业有红利，我这企业都来了。但是呢，我们发现有内卷，然后有这个所谓的无序竞争，有产能过剩。那我想把这个淘汰出。

0: 头。但是如果你不算智能驾驶的话，电车就是绝对的大头。
1: 嗯，
0: 那电车作为绝对大头的情况下，它就是核心部件。如果核心部件掌握在别人手

0: 也是可以的啊。然后接下来我觉得就是对于这些企业而言啊，就是这种外采的这些企业而言没有别的，其实你还是要讲求技术进步，还是要就是从长远来看，要么你的这个生产链就这种核心的部件可能要确实是掌握在你的手中，要么你在这个技术上面，其实这也不是一个或选题的一个问题，甚至是一个并行的一个题啊，就是要么你在这个
1: 技术上面呢不断的要有突破，你要有更高的利润，说我这个技术暂时能给我带来很大的利润，那这个时候的话你就是增加个2%也好，4%也好，对你来说可能不是那么大的影响。那特别体现的比如说高端车型啊，如果你高端车型卖的特别好的话，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可能受到的影响就比较大，因为它的价格比较高。明白。
2: 那其实对于咱们的消费者来说，这是咱们相当于是承接所有成本的最后一道了。那消费者会为这个税负买单吗？那这笔税负最后会不会转嫁给想要买车的消费者们呢？那比如说一

0: 家共众多消费者和众多车企都并存的情况下，其实大家都没有绝对的这个能力说这样的出了一个政策，然后这个成本上升了，然后这个成本就全由你负担吧。
1: 嗯，
0: 这不太现实啊。
1: 好的，因为时间的原因，今天只能和刘老师聊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刘老师接受我们的访问，谢谢您，再见。
0: 好的，再见。
1: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财经对对碰的全部内容。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的客户端收听节目的回放以及其他的精彩内容。稍后为您带来的是争辩快报，我们明天再。

0: 甘梨糖醇就是从梨中提取的。
1: 嗯啊，还有现在大家比较爱喝的屌屌梨汤，
0: 很多人就喜欢这口感。
1: 哎，梨呢怎么吃都好吃。
0: 哎，有很多做法。
1: 咱们今儿呢给大家带来一个好吃，能放得住，
0: 嗯，
1: 做法特别复杂，但是不用您自己做的。
0: 哎，
1: 然后呢特别有营养的梨的新做法。
0: 嗯
1: 啊，它叫什么呢？叫做烤梨。
0: 烤梨我头回听说啊。
1: 哎，
0: 这烤梨这为什么要给烤了呢？
1: 哎，您看，其实还是追求梨的口感和味道。嗯，生梨咱们也能吃，哎，吃着是有那新鲜劲儿，但是口感清脆偏凉。您买那大烟梨，现在好多的说阿姨牙口不太好，还啃得费劲，哎，
0: 确实硬。
1: 吃多了以后呢，觉得不是特别舒服。
0: 嗯，
1: 那么给它做成梨汤是吧？熬点梨水也行，但是熬完这个梨水以后，您发现没有，那梨呀，啊，就不甜了。
0: 嗯，
1: 哎，梨味儿就淡了一些，咱们就光喝那汤，梨就浪费了。嗯，而且呢，不是时间长了以后，
0: 嗯，
1: 咱即便是入冰箱里边，也就是两三天吧。
0: 嗯，
1: 所以说呢，又得放得住，又得随时能吃到梨，同时特别好的是这个梨呀，啊，

0: 大的优惠力度，原产地就要让大家收到手更有性价比，原产地就得再赠15罐。
1: 不是你，我有点给我说懵了，刚才是15罐，赠品赠15、你这不是赠的15吗？还是什么意思？再赠
0: 十五罐，
1: 就等于总共到手多少罐？
0: 45罐，每罐是160克的冰糖银耳烤梨。
1: 那价格呢？
0: 不变，199块钱。
1: 我算算啊，199除以40，哟，你这每一个罐就合着4.4块，
0: 4.4块到手就是咱们给大家做的这个冰糖银耳烤梨。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哎，这个性价比您觉得怎么样？外边
1: 我觉得挺好，
0: 买一杯小吊梨汤20来块钱。咱们今天这个梨还给大家切好了，全都是大块的，里边还去核了，枣也去核了。然后呢，银耳炖得非常非常软烂，梨也能吃，这汤也能喝。
1: 哎，
0: 主要是什么呢？它用的是山东正宗的莱阳梨，这个梨烤制完成之后，肉特别特别软乎。
1: 嗯，
0: 您知道吗？软乎到什么程度？就跟那个梨啊，您买回去以后放时间长了，
1: 哎呦，
0: 要烂了那种
1: 程度，就软塌塌那种哈。
0: 对，但是它不是真烂了，它是烤制完成以后，
1: 哎
0: 哎，还有那新鲜的梨香味儿。
1: 是，
0: 另外因为这莱阳梨汁水比较多嘛，所以说那梨汁儿一定得喝一下，特别特别的清爽。
1: 而且我跟您说啊，它不光是咱好梨，刚才也说了，搭配银耳、枸杞、红枣、冰糖，
0: 各有各的作用，
1: 每一味都有它的作用。
0: 哎，主角莱阳梨就是清爽水润，对咱们嗓子好。

0: 也特别的好喝。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零香精、零色素、零防腐剂的，来自于小家鸡的这个冰糖银耳烤梨。今天给大家到手45罐，
1: 每罐160克啊，拢共到手价格只要199，那合着每罐才4.4块啊。
0: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有创新，有未来。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2026视听行业重磅赛。

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通电话，并强调乌克兰的所作所为绝不会没有回应。另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26日晚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美国正在向伊朗传递信息，但伊朗的首要任务是捍卫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并保护伊朗人民免受美国实施的战争罪行侵害。乌克兰军方25日在里海袭击一艘伊朗商船，伊方对此强烈谴责，并召见乌克兰驻伊朗临时代办。由于美国和伊朗暂停相互袭击，国际原油期货26日在开始新一周交易后，价格一度大幅下跌超6%。截至美东时间26日18时43分，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最低跌至每桶83.10美元，下跌6.21美元，跌幅为6.95%。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最低跌至每桶89.58美元，下跌7.20美元，跌幅为7.44%。同时，市场担忧情绪缓解刺激，纽约股市股指期货显著走高，国际黄金和白银期货价格明显上涨。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5日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24日命令美军当天不要对伊朗发动。

0: 族，纹饰绘制、玉米粽制作、狩猎拼图、亲子玩乐、艺术创作一站式解锁。VR、MR 科技赋能，全景还原玛雅金字塔与美洲丛林花海，智能机器人全程互动，氛围感拉满。逛文创市集嘉年华，甄选特色文创好物，打卡雨林秘境主题墙，品尝塔可玉米汁、可可饮等地道美洲风味，更有博物馆之夜、纸艺闯关、考古营地、全馆探秘大巡游等丰富社交活动持续放送，全年龄段皆可尽兴游玩。展览持续开放到10月18号。
1: 爸爸，森林真的会说话吗？
2: 孩子，你听，这是森林悠然自得时发出的声响，但或许

0: 这或许是森林最后的求救信号。我们在当下的所作所为足以改变世界。
1: 爸爸，我的森林探账户显示昨天步行上学降低了5平方米热带雨林受灾的风险呢。
2: 您的外卖已完成，感谢您选择无需餐具选项。你的每个微选择都是改变森林生态的源代码。
0: 你看，这些都是大森林间接地向你表示感谢。
1: 假如森林会说话，
0: 我们共同请它
1: 把绿色留下。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祝双奥名城展京城风采，北京深耕双奥国际赛事名城建设，匠心打造双奥100精品赛事体系。2026北京赛事千余场，双奥精品赛事206项，北京新闻广播赛场快讯直达，体坛热点速览。欢迎收听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0: 同台竞技，全面提升赛事专业度与国际化水准，为全球球迷呈现高水准巅峰对决。本届赛事围绕全方位升级观赛体验、全链条完善服务保障、全领域推动文商旅体融合联动三大维度。2026年国际现代五项联盟 UIPM 障碍跑世锦赛新闻发布会也在北京举行。本届赛事场地突破传统国际体育赛事场景的固有印象，在保持高水平赛事技术标准的同时，呈现更加鲜明且具有现代感的赛事氛围。作为国际现代五项联盟主办的世界顶级赛事序列成员，本届世锦赛是2025至2028年连续四届落户北京的重要一站。障碍项目作为现代五项运动的新设竞赛内容，将于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正式取代马术项目亮相奥运舞台。7月21号到7月22号，2026中国足协杯八分之一决赛战罢，北京国安队客场以2-1击败中乙对手大连可为，顺利晋级八强。足协杯第六轮四分之一决赛的赛程安排已经出炉，比赛将于9月1号或2号进行。北京国安将奔赴客场，前往兰州奥体中心挑战中乙球队兰州陇原竞技。最近，北京市第十七届运动会社会组羽毛球比赛暨第22届北京羽毛球公开赛在延庆区八达岭会展中心羽毛球馆正式拉开帷幕。这次赛事的举办不仅是对北京市群众羽毛球运动发展水平的一次集中检阅，更是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推进双奥国际赛事名城建设的生动实践。通过搭建全龄化高水平的竞技平台，赛事有效激发了广大市民参与体育锻炼的热情，推动了文商旅体展的深度融合，为首都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的不断完善注入了新动能。
1: 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0: 话外，咱北京的读报节目。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清瑞，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话里话外。您也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呀又到了周一啊，由我来为您读报。那在节目的一开始呢，咱们先来说一个跟轮滑有关的事儿。上个月被大家称为轮滑大爷的王继成，在北京莲花池公园的一段轮滑交谊舞视频在网上火了。不过热度正高的时候呢，他就被园方请出了公园，另外找其他的地方继续跳舞。哎，围观的市民难免就要问了，公园那么大，怎么就容不下一个轮滑大爷呢？让我们打开北京日报，听听这样一个故事。傍晚时分，北京丰益桥下围了上百人，他们都在翘首期盼轮滑大爷王继成的到来。5点左右，老爷子准时现身，头发花白，身形清瘦，背部挺得笔直。他利落地从包里抽出轮滑鞋，系紧鞋带，一步滑入场地，随即展开双臂，舞步舒展流畅，就像燕子贴着水面掠过。观众

老空场，临近中午还有好几十位老年人在这里翩翩起舞，早晨和傍晚人更多。一位跳舞的老人告诉记者，他见过那位轮滑老哥，的确滑得好，但是大家也担心安全问题，因为轮滑的动作太舒展，绕圈幅度大，时常嗖的一下擦身而过。老人说呀，这块场地本来就不大，他们跳舞的人都得躲着轮滑大爷，怕撞上了。那既然不符合管理规定，为什么不早点把轮滑大爷请走呢？莲花池公园的工作人员介绍说，自从大爷来这里滑轮滑，他们就天天去劝。起初大爷有些抵触情绪，差点爆发矛盾，后来一声声叔叔大爷的叫熟了，法规人情也掰开揉碎了讲，王继成有点不好意思了。工作人员来了，他就歇一歇，人一走他又接着滑。负责秩序管理的工作人员说，双方就这么僵持了一年多，直到今年六月初，王继成在网上意外走红，有小朋友穿着轮滑鞋来找他拜师，他似乎意识到公众人物肩上的分量，终于悄然退场。

粉丝急了，男高音却拿起麦克风甩锅，说自己不知道要提前报备。粉丝呀，直接冲到了管理处抗议，还拨打了投诉电话。与之相反，半年前胡启月在莲花池公园也唱出了名堂，他对公园管理

0: 这两年莲花池公园走出了不少网红，把那里变成了流动的舞台。但是热闹之余，噪音投诉、人员聚集等烦恼也随之而来，欢呼和抱怨交织在一起，让这座公园正悄然成为城市公共空间治理的一块试金石。我们知道莲花池公园坐落在丰台西城和海淀三区交界处，还紧挨着北京西站，周边的居民区也很多，每年迎来的游客足足有600万人次。公园里的网红应该如何与其他游客和文体队伍和谐相处，成了摆在管理方面前的课题。从轮滑大爷、口琴大爷，还有青年歌手胡启月的故事中，我们似乎看到了答案，那就是在自己快乐的同时，不能损害他人享受公共环境的权利，时刻为他人着想，才能把好事儿办好。就像轮滑大爷说的，公园不让滑，咱得配合管理呀。
1: 那我说说你听听，
2: 您说，
1: 在想当初，
0: 那说到管理，最近还有一张拾荒者在图书馆席地而坐看书的照片在网络引发关注。根据中国青年报的报道，故事要从2008年说起。2008年9月，杭州图书馆新馆对所有人免费开放。

这是网友众筹，杭州图书馆也愿意为他立铜像的基本逻辑。当然，公共图书馆向所有人开放，与公共空间的规范管理是并行不悖的两件事儿。包容并不是纵容，善意接纳不代表放任不管。图书馆的大门对所有人敞开，阅读者的行为规范同样需要一视同仁。根据媒体报道，这些年来，杭州图书馆有一整套管理措施，比如增设洗手台、常备清洁用品、划分宽松阅览区、加大保洁频次等等，化解读者的感官冲突，平衡不同读者的体验需求。这些精细化的管理措施守护着每个人品。

正经医院的妇产科医生初振豪发现自己出圈了，他就是视频当中那个推车汤水上班的逆行者。面对网友为何执意冒雨上班的疑问，他的回答简单质朴，却又十分动人，真是非去不可。因为路的那一头有人在等我，生小孩不能等，我们产科医生只能往前走，有困难你也得往前走。初振豪的家距离医院不过7公里，平时他经常骑行上班，路上大约需要花费20分钟，但是当天他硬生生地走了1个多小时。初振豪并不会游泳，走在齐腰深的积水当中，心里还是有些恐惧的。积水浑浊，根本看不见脚下的路，这自行车呀就被他当成了探路杆，只要自行车能够推得稳，那前面的路就能走过去。在上班的路上，这么深的积水路段一共有3处，每一段长度都有几10米。初振豪说，他当时的心里只有一个信念，那就是必须按时赶到医院，不能耽误患者。早上7点半，初振豪准时到达医院。因为雨特别大，初振豪浑身上下都湿透了，脱掉湿漉漉的衣裤，换上白大褂，初振豪就接到了急诊手术任务。因为胎儿太大，产妇不具备自然分娩的条件，需要马上进行剖宫产手术。完成手术后，初振豪悬着的心还没有放下。那天初振豪原定要为一位前置胎盘的产妇进行手术，这也是他当天一定要按时赶到医院的重要原因。前置胎盘的剖宫产手术难度系数比较高，而且这位产妇曾经做过2次大手术，为了防止再次手术带来的副损伤，初振豪在术前做了充分的准备工作。好在当天手术完成得非常顺利，听到婴儿啼哭声的那一刻，初振豪觉得一切努力都是值得的。初振豪也是当晚的夜班医生，除了这两台手术外，他还陪护了2名孕妇生产，一直忙到第二天中午，踏踏实实站好了这一班岗。其实这只是初振豪从医22年来最普通的一天，没想到在网上引起了大家的关注。

于豪放，窗帘没拉严实。吉姆新闻对此评论认为，一件小事儿闹成这样，既暴露了部分人对隐私边界的认知盲区，也折射出当下邻里相处的分寸困境。邻里相处贵在包容有度，处事有方，而不是以错纠错，激化矛盾。那如果双方都能够设身处地地为他人着想，这件事儿原本可以很简单。女邻居看到尴尬场面，私下给男业主发条消息说一声您家窗帘没拉，或者跟物业反映一下，有管家上门提醒，既保全了对方的颜面，也解决了问题。男业主收到提醒，上个心，以后注意拉上窗帘，事儿也就了了，哪里还需要什么拍照存证，哪里需要到群内示众，又哪里需要闹到报警呢？邻里之间抬头不见低头见的，窗户对着窗户，阳台挨着阳台，有点小摩擦太正常了。您家的灯光太亮，我家的孩子太吵，他家的衣服滴水，解决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儿，靠的就是彼此的体谅与沟通，绝对不是手机镜头和公开审判。拍下邻居的裸照发到群里，表面上您是主持公道，实际上是当众羞辱邻居，再占理的事儿，用错了方式也就输了大半。法律是社会的最后准则和行为底线，但是邻里相处不能只靠法律，我们人的日常行为更多的还是由公共道德

0: 调公馆，也是第一批全国保护单位。电影名叫《八仙》，八仙过海，从蓬莱出发。影片当中仙气缭绕的山海图景，大部分取自山东烟台蓬莱。有网友说，只知道八仙过海在蓬莱，原来这背后还藏着四川、山西这么多文化彩蛋，长知识了。
1: 奶奶，您听我说。
0: 好，接下来我们看看北京各大媒体聚焦的重点新闻。北京晚报报道，北京对在京个人消费者购买具身智能机器人等十类产品给予补贴。北京市商务局最近发布公告，北京市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新增补贴产品，北京个人消费者购买智能门锁、智能摄像头、智能床、具身智能机器人等十类产品的时候，都可以享受补贴，每人每类能够享受

0: 以说呢，我们就是从市面上给大家淘了一款好花茶，而且配得上它这个价格。另外一个是北京的老花茶的那个味儿的这么一种茶叶，它的名字叫做功魁老号出产的小叶儿茉莉花茶。
1: 嗯，我们知道北京花茶它是分大叶和小叶的嘛啊，在过去这个老北京的茶铺，它讲究的是南茶北窖哈，
0: 南方做茶，北方储存，在北方卖。
1: 对，那这里的小叶通常指的是就是好的烘青的绿茶在南方制作。那为什么咱北京人就传统会认为花茶是小叶的花茶好呢？它就相比于这个大叶的茶叶呀，那叶片小，芽头嫩，那这种细嫩的小叶茶泡出来呢，汤色更清亮香。

0: 香也不行，你得把这个茶叶给它熏香了，给它印香了，
1: 没错，
0: 这个茶您才能喝出那个花茶的香味儿。
1: 嗯
0: 啊，茶这个香味儿得入水。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功魁老号的小叶茉莉花茶呢，它首先跟大家说，它熏制的时间够，基本上是14个小时左右，去用一批花儿。
1: 嗯，
0: 用多少花儿得跟大家说清楚了，就是1斤的茶叶。用6两的鲜茉莉花熏一次，
1: 哦，
0: 熏多少次呢？熏6次，也就是说1斤茶叶需要用到3斤6两的花，国标是要求不低于2.4斤的，咱们这是用了3斤6两的。然后呢，它拿到手之后是3斤的干茶叶，
1: 嗯，
0: 对吧？您收到手以后是6罐嘛，
1: 就相当于用了10斤的花来熏制
0: 的，鲜花给您熏制的。所以说这个茶沏出来以后，非常非常的香，而且特别特别的浸泡，
1: 哎，啊，
0: 这个花香味儿是肯定您能满足的。
1: 嗯，
0: 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是功魁老号的小叶茉莉花茶，您拿回家以后开完罐儿，里边它有一个密封袋儿，给它打开以后，您闻到的是那种特别特别舒服的茉莉花开的香味儿，它不是香精兑的，它是自然的花香熏出来的。
1: 嗯，
0: 这种花茶才叫做好花茶，这种花茶才叫做咱们北京人喜欢的日常喝的茶。哎，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组合价格性价比也很高啊。
1: 是的，主品是给到您5罐的功魁老号小叶茉莉花茶啊，
0: 哎，
1: 那赠品呢再加赠您1罐，到手一共是6罐的茶叶，
0: 嗯，
1: 每罐是250克，那一共是3斤的一个重量啊，
0: 嗯，
1: 再给您附上3个手提袋，
0: 嗯，
1: 那这个售价呢在市面上这3斤6罐也得500多块钱了，
0: 嗯，
1: 那今天我们的北广售价。

0: 51551，
1: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0: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有创新，有未来。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2026视听行业重磅赛事，报名正式开启。
0: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挂着阿肯色州或俄亥俄州的车牌。驾车的是一名白人男性，这辆车突然拐进了马西公园。编号为 C2 的证人。

0: 时、大学及法学院的好朋友，也是第一夫人希拉里·克林顿青梅竹马的心腹知己，同时还是克林顿夫妻的私人财务律师。
1: 文森特死前不久，刚刚全权代表自己的至交好友克林顿总统

0: 影响，这里的人把整人当乐子。如果文森特真是死于自杀，那么案发前应该有征兆。让我们回到案发前的一周，这个时候文森特·福斯特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1: 根据和文森特熟识的友人作证，当时文森特正在享受假期。

没有迹象并不意味着就不会有迹象。正当大家还沉浸在对温森特的死亡意图分析的时候，突然传出了这样的一条消息：温森特死后

的工作人员拒绝配合警方实施例行的面谈。一时间，公众的指责是铺天盖地，直指检察官不称职、滥用权力，媒体也被指

0: 1995年的一天，在加利福尼亚州的一个警局办公室里，一位华人警探正坐在桌前，显得有点焦头烂额。前不久，这位警探因为接手了著名的辛普森杀妻案，受到了民众的瞩目。他就是被公众认为拥有奇迹般推理和侦破能力的神探李昌钰。这个时候，李昌钰办公桌上的电话突然响了，打来电话的是联邦检察官史塔，他邀请李昌钰重新调查时隔2年的文森特一案。
1: 涉及美国权力最核心的白宫

0: 最高权威的华人刑侦专是什么来头？
1: 1949年1月，一艘搭载着近1000人的巨型客轮，在从上海驶往台湾基隆的途中，因超载和夜间未开航行灯而被撞沉，船上大部分乘客遇难。太平轮因此被称为中国的泰坦尼克号，而李昌钰的父亲江苏富商李浩民也在遇难者名单上。这个噩耗让李家一夜家道中落。此时的李昌钰只有11岁。
0: 李昌钰的母亲要独自抚养13个孩子，每天靠给人帮佣维持生计。李家居住的屋子简陋而狭窄，李昌钰

0: 去做的苦工，他都接下来做。李昌钰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就起床，白天出外打零工，晚上去上课，回家以后还得接着埋头苦读。午夜时分，路上出现了几个零星的醉鬼，悄无人迹。结束了一整天奔波的李昌钰经常这样徒步走回家，只为了节省5分钱的地铁车票。有一次，几个小混混看见李昌钰独自一个人走在夜路上，就上前围住他要抢劫。警察出身的李昌钰对付几个小流氓当然不在话下，但是一想到自己每日生活已经够艰难，还有遇到这种爱不劳而获的寄生虫找麻烦，李昌钰顿时火冒三丈，狠狠地教训了劫匪一顿。从此在这个街区的不法分子一看见李昌钰就马上躲得远远的。
1: 留学岁月里，李昌钰常有前途未卜的迷茫感，他暗暗鼓励自己，路虽然漫长而孤单，但是只要走出一步，离目的地就近一步。到了60年代末，美国学术界开始流行一门名叫法庭科学的学科，后来被冠称为刑事见识课。这门新兴学科将理化、医学、生物学等应用到刑侦工作上，透过科学方法来进行刑事见识，以作为法庭上的证据。
0: 以前破案的主要证据就是目击证人，但是由于怕遭报复，越来越多的人都不愿意出庭作证，更何况有许多案件根本就没有任何直接的人证物证。而刑事见识科学的出现，能通过科学技术让证据指出真相。其实刑事见识并不完全是新生事物，
1: 在中国的南宋时期，提刑官宋慈开创了法医鉴定学，他所写的《洗冤录》是世界上的第一部法医专著。在《洗冤录》的开头这样写道：遇事莫重于大辟，大辟莫重于出情，出情莫重于检验，盖死生出入之全余，犹望屈身之机阔，于是乎绝。法中所以通着金锁理据者，仅之至也。要弄清案子的线索和实情，首要的就是依靠检验勘查，因为人犯是生是死，断案是曲是直，冤屈是伸张还是铸成，全都要根据检验勘查的结果下结论。宋慈把生理、病理、药理、毒理等方面的科学知识用以检验命案现场，并把前人和自己的探案经验总结下来。在《洗冤录》中记载的刑事见识手法非常多样化，有一些检验方法虽属经验范畴，却可以被现代科学验证。
0: 北宋时期，泸州县发生了一起命案，知县到场验尸，可就是看不到伤痕在哪儿。这时一位老书吏提出，他曾经试过透过红油伞的光线观察尸体表面，就可以看出伤痕在哪。宋慈根据这一案件进一步研究用红油伞检验尸骨内部的方法。这红油伞起到的作用就像我们今天熟知的紫外线一样，利用光学原理看清被掩盖的真相。

0: 及取证，导致案发地的地貌都发生了变化。缺乏经验的调查人员曾为了寻找子弹的去向，整个翻动了尸体附近的泥土。纵使是被称为现场重建之王的李昌钰，也对此感到颇为头疼。这是当时案发时拍摄的图像，地表被变动过，时隔两年后，图像里的场景已经不复存在，现场已经无法看出沉尸地点。李昌钰反复观察案发时的图像，忽然有一样东西让他兴奋起来。
1: 文森特死时靠着公园的第二炮台，在炮台不远处有一棵大树，如果把照片大树树根的位置对照第二炮台，是不是就能确定尸体的位置了？这招果然行得通，李昌钰很快就勾画出了案发现场的尸体位置图，并兴冲冲地开始下一步计划。然而他没想到更大的麻烦却接踵而至。李昌钰收到报告称，文森特当时做法医鉴定的 X 光片因为机器故障已经全部损坏了，这样一来尸体当时真正的情况就永远的成了个谜。
0: 在重要的证据接二连三被破坏时，李昌钰的办公室里每天都能收到200多封来自不同地方的邮件。
1: 这些邮件声称他们知道有人故意破坏证据，

0: 什么惊人发现？档案继续为您讲述。车里找到了一只厨房用的手套，根据上面残留的痕迹检验出，这只手套里面装过案发现场的左轮手枪，而这只手套里也发现了葵花籽。经调查，这只手套是温森特家厨房里的，而葵花籽的咬痕是老鼠干的。李长宇凭借葵花籽模拟出了案发前的情形。
1: 当天，文森特从厨房随手拿了一个很久没人用过的厨用手套当枪套，这只手套却是厨房里的老鼠存放食物的地方。当文森特把左轮手枪放进手套里的时候，枪的缝隙里嵌进了葵花籽，葵花籽证明这支手枪是从文森特家里拿出来。在另一场电视采访中，丽萨·福斯特又改口称，曾经在收拾行李的时候见过案发现场的这把左轮手枪。经过调查发现，文森特的父亲非常痴迷于收集手枪，他死之后把所有的手枪都留给了文森特，文森特把这些枪当成了装饰品。谁也没有想到，正是这其中的一把老式左轮手枪会最终决定了文森特的命运。
0: 经过李长玉对案发现场的地毯式搜索和对物证的重新检验，有了一些更为重要的发现。文森特的衣服上以及从他停在公园的汽车里取得的烤箱手套上均有微量的铅，这些物质与文森特裤子口袋里的某些物质相匹配。

0: Vincent 选择自杀的地点马吉炮台公园是为了纪念美国内战而修建的。他死时依靠着的第二座炮台是当年北方军队为了阻止南方军队跨越波多马河而修建的。一百多年后，同样在这座炮台前，文森特面对媒体对他肆无忌惮的抨击和政坛最隐秘的压力，依然招架不住，直至无能为力。波多马河依旧川流不息，淹没了他最后的呼喊。
1: 时过境迁，南北战争最终以北方胜利，黑人奴隶被解放而告终。文森特·福斯特却没有等到属于他的正义到来，他悲剧性的命运到今天仍旧被当成了政客们角逐权力的砝码。
0: 不堪政坛纷扰，文森特抑郁自杀。当一切看似尘埃落定后，时下美国政坛红人川普却为何再度将此案推上风口浪尖？档案继续为您讲述。政客们的阴谋论已让李昌钰在接手这件案子后一直受到无端的攻击和指责。李昌钰甚至半开玩笑地表示自己再也不愿接有关政治的案件了。文森特案的侦破扭转了当时美国大选的局面。有趣的是，在侦破此案不久后，李昌钰接手了克林顿丑闻调查，并证明了克林顿与莱文斯基有染。这位只知道用证据说话的刑侦专家不知让多少政客恨之入骨。文森特案结束后，李昌钰将办案的酬劳捐给了纽黑文大学，设立了专门鼓

0: 拍戏。
1: 对，我觉得啊，刚才李红说这第一条啊，有些家庭现在还没做到，咱努力；有些家庭已经做到了，咱来听第二条啊。
0: 对
1: 啊，
0: 第二条是什么呢？第二条就是，如果您家中有男士、女士，建议男性、女性的内衣也要分开洗，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但是很多人没有意识到，
1: 这很多人都没。

0: 上水，那么下水怎么办？
1: 对，
0: 一般咱们家里边的这个洗衣机有下水管，
1: 你专门的那个，
0: 哎，这就刚才我们提到的它轻便的小巧的好处了。您洗完了以后，直接给它放到浴室或者哪儿有地漏什么的，它有一个自带的管儿，它靠重力直接把所有的水就能排干净。
1: 哦，确实方便啊，而且还很轻，
0: 上下水方便，
1: 嗯，
0: 非常非常轻，家里边有老人也能断得动。
1: 嗯，
0: 第三，省水省电。
1: 哎，这也是一个咱们说这个叔叔阿姨们比较在意的。
0: 哎，它一次我们刚才说了，基本上不到10升水您就可以用，放满了10升到11升。
1: 哦。啊，
0: 轻松能洗多少，这个就是它的洗涤能力了。
1: 好，
0: 和您家那口子，
1: 嗯，
0: 现在这天儿，
1: 嗯，
0: 出门一个短袖一个短裤，一个短袖一个长裤，反正4件衣服放进去没有问题。
1: 哎，
0: 内衣袜子什么的，
1: 嗯，
0: 您说攒个5-6条、
1: 嗯，
0: 6-7条，
1: 这都能
0: 每天。哎，就是咱们
1: 一周一洗
0: 出去的这一身袜子内裤，
1: 对，
0: 短袖，
1: 对，
0: 裤子，或者说您戴个帽子往里边一床洗没有问题，它的弹还是挺大的。而且再跟大家说，不光是不费水还不费电，它的功率是200瓦，您见天用每天都不见得能耗多少电。
1: 哎呦，那你说的这些都很高科技了啊，嗯，操作起来咱叔叔阿姨能不能看懂，
0: 哎，很关键。
1: 嗯，
0: 我告诉您，这个小鸭盆他们家的家庭迷你洗衣机是傻瓜操作。

0: 来的非常非常适合大家买回家以后对大家健康非常有好处的家里边的第二台的轻便洗衣机。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我们下期节目见，拜拜。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您好，我是西西。
0: 哎，各位好，我是李红。很多上了岁数的我们的中老年听众啊，平时在饮食上呢其实挺矛盾的，有时候呢想吃点肉解解馋，但是也会有很多的担心。比如说想吃肉菜的时候，一个是怕油腻啊，怕自己吃完了以后呢，哎，身体有负担；另外呢还有一点就是什么呢，怕麻烦，做起来呢实在是费功夫；另外还有一个什么呢，怕做多了以后自己或者老两口吃不了。其实解决这些问题呢，我们今天给大家提出一个好的菜，是来自于贡宝林这个老品牌的梅菜扣肉。这个贡宝林他们家的梅菜扣肉味儿还特别好，而且还不过于油腻。
1: 没错，
0: 您听听，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说这道菜，一定是您喜欢的。首先，它的食材就特别的精。
1: 首先呢，它的肉啊是农家散养的黑猪肉，选用的这个黑猪啊都是生长周期长、运动量大、肉质纤维紧实、肥瘦分层清晰的。这种肉，即便您蒸的再烂，它的肉香依旧醇厚，而且它选的部位不是那种边角料不好的部位，您拿到手就知道，都是后切的大肉片，倍儿整，都是五花肉。
0: 另外呢，这个梅菜才是关键啊！
1: 哎，
0: 一碗梅菜扣肉好不好吃？这个梅菜得选好了，选择的是广东惠州的这个梅菜，经过自然的发酵和反复淘洗之后呢，选择的是鲜嫩的菜心，所以说咱们吃第一个不牙碜，里边没沙子；第二个是能嚼得动，哎，里边没菜梗，而且有轻弱的这种回甘的感觉。另外这梅菜选得好以后，它能把这个肥肉片里边这个油脂给它吸走，这个肉咱们吃着不油腻了，不腻口了。同时这梅菜呢还有这股油劲儿，还有这股嫩劲儿、鲜劲儿，这样的梅菜扣肉才好吃呢。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梅菜扣肉，您尝的时候就会发现肥的部分有肉香而不见油腻，软糯到舌尖一抿就能把那个肥肉和那个肉皮给它抿化了。
1: 没错，
0: 这一点吃的是特别特别的解馋，而且呢瘦肉的部分吸足了这个
1: 汤汁儿，对、
0: 哎，丝丝分明，而且也不塞牙、哎。还有是什么？就是牙口不太好的同志，您在吃这梅菜的时候，一个是嫩啊，另外这梅菜吸的这肉汤以后下饭真是一绝，一定要尝尝。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碗梅菜扣肉，而且呢组合价格还真的是挺实惠的。
1: 我们带您的贡宝林梅菜扣肉，今天主品。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强降雨等灾害，对当地生产生活造成严重影响。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紧急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根据相关预案和损失情况，国家发改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东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

10天期限，应自该日起重新计算。喀土穆消息，苏丹卫生部长海塞姆·易卜拉欣26日宣布，经过持续努力，遭武装冲突重创的苏丹医疗卫生体系重建取得进展，全国约75%的医疗机构已恢复运营。易卜拉欣当天在苏丹首都喀土穆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苏丹卫生部目前正在实施一项综合计划，涵盖疫情防控、紧急情况应对、药品供应、降低孕产妇死亡率等方面，并力争尽快恢复首都所有医院运营。易卜拉欣说，苏丹卫生部计划在世界卫生组织支持下，于本月29日启动希望战略，旨在促进全民健康，提升全国基础和专科医疗服务水平。易卜拉欣还说，苏丹卫生部已与世界银行、非洲开发银行及全球防治艾滋病、结核病和疟疾基金会签署总额为2.93亿美元的一揽子融资协议。

0: 遭遇雷电天气，一定要寻找不易引雷的安全处躲避。
1: 恭喜你成功通关，
0: 掌握汛期应急避险知识，你也可以成为防汛精英。
2: 以上为广。

来作怪。想想想问问咱们团友啊，您有没有感觉自己有那种湿气重的表现？平时您有没有什么方法来祛湿？是喝这个红豆薏米水啊，还是泡脚、艾灸，还是有什么独门妙招可以分享分享？欢迎大伙儿下载听听 FM， 进入直播间的直播的聊天室进行留言。今天咱们要关注的大事儿啊，还真不少。上半年经济成绩单出炉了。

0: 习惯得赶紧改掉。昨天啊，咱们进这中伏了，这20天呢是咱们养生的关键期。12:40左右呢，咱们连线北京中医医院孟孟大夫，请他给大家伙讲讲这中伏天该怎么调理咱的身体。那千道强已经留好位置了，快跟咱们老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1: 大视野，深思考，在纷繁世界中捕捉有价值的声响。接下来

七月中下旬，全国31个省份陆续公布了上半年的经济运行数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就显示了，上半年全国 GDP 同比增长 4.7%。在这个大背景之下，那有15个省份的增速啊，跑赢了咱们全国的水平啊。其中，咱北京以5.4%的增速

江苏呢70,387.3亿元紧随其后，两省的经济总量均首次在上半年就突破这70,000亿元大关，山东、浙江分别以53,173亿元

增长 14.5%。 江苏呢，规上高技术制造业，就是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的增加值增长了 14.8%。 浙江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 8.0%， 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更是增长了 16.2%。 这些数据翻译成咱们大白话啊，就是传统的工业大省正在把制造业的含新量做得越来越高，这个新就是新旧的新。在省际排位的变化当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安徽重返前十。安徽这次以27370亿元超过了湖南的27033.6亿元，升到了全国第十位。背后啊，这是实打实的产业支撑。上半年安徽规上工业增长 12.4%， 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增长高达 44.6%。汽车产量更是达到了168.67万辆，居全国各省份的首位。这反映出在新能源汽车、新型显示、集成电路等新兴赛道上，安徽可以说是抓住了风口。除了工业，外贸啊也成为经济增长的强引擎。上半年咱们全国的货物进出口总额历史同期首次突破了25万亿元，同比增长 16.9%。机电产品呢，出口增长 20.1%， 占出口总额的比重达到 6%。

0: 祖宗的智慧，过新时代健康生活。
1: 刚才咱们聊了上半年的经济成绩单，接下来这条啊，跟咱们每个人的身体健康呢是有关系。最近大家觉不觉得这天儿又闷又热的？很多老友就说呀、哎呦，感觉这浑身没劲儿，哎，还感觉我睡不醒，这舌苔厚，这很可能是咱们体内的湿气在作怪。俗话说，湿邪不除是越积越毒，夏天不注意祛湿，到了秋冬就可能会冒出各种各样的毛病了。今儿呢，咱们就用央视一套的权威科普，帮大伙儿把这湿气的事儿啊弄明白了。为什么一到夏天湿气重啊？原因有俩，一个是外界环境，夏天这雨多呀，空气湿度就大呀，湿气容易从体表侵入人体；二，咱们生活习惯，天一热，这冷饮呢、冰西瓜呀、凉菜呀吃得多，再加上总待在这个空调房里，寒湿之气悄悄在体内就积聚起来了。中医讲，湿为阴邪，易伤阳气。这阳气一伤，咱们身体的运化能力啊就下降，湿气就更排不出去了，形成了恶性循环。那怎么判断咱们体内有没有湿气呢？专家给了咱们四个信号，自己可以对照着查一下啊。第一个信号，看舌头。健康的舌头啊，那淡红的、润泽的，这感觉。舌苔呢，就是舌面呢有一层薄薄的白苔，没有齿痕。如果你发现这舌头两边出现了齿痕，也就是像牙齿印儿一样的那种凹陷，同时这舌苔变得白厚，那看起来还挺滑溜的啊，那说明体内可能有寒湿。如果舌苔粗糙、发黄发腻，哎，说明体内呢有湿热。第二个信号，睡够了，明明睡够了还困啊，起床后总觉得困倦乏力，打不起精神，身上就跟穿了一件湿透了的衣服一样，沉甸甸的，懒得动弹。这也是湿气重的典型表现。第三个信号，这大便黏腻不成形，站在马桶上冲不干净啊，这就也是一个信号。第四个信号呢，虚胖啊，这虚胖好像在很多方面都可以成为一种信号啊。有些老朋友说喝口水都长胖，这种就是典型的啊脾虚湿盛导致的虚胖。脾胃的运化功能减退，湿气堆积在体内，人就容易浮肿发胖，还会增加咱们心脏和血管的负担。如果这四个信号咱甭都占了啊，您占了两个以上就得注意该祛湿了。但是光知道这事儿还不够，得改掉那些加湿的坏习惯。专家给咱们列出了五个特别容易加重湿气的行为，咱们对号入座看看有没有。第一个，久坐不动，是不是击中了很多人啊？长期坐着不动，气血运

0: 啊，身体慢慢就会清爽起来。尤其啊，这个尤其这个，别吃这个特别油腻的夜宵，晚上好有一句啊，撸个串儿吧，喝个凉啤酒吧，来个火锅吧，这都不太好啊。咱们得注意身体。那咱们这个岁数，养生就是跟生活的每一个小细节来较劲，改掉一个坏习惯，身体就多一份轻松。所以纯真金句就是：湿气不是一天攒下的，祛湿也别指望着一蹴而就。少一口冰饮，多一次散步，那身体就会用清爽来回报您的坚持。
1: 北京新闻广播945养生派，
2: 用老祖宗的智慧过新时代健康生活。
0: 哎呀，聊完了怎么去湿气，下面这条新闻呢，聊了影视圈啊，挺有意思一现象。最近呢，有这么一部由张凌赫、王楚然主演的大剧开播，结果片头呢，因为用了这个 AI 来生成，被观众给骂上热搜了，吐槽啊，人物轮廓僵硬，光影充满了塑料感，转场像 PPT 动画，剧组连夜重新啊真人实拍片头，并且是公开道歉。但同一行业内另外一组数据却曾呈现出完全不同的市场反馈。今年一季度 AI 微短剧占比超过 95%， 观众不仅不骂还愿意付费，同样都是 AI 生

0: 据动画制作环节使用 AI 辅助，其实早就是业内心照不宣的操作了。参与过很多影视剧后期制作的王磊王先生说啊，一个合格的 S 加级的剧集片头，如果走传统的三维建模和电脑图形渲染，周期得一两个月，报价呢30万块钱，30万元起步吧。而现在某些 AI 赋能的外包团队，通用大模型刷图加动态过渡，几周就能搞定了。哎，这周期降下来了，成本能被压缩到多少呢？5万块钱，甚至更低。什么降噪补帧啊，动画中间这个中间帧的生成啊，部分配角台词的 AI 辅助配音呢、啊，很多项目组早就用了啊，就是不敢公开说，怕您骂他。不少项目会把 AI 相关的工时和费用计入特效或者是后期制作这类笼统的科目，不会单独列出来。只要这 AI 用在观众看不见的地方，成品足够精良，大家不会追问你背后的技术手段到底用的是传统的还是 AI 的。但是一旦认出来是 AI 做的了，无论你质量高低，就会被贴上敷衍没诚意的标签。但 AI 短剧慢剧不一样啊，我点开的第一时间我就知道我看的是什么，不存在我的预期落空的问题。对于咱们老友来说呀，这条新闻值得琢磨的地方在于什么呢？技术本身没有错，关键是用在哪里，怎么用。你用在短剧上提升效率，观众买账；用在长剧片头上省成本，观众就骂。就像做菜一样，你同样是味精，咱们家那个家常小炒里放一点提提鲜没问题吧，但你要放在一桌特讲究的宴席上，用它来代替高汤啊，食客一尝就知道你在偷懒啊。剧组有没有诚意，观众心里那杆秤准得很。纯真金句就是 AI 不是原罪，敷衍才是。观众能分辨哪些是技术为创作服务，那哪些是创作给技术让路，人心这杆秤啊，从来它都不会失灵的。
1: 让经典重回耳畔，让旋律唤醒青春。

这歌声一响起，多少人想起了喜来乐，想起了赛西施，想起了河北沧州，想起了铁狮子头。但是在这个剧集的最后一个阶段，喜来乐妻子胡素花啊，服下三不倒替他顶罪死在堂上的时候，哎呦，眼泪都给我看出来了。那咱们第三首歌是得民心者得天下，这是98版《雍正王朝》的主题曲，刘欢的演唱那不用多说，唱的是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的治世之道。

0: 的呢？
1: 哎，大家总觉得天越热，我也在吃冰的东西，这天越热怎么能防寒呢？但是一个是天要热的时候，我们说夏天啊，阳气是外浮的，这个时候阳气外浮，我们的内里就比较空虚，所以我们的阳气在外面，脏腑的阳气空虚了，再加上这个一热，是不是觉得这个浑身毛孔都张开了？我们说这个皮肤腠理全部打开，如果这个时候接触一些寒凉的东西，特别容易直接就到我们的这个经络里了。像刚才主持人说的特别好，说长期的喝冷饮，对吧，吃这个冰凉的东西，吹空调，或者这个大汗之后咱冲个澡之类的，这些具体的伤害，像我作为消化科的医生，我一听喝冷饮，吃冰西瓜，再喝点冰啤酒，叫寒凉直伤脾胃。短期的话，有的时候可能会有胃肠道的痉挛疼痛啊，拉肚子啊，没有胃口，长期就会形成一个体质，叫做寒包湿的这样的一支，体内呢有湿气但散不出去，然后呢还有寒气凝结啊，大便既沾马桶呢，到了冬天有的时候这个腰腿还会有这个凉的这种情况，尤其是对于老年人，对于心脑血管这个风险比较高，包括直吹空调，不知道您有没有这个感觉啊？如果您坐在这个空调底下，有的时候老吹咱这肩膀，您会觉得这后颈部啊、肩背啊，本身就是人体阳气薄弱的地方，老吹就觉得堵了，就觉得不舒服，有这种僵硬酸痛的感觉，而且
0: 感觉特别紧的慌。
1: 对，特别紧，包括你想大汗之后，你一冲凉水澡啊，这个毛孔一瞬间就赶紧就闭合了之后，我们说暑湿和热气它出不去啊，将寒湿就锁在体内了，所以就容易诱发这种典型叫什么叫中伏病。中伏病有哪些呢？比如说阴暑的感冒，浑身的也不发烧，就是低热怕冷，浑身。

0: 这样的症状，那极有可能是中风这个时候就立刻要拨打120去抢这个黄金的一个救治窗口时间了，和千万别觉得哎呦这天热头晕啊，天热中暑了啊，中暑您是全身的难受，它不会说脸歪了胳膊抬不起来了，话说不清楚了啊，它不会有这种情况在的。
1: 嗯，那这个确实啊，咱们在这种特殊的这个季节下啊，还是得分清自己的身体状态。我觉得现在咱们听众朋友已经越来越养生了，非常注意咱们的饮食啊各方面去挺好的，但是呢我们也得掌握一些就突然间发现症状了我们能够进行简单的区分选择最合适的处理方式。那第三个问题就是哎呦就到了咱们最喜欢的点了啊，就是很多朋友喜欢在夏天喝点那个代茶饮来调理身体嘛，前面我们也介绍了一些除湿的，要就是祛湿的可以用的一些这个食品，那咱们网上流传的配方嘛
0: 个时间段的代偿。

0: 尤其是对于这种比如说湿气特别重身体特别浮肿的这类人群啊，其实非常合适啊。刚才我们说的这些三花饮也好，三叶茶也好，都是您选三到五克泡泡水。如果您说我想熬点三豆汤，那就根据您锅大锅小了，十克十五克都可以。
1: 这个差不多的比例啊，其实也没那么准啊。刚才我们默默在给大家介绍都是三字辈的，什么三花饮呐、三叶茶呀、三豆汤啊，咱们按照自己的体质可以去选一下。那好，中伏呢，虽然天热，咱们除了在饮食上注意啊，不贪凉，同时呢，也保持一个平和的好心态。再次感谢孟孟大夫给我们带来的今天关于中伏的一些养生的知识，谢谢您，再见。
0: 哎，好嘞，再见。
1: 哎呀，天热，这时候呢，咱们不能老说心静自然凉这话来安慰大家，但是呢，这个时候吧，容易脾气急躁，这一热啊，就容易上头。这一上头啊，不仅咱们身体不舒服啊，做事儿、办事儿啊，很多决策也容易出现问题。越是这个时候，我们越要放平心态，也不要把空调开太凉啊，突然起那个凉水激一下什么，这都不行。那也希望在这样的一个中伏的天气呢，大家能够心平气和度过这个美好的夏天。下面进入我们今天的时光指南。
2: 发现生活的美学，寻找远方的坐标，文化打卡，审美体验，让每一天都过得精致有质感。欢迎收听《时光指南》。
1: 来来来，咱们刚才说了中伏养生，下面这事儿讲的是孩子，但咱们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得竖起耳朵听啊，真是听完之后后颈都发凉。河南省儿童医院一位医生讲述的病例，15岁的一个男孩长期不良生活导致肥胖，最终引发二型糖尿病，并发酮症酸中毒，抢救无效离世。本来活蹦乱跳的一个年纪，生命戛然而止，怎么回事？接诊医生回忆啊，这男孩平时就喜欢点外卖呀，喝可乐呀，熬夜呀，打游戏呀，晚上12点前没睡过觉。发病那天晚上，父母突然发现孩子叫不醒了，赶紧送医院，可惜没抢救过来。医生就很痛心呐，咱一定得科学的管控孩子体重，健康饮食。孩子去世的直接原因是糖尿病酮症酸中毒，这是糖尿病最凶险的急性并发症之一。通俗点说啊，就是咱们身体因为严重的缺乏胰岛素，没有办法利用血糖作为能量，开始就分解脂肪了。脂肪分解，你别以为是好事啊，说分解脂肪我能不能瘦。脂肪分解后会产生一种叫做酮体的酸性物质，当它在血液中大量堆积，就会导致血液变酸，引起全身的代谢严重紊乱，治疗不及时就进展为昏迷甚至死亡。这种悲剧让人痛心的是不是个例啊，就在这个暑假，咱北京的各大医院儿科内分泌门诊迎来就诊高峰，小胖墩们扎堆看病，有的孩子甚至已经出现了糖尿病，年纪轻轻的，脂肪肝也不少。那医生告诉记者，以前一天门诊看三四个肥胖患儿，暑假一开始一天能看到10个左右，10到14岁成了高发人群。很多爷爷奶奶姥姥姥爷觉得大胖孙儿啊，长得高长得壮，吃得胖胖白白的，特别好，好事儿。担心孩子营养不够，可别给孩子吃那么胖啊。所以说哪怕假期也要让咱们的孩子保持健康规律的作息，饮食上也要注意啊，远离那些含糖的高油高糖的，孩子实在馋也别吃太多，加强运动。那纯真金句就是，健康的身体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别让溺爱变成伤害，管住嘴迈开腿，守护好下一代的身体是咱们这些长辈最大的责任。那咱们下面这条指南跟咱们每个人绕不开的一件事有关，刚才孟孟大夫不也说了吗，咱们夏天容易多出汗啊，气温高嘛，出汗量肯定多呀，很多人一出汗就说补水吧，但你要想着咱们身体流失的可不只是水，随着汗液走的还有什么呀，钾、钙、钠、镁，很多矿物元素，想补到位得科学补水，不仅得喝够水，还得喝对水。很多人以为汗水不就是水吗，您尝尝它是不是有点咸的号的啊，里面含 0.3% 到 0.5% 的氯化钠，就是盐，同时呢还会流失钾、钙、镁，这也叫盐啊，矿物元素。刚才说那个盐呢，咱食盐的盐，代表有点咸。这种出汗越多，这些矿物元素流失越明显。为什么很多人夏天明明我喝了不少水还感觉乏

0: 稍后是整点快报，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老张，糟了，咱家燃气泄漏了。
2: 别慌，有办法。
3: 家庭燃气安全知识，燃气泄漏该怎么办？
2: 第一，断气通风，防止金属摩擦。第二，电器设备尽开尽关，以免引发爆炸。第三，迅速离开，避免中毒。第四，及时抢险抢修，切记不要在充满燃气的房间内拨打维修电话。
1: 燃气泄漏需及时处理，四个

队派出200余名官兵开展清障工作，帮助群众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揭阳市、韶关市部分地区出现内涝，武警揭阳支队、韶关支队出动100余名官兵，携带冲锋舟等抵达现场，帮助转移群众。广东省军区根据地方防汛抢险需求，组织民兵力量在惠州、汕尾地区转移受困群众，开展清障排涝等。7月26日下午，甘肃省定西市渭源县双石门景区受短时强降雨影响，发生山洪灾害，造成人员伤亡。接到险情报告后，定西军分区渭源县人武部紧急派出民兵力量赶赴现场抢险救援。截至当日18时，灾害造成10人遇难，23人受伤。目前，相关救援力量持续开展险情排查、道路清淤、转移群众等工作。现在经常会看到这样的场景，周末羽毛球馆里，2名年轻人因一条找球搭子的帖子挥拍相遇。深夜的自习室中，屏幕上2个分处异地的备考者开着视频默默陪伴。当下以兴趣为纽带，以临时陪伴为核心的积木式轻量化社交模式正在年轻人中蔓延。搭子之间没有维系感情的义务，活动结束可永久断联，不会因疏于问候产生负担。用完即走，恰恰击中年轻人对边界感的执念，既享受陪伴，又不必背负关系维护的包袱。多数新社交关系由个人自发组织，因兴趣集结，不涉及金钱交易。这类社交的核心是一起完成某件事。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粤海新歌》。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

0: 你好，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我们的嘉宾是来自于状元海的负责人王总，也是大家的老朋友了。王总你好。
1: 周老师好，各位听友好啊，今天非常的高兴啊，给大家带到咱们状元海回购率好评率都是非常高的南极磷虾干啊。
0: 是的，每次王总来呢都给大家带来好吃的啊。其实说到今天的这个产品呢，我就想起了我小时候吃的虾皮，还有什么海米之类的。这个他们是不是有点像啊？
1: 我跟大家说一下哈，咱们以往很多的咱们这个用户啊，很多的老百姓，咱们以往吃的虾皮，吃虾皮咱们是为了什么？就是为了要它的钙质，对不对？再就是提鲜，对不对？但是咱们以往吃的虾皮可能大多数都是养殖的，再一个就是呢，可能回去吃到嘴里是非常非常咸的。所以说咱们今天给大家带到这个南极磷虾，可能咱们很多的朋友有钱买不到的，你可能吃过欧洲的龙虾，吃过北极

0: 泡是吧？
1: 不用泡，它里面没有添加盐味和盐度。然后再一个就是这个磷虾回去怎么做呢？回去咱们这个炒韭菜、炒蒜苗、炒鸡蛋，你炸一下都可以哈。然后呢，包饺子啊，大家一定要回去包饺子或者摞韭菜盒子，用韭菜、鸡蛋加磷虾直接来包。包完之后，用我们大连话说是流线流线的，就是特别特别鲜啊。然后呢，再就是回去用磷虾，家里有孩子的蒸鸡蛋羹吃啊。包括我前段时间有个用户，他家里有破壁机，都把这个磷虾打成粉了。然后呢，你做汤也行，或者是加到粥里也行，都可以。
0: 所以说，刚才你说完它的鲜呢，我觉得它都可以替代这个什么味精之类的啊，像什么做馄饨啊，搁在汤里啊，拌凉菜啊，搁汤啊，或者说呢，像海米、冬瓜等等，都可以来用。
1: 下馄饨的时候撒一把都非常提鲜。
0: 是的，是的。
1: 所以说，咱们不仅咱们这个吃法多，以往你吃的很多一些瓶瓶罐罐或者是虾青素、磷虾油的胶囊，咱就不要吃了。咱吃就吃点原汁原味的。咱们这个南极磷虾干哈，没有添加，没有外界加入的盐分啊，所以说大家放心购买。再给大家强调一下组合，今天咱们是买10袋，可以您。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清瑞。首先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多云，午后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3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今天夜间多云，北部山区有分散性雷阵雨转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2026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破57亿元，昌平适龄女孩免费接种 HPV 疫苗，美军7月重启伊朗战事以来超200人受伤。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天0点，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57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214亿元。今年暑期档有超12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包含历史、喜剧、动作、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再来关注宫颈癌，是唯一可以通过疫苗有效预防的恶性肿瘤。按照国家免疫规划相关政策，昌平区将为2011年11月10号以后出生年满13

0: 整个手术做完大概出了7000的血，很难处理，就用纱布填塞，但是填塞完了现在术后4天了还是不行，整体还是每天的引流量很大，都是血性的，每天都得输血，所以刚才就在讨论他接下来的一些治疗。
1: 作为主要执笔人，王权参与制定了多部儿科诊疗指南与共识。作为国家卫生健康委应急专家，王权也多次临危受命参与重大突发事件跨区域紧急会诊。王权还是北京市第13次党代会代表，还曾荣获过最美医生和北京市38红旗手等光荣称号。谈起儿科重症医生这份职业，王权说，
0: 第一，你肯定需要很敏锐，因为病房的孩子了哈，基本上不能说话不能动，那他所有的病情变化都必须要靠你的第一反应，就是细致的观察，他是需要你去处置的。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冷静，有的时候你的重病人是突然发生病情变化，而且可能不止一个人，繁杂的一些线索哈，那你怎么在第一时间内把最主要的那个问题给摘出来，处置最主要的问题，逻辑性要很强。
1: 从医30年来，王权始终深耕儿童急重症领域的工作，在此前他曾担任院内急诊科主任，带领团队年均接诊

狩猎拼图、亲子玩乐、艺术创作一站式解锁 VR MR 科技赋能，全景还原玛雅金字塔与美洲丛林花海，智能机器人全程互动，氛围感拉满。逛文创市集嘉年华，甄选特色文创好物，打卡雨林秘境主题墙，品尝塔可玉米汁、可可饮等地道美洲风味，更有博物馆之夜，旨意闯关。

0: 听金童讲述千年历史，用脚步丈量山水画卷，随书页翻动星辰大海，以光影点亮璀璨人间。北京新闻广播文化生活节目《文化范儿》，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文化范儿，
1: 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大家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李雷。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安排的是编辑部的故事。
2: 每一本书都是一个跃动的灵魂，有的青春洋溢。
3: 我叫余环，我前面人叫耿耿，我俩这连起来耿耿于怀啊。
2: 有的成熟动人，
4: 30岁，只是被时间偷走了一点小青春。
2: 有的恢宏大气，
5: 来吧，我们点燃不行。
2: 有的扑朔迷离，
6: 我还有机会吗？
2: 还有的或开心，或励志，或忧伤，或孤独。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

什么样的人生才是真正有意义的？明知死亡不可避免，为什么还要努力？我们无数人都在苦苦寻求这个答案。有一个人的人生历程，或许可以给我们提供一种参考，他就是张居正。提及明朝最具知名度的皇帝是朱元璋，最有影响力的文臣是张居正。甚至有一种说法，明朝只有一帝朱元璋是也，明朝只有一相张居正是也。平心而论，相比朱元璋抓住元王明星的历史大机遇，在群雄混战中脱颖而出，生活在成平年代草根平凡家庭的张居正，他的破圈道路无疑更加传奇。从社会底层突破重重障碍，一路向前，站在以合理途径能够到达的最高点，这样的人生无疑值得后人铭记和羡慕。但是攀上巅峰之后，依旧能够保持一颗赤子之心，依然不忘读书人家国天下的使命，依然愿意为国富民强倾尽所有，这样的人当然更值得后人去敬仰与膜拜。朋友们，我们在今天明天连续两天的节目当中，就为大家邀请到大名第一

0: 张居正，一位理想主义者的现实选择。本期节目是7月21号编辑部的故事视频直播节目的广播精编版。同时也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以及其他的精彩内容。那今天呢，为大家邀请到的就是本书的作者、历史作家燕山刀客老师。燕山老师您好。
1: 哎，主持人好，各位读者朋友们大家好。
0: 在今年五一的时候，我参加一场读书分享会，在那场分享会当中呢，就请到著名的作家啊，茅盾文学奖得主熊兆正老师来聊他的新小说。那么在聊他这部小说的时候呢，也捎带脚聊了他的获得第六届茅盾文学奖的获奖作品，就是那部非常有名的《张居正》哈。那么熊老师啊，说了他一个观点，就是说，如果你要理解明代，一定要理解两个人，一个是朱元璋，一个就是张居正。哎，所以我想问您一下，熊兆正老师的这个观点、这个看法，您是不是认同？
1: 部分认同
0: 啊，为什么这么说？
1: 因为朱元璋和张居正就是确实是两个特别有代表性的人物，就是他们两个人都是从那个社会底层，通过自己的努力，然后利用这个时代红利，走到了就是个人努力可以达到的最高度。朱元璋就是他本来是一个乞丐嘛，他就是利用元末明初这个动荡的机会，他脱颖而出，最后缔造了大明帝国，就是完成了从乞丐到皇帝，这有点前空大挪移那种感觉了。张居正是在明朝差不多建立已经160-170年的时候，就是社会阶层已经相当固化的时候，他从一个社会底层，他们家是一个就条件非常一般嘛，就是他爷爷甚至还只是辽王府一个保安，在江陵县城也没有什么社会地位，这样的家庭在和平年代通过自己的努力，不但是位极人臣，而且确确实实是有名300年中权势最大的首辅，而且甚至在万历新政那十年，就江陵秉政的十年，差不多他的地位有点像摄政王那种感觉，等于皇帝呢权力已经全部让渡给他了。所以说一定程度来说，张居正可能比朱元璋的经历更加传奇，因为他在和平年代，而且是完全是通过合法正当的手段从社会底层走到那么高的高度，那是更加不容易，不像朱元璋是在动荡年代通过战争啊，通过那些手段脱颖而出，就是张居正的成功可能更不容易，而且就说对我们今天的国人来说可能更有借鉴意义。但是就是明朝300年嘛，朱元璋他肯定体现在他这个创制各种制度吧，奠基大明这个基础上嘛。当然后来的朱棣对他的政策是有所调整的，这是明朝真正的制度确实是这两个皇帝共同来完成的。朱棣后来也做了很多工作，那个明朝的轨迹更多的还是建立在朱棣建立炮的缔造这个九边防线，这就很多还是朱棣那个啥来打下的基础。
0: 朱元璋是开拓性的作用嘛，是吧？那张居正当时在那样的一个时代背景下，他的主要的作用是什么？
1: 所有王朝都是有那种趋势嘛，一开始的时候

0: 部的一个革新嘛，对，去把这个既有的问题进行调整，把它解决，然后才向前发展。时代需要这个变革的时候，恰恰就高拱啊、张居正、徐阶他们就出现了。他们三个人可能差不多做工的，可能有点传承性吧。等于张居正他是站在徐阶和高拱的肩膀之上，完成了这个万历新政，就是在政治、经济、文化那个各个层面都取得了非常突出的成就。就是保证了明朝中晚期的经济社会继续向前发展，而且甚至呢，最后的经济繁荣程度已经超越了当初的永乐盛世、永宣盛世了。就是明朝就特，我这书也讲，就特别特殊，它走出一个倒 M 型的，就出现两个高峰，这是之前朝代都
1: 第一个高峰就是永乐、
0: 永宣盛世嘛，永乐后来就是他的宣德嘛，
1: 对，
0: 永乐宣德就是第一个高，第二高峰就是万历。万历什么？因为万历这几十年，这个万历盛世的缔造者就是张居正嘛。他只是秉国十年，后来的三十八年就是建立在他打下的基础上。虽然张居正去世之后，他很大部分新政措施是被取消了，但是这个经济发展繁荣这个大趋势还在。
2: 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1: 那么下面呢，我们回到这本书哈，因为您呢其实也是一直在从事明史的这个写作哈，写过很多作品。那么您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关注到张居正这个人的？
0: 是这样，因为我当初是做图书编辑嘛，编辑是我自己都编过一本书，就是朱东任先生《张居正大传》。那个其实对我也是挺受影响。朱东任先生是在抗战的乐山嘛，条件特别差，朱东任先生居然在那个对于学术研究非常不利的条件下，他居然能写出这么优秀的作品，我是非常敬佩的。后世像我们现在的研究条件，我们现在能掌握的资讯、中外文资料包括古籍，那比朱东任先生是多得多了。
1: 对，
0: 我是希望就是每一代的写作者都应该写出自己的历史吧。然后就是张居正，他就是这样，就是虽然当时出身底层啊，但是他就理想很小，就树立了远大理想，这其实也是一种双面性。我为什么就说这个主题就是双面张居正，就是我这本书其实也很多地方都写他一个双面性，既脚踏实地又理想远大，实际上他的变革他一直也是贯彻这种精神的。
2: 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本书当中啊，其实按照张居正的一生的脉络，按照时间顺序跟大家来讲的，从他的出身啊，从他的成长啊，如何一步一步的从普通的官员开始做起，最后成为这个秉国柱石啊，最后到张居正的去世，以及用稍微比较小的篇幅讲到张居正去世之后被清算的一些过程哈。要理解一个历史人物，我个人认为哈，你就要首先去理解他所生长的环境是怎样的。这个环境既有

0: 贫富差距也是不断的在激化。
1: 嗯，
0: 而明朝一个特殊情况，那时候就南奴北倭也是一再存在，北方的蒙古。正因为1952年出现啥情况呢？其实人类已经进入大航海时代了。
1: 这轮船
0: 1519到1522年已经完成了环球航行了。
1: 对。
0: 但是那个时候中国人根本连绝大部分中国人肯定是连地球都不知道的。这所以就东西方的差距在明朝中后期已经非常显著了。张居正生活的时代差不多正好跟英格兰的伊丽莎白一世和西班牙的菲利二世，他们是同时代人。你要对比一下张居正的施政方针跟伊丽莎白一世，就是那可能差距还是蛮明显的。虽然就是我这本书对可能对张居正是非常肯定的，但我也知道人都是生活在历史之中嘛，带有历史的局限性，一定不能用现在的眼光去看古人。我们现在看历史已经全知全能了，都觉得哎，那古人怎么这样啊？就这样不行，那也不行。不识庐山真面目，此人身在此山中嘛。那确实，像高广、张居正他们能做到这样，可能已经很不容易了。
1: 张居正呢是出生在这个嘉靖初年，
0: 嘉靖四年。
1: 嘉靖四年，
0: 嘉靖四年那时候，
1: 嘉靖在刚刚登基的时候，发生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事件，就是大礼记事件。
0: 对的是，就是关于认谁做爹的问题。
1: 对，因为这个嘉靖之前这个正德帝啊，就是这个特别喜欢玩的这个皇帝啊，去世的非常早。没有留下子嗣，
0: 对
1: 吧？
0: 三十岁去世
1: 啊，因为嘉靖是朱厚熜，就正德皇帝是朱厚照
0: 啊。对，
1: 因为嘉靖呢，按理说如果没有正德帝的这个早逝，嘉靖可能未必有机会当上皇帝，
0: 完全没有机会，
1: 完全没有机会。
0: 他只要多，就是正德只要有，但凡有一个弟弟，那根本没他什么事儿了。嘉靖皇帝就特别特殊，嘉靖皇帝正好也是湖广那边人，湖北那边，就是从湖北那边过去的，那边的首府杨廷和嘛，他希望嘉靖给那个孝宗认孝宗做爹嘛？
1: 对，
0: 就把他原来的父亲叫做皇叔了，就是对嘉靖就不愿意嘛。这其实表面上是说是认谁做父亲，那实际上还是争夺主导权
1: 啊，
0: 争夺对那个朝政的主导权嘛。按理说这个嘉靖确实也非常厉害，他刚到北京的时候，他可以说是势单力孤吧，因为朝中都是首辅杨廷和的人嘛，他的人就特别少，他就是从那边带的很少人，不服周那种感觉，那确实不服气，就是敢于跟杨廷和去斗争嘛。就然后呢，他慢慢的身边也聚拢了一帮之前在朝中不得志的人，就是是官员，什么张聪啊、桂鄂啊，瞧的是张聪、桂鄂，就是团结在嘉靖周围，他们跟很多阳明弟子、心学弟子在帮助嘉靖皇帝取得大礼仪的胜利中做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但是嘉靖呢，一开始他还装作一个时候励精图治的样子。嘉靖朝有个最大特点，他就是宦官专制没有了，宦官专权没有。嘉靖朝就我们看到的是一些严嵩这样的那种贪官
1: 奸相
0: 啊，奸相，
1: 但是没有
0: 宦官
1: 宦官。
0: 正德朝不是有刘瑾之后还是有很多太监。嘉靖至少在这一方面比正德要强，但是他家乡的时候就是念道教嘛，就追求长生嘛。他就是第一个，他把炼丹炉直接搬到皇宫里来了。那现在咱们后人看了，可能感觉就是比较荒诞嘛。然后他为了炼丹，他就对宫女啊什么迫害都挺严重的。为了追求长生，他就不理政了，他就把朝政交给内阁。嘉靖皇帝提升了内阁的权力，内阁真正超越六部就是从嘉靖开始的。以前虽然就是朱棣就建立内阁，内阁实际上只是皇帝的一个秘书班子，
1: 对对对，
0: 他是制约不了六部的，而且六部尚书对内阁也不是太服气、太尊重的，
1: 对。
0: 但只有嘉靖人为的他来提高，因为他内阁他任命那些张聪、桂鄂都是他的自己人嘛，他当然要提升他们的，明确规定要内阁超越六部，内阁权力都是皇帝来授予，皇帝让你大你就大，让你小你就小，
1: 对，
0: 就是太监就司礼监就是那种也是、其实也是这种情况，都是皇权，他们实际上。外面是内阁，内部的司礼监，就太监那块都是皇权的延伸，就是皇权通过这个内阁司礼监去限制六部，就是对抗六部的，是这样一个关系。
1: 是
0: 内阁在嘉靖初期上明确，比如张聪这样首辅，他就去有了超越六部的影响，这对后来的徐阶、高拱啊，那种严嵩、张居正这一脉相承。这到了张居正这个时候，那个他的权势确实已经不但是那个有了事实上真宰相的地位，他甚至是比之前唐宋宰相的权力更大了。内阁等于是。

0: 在家乡竞争吧。像严嵩这样的是吧，在今天让我们觉得是一个超级的大奸臣，但实际上严嵩执政那一会儿呢，他基本上大体来说还是合格的一个首辅吧，他就该干的事儿他还是干了，但是呢他确实也是拉帮结派呀，收受贿赂，这些事儿他也该干事也干，朝政这边南北北边跟蒙古，南边跟平定倭寇，这些事情他那也是出过力，包括他胡宗宪嘛，就是也是他提拔上来的，他提拔胡宗宪，胡宗宪提拔了戚继光嘛，抗倭那些战争啊，就是要钱给钱，要人给人。严嵩这不能说做的有多好，但是做的也不是特别差吧。
1: 那么张居正他在小的时候，家里人对他评价怎么样？他什么时候开始参加科举考试的？那么他科举考试的这个成绩又怎么样啊？什么时候开始到的北京？这个他的这个为官之前的一些情况，可能很多朋友不是很了解啊。
0: 我为什么就说是愿意花很大篇幅写他的少年时代呢？就是我觉得确实，张居正他的经历可以给我们后人很多启发。张居正他从小是一个学霸，就是学霸是感觉就是特别爱学习，学习自觉性特别强。家长不让他学，他还要学那种感觉。这种孩子呢，往往就是让给人感觉说，除了学习之外啥都干不好，很容易成为书呆子。张居正他后来的经历证明他没有变成那样，而且就是张居正他父亲张维民嘛，他只是一个普通的秀才，他在那个教育孩子这方面可以说没有什么先进的经验，也就是很传统，像中国人传那种教，你好好学习，成绩不好该打就打，该罚就罚，很简单，简单粗暴嘛。按你说这种简单粗暴的方式很容易让孩子产生逆反心理，就很容易让他去对消极对抗嘛。张居正对小时候就是很早就展现了学习天赋，在他们荆州就远近闻名的小神童，12岁就中秀才。张居正生活那个时代有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是那种爱才惜才的风气，不光在湖广啊，可能在整个南方都是非常盛行的。因为那时候也是正好是阳明心学大发展时代嘛，王阳明自己就非常爱才惜才嘛，那很多家境很贫困的人都投身到王阳明这边，王阳明都是愿意给他们机会嘛。然后13岁时候更不得了，他认识了另外一个大人物顾林。顾林是湖广巡抚啊，仅仅就看到了张居正的文章，专门从武昌跑到荆州想去结识一下
1: 这个天才，少年天才。
0: 他因为他当时不知道是这个小孩，就说要专门驱车去看，后来才知道这才12岁的一个孩子，这虽然是一个埋头读书的一个孩子，见了这样大人物应该很紧张，手足无措。但是据史书记载，他见了顾林还是就是进退得体，不亢不卑，这点就非常难得了。但是他13岁考举人，那次考举人是落榜了。大部分的史书都是有这样的一个观点，就是顾林啊，可能就是给那主考官说了，就不要让张居正这么早。

0: 突然被提拔起来，一年之内连提八级，然后在这一年之前其实是非常缓慢非常缓慢，甚至有很长很长时间级别没有任何提升的一个状况。
1: 它需要一个积累过程吗？而且是还有岗位空缺嘛，国子监啊，或者是左右春坊啊，王府的讲师啊啥的，他就是一个萝卜一个坑那种感觉，不是说是随时都能进去的。确实这个时候确实就是要你都忍得住寂寞吧。就张居正进了翰林院之后呢，他就是跟一般的人还真的不太一样，特别有意识的是利用他的条件嘛，就大量书籍，文渊阁的一些书籍他给随便查了，他历朝的典章制度啊，实录啊，还有什么地图啊啥的，他就非常有意识的为自己成为宰辅他打基础。但后来就是自从被徐阶看上，徐阶看这孩子就特别扎实嘛，就是就想刻意去栽培他，因为也是提点他，因为是
0: 因为徐阶是张居正的另外一个贵人。对，徐阶当时是怎么发现张居正这个年轻人的呢？
1: 他徐阶是在翰林院当老师啊，他就教这些书籍师嘛，然后他就是在这些人所有人中间，徐阶还是看人还是很准的嘛，他也是个顶级政治家了嘛，他就觉得张居正这样人就是他的性格啊，他的各种那个学识积累啊，有很大的发展前途，所以说赶紧刻意去栽培他。
0: 那么在张居正整个这个官运啊，就是相对来说比较平稳，并没有被火速提拔的这样的时候呢，他还跟高拱关系好像还不错，
1: 职位变动了他，然后他才跟高拱成为好朋友。高拱这人有个特点，高拱的才华特别突出，高拱谁都看不上，他却跟张居正成了好朋友。那是张居正跟高拱成了好朋友，是他们两个人都在国子监的时候，国子监就相当于是明朝最高学府嘛，就是高拱是那个啥嘛，正校长，他是副校长，高拱是祭酒，他是司业嘛。
0: 但是他在一年之内火速被提拔了八级，这个又是一个怎样的情况？
1: 量变引起质变吧。他一年之内连升八级，恰恰是建立在他十年一动不动的基础上，因为他基础夯得很牢了。而徐阶。

0: 就是后来的隆庆皇帝，
1: 那就隆庆皇帝一点自己的人怎么了？这不是合情合理吗？高拱是教了那个誉王9年啊，就誉王跟高拱的感情是最深的，甚至可以有一定程度上差不多有点情同父子那种感觉，对高拱特别信任。但是张居正教的时间比较短吧，但是呢，张居正因为他确实为人处事确实也是非常老练嘛，成熟，给誉王的留下的印象也是非常好的，
0: 所以这应该也是徐阶有意的安排，
1: 因为布局，
0: 对布局，因为誉王登基应该是几乎是板上钉钉的事情了
1: 啊，对，因为他弟弟死了嘛，他老四死了嘛，但是他誉王他确实没有被立为太子，立老二为太子，老二死夭折了嘛，他就确实也没立，但是那个嘉靖的8个孩子，只有他活到那个，只有他活到那个岁数了，那不立他也不行了。
0: 隆庆这6年相对来说短一点
1: 啊，对啊，
0: 短一点呢。这时候张居正也没有担任首辅哈，
1: 隆庆年他是已经入阁了嘛，
0: 入阁了，
1: 对张居正也是蛮重要的。很大一部分时间是他跟高拱的合作嘛，他这是隆庆新政嘛，就是这个隆庆新政实际上是他为他万历新政是奠定的一个基础。他跟着高拱，他可以也学到很多东西啊，但是他绝对没有学高拱那种那么张扬的性格吧。
0: 因为隆庆皇帝的当政的时间比较短，
1: 对，5年多，
0: 5年多的时间。那么隆庆36岁就驾崩了，而在这个隆庆皇帝驾崩之后呢，就发生了一个非常戏剧性的一个场景。这个场景呢，在这个唐国强饰演的这个万历首辅张居正这部电视剧当中也展现出来了啊，就是万历皇帝登基没有多久，没有几天，高拱就被贬了。高拱是当了多少个月的首辅来着？时间不是很长，
1: 13个月，
0: 13个月的首辅。
1: 他等于是上台是几天？
0: 几天？5、6天？
1: 6天，创造了一个记录，就首辅在新皇上任后最快的被罢免。
0: 您在书中其实也展示了哈，有不同的版本啊，就是在高拱被贬的那个场景有不同的版本。我还比较了一下哈，万历首辅张居正这部电视剧里面采用的是第一个版本，就是张居正

结起来可能性微乎其微。有这样情况，如果他们俩是在比如说是万历继位之后两三年后一块赶走了高拱，那倒还是有可能，因为毕竟那个高拱的靠山倒了嘛，倒了我现在我跟冯广偷偷勾结我怕啥的。但是呢，实际上这个政变仅仅是万历帝上台继位后六天就发生了，张居正跟冯保还没有来得及勾结的时候，这个高拱已经被赶下台，所以这个事儿就不可能是他们俩搞出来的，根本没有这个时间啊。

万历皇帝登基第六天的人身政变发生的时候，张居正到底在哪里？高拱的被罢免和张居正到底有没有关系？如果说高拱被罢免和张居正没有关系的话，那么

0: 印象当中好像没有果汁那么好喝，很多人呢知道它健康，但是并不选择它。但是今天我们给大家选择这个番茄汁呢，是既健康又美味，
1: 喝起来呢又让人感觉

0: 这个老番茄呀，您平常炒菜呀或者当水果吃什么的不好看，
1: 对，
0: 就是用这种老番茄种做出来的这个番茄汁啊，它味道特别特别的浓郁，所以说喝起来特别好喝，而且它还是熟化过的。熟化过的番茄就跟咱们做这个鸡蛋炒西红柿一样，
1: 对，
0: 它里边的番茄红素更容易被人体所吸收，
1: 没错。
0: 所以说这样的番茄汁做出来健康营养，好喝，而且呢营养特别的全面，还能被人所吸收。
1: 对，因为你吃西红柿的话，你想吃那个番茄红素还不是那么容易，
0: 哎，
1: 它必须得跟油啊给它激化在一起，番茄红素才能出来，哎。
0: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番茄的健康的番茄汁啊，它的营养全面性包括它的口味特别特别出色，虽然说在外边卖挺贵的，10块钱左右一盒，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组合量挺大的，但是今天的价格却特别特别实惠，
1: 性价比真的是高啊。我看了一下今天这个组合叫做番茄超健康番茄汁啊，咱们分主品赠品，给大家的主品呢是125毫升一盒，给大家是30盒啊，另外呢我们还有一个特别的赠送10盒，这是40盒，
0: 哎，是吧？
1: 那么市面上的话呢一盒要10块钱，这得多少钱啊，另外今天我们还有一个特别的新品首发的组合翻倍的优惠啊，再给大家同样的40盒，那一共加起来80盒，
0: 一共80盒，在市面上就要700-800块钱了，
1: 对，
0: 今天我们只需要
1: 299元，
0: 哎，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 400-015-5151，另外呢你也可以关注我们微信公众号北广购物，回复番茄两个字就能收到购买的链接了。另外今天这个组合的价钱299拿到80盒是什么意思呢，一盒也就不到4块钱，3块多钱，
0: 3块来钱，所以说这个价格还是非常实惠的，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 400-015-5151，
0: 接下来来说重点，今天您喝125毫升一盒的番茄汁能收到多少的营养呢，给大家做一个量化的比较，62克左右的小番茄，4克左右的大西红柿，
1: 我天，
0: 哎，您想啊，您平常说吃这个好吃那个好，但是是需要量的保证的，而且要长期的每天都吃，
1: 没错，
0: 那么谁能说一天给孩子吃62克
1: 玩4个大西红柿这谁也吃不了，
0: 但是今天125毫升的这里边的这个番茄红素的量就相当于您吃了62克小番茄，吃了4克大西红柿，而且是有检测报告的，每100克的这个番茄汁里边含有6毫克的番茄红素，咱们这个是125毫升嘛，相当于7.5毫克的番茄红素，那么一颗小西红柿当中含有0.12毫克，一颗大西红柿当中含有2毫克左右，所以说这都是成比例的，给大家换算过来，那就是您半杯牛奶左右的量，125毫升的番茄汁就相当于吃了62克小西红柿，吃了4克左右的大西红柿，
1: 这个真足性，
0: 这个营养是特别特别的充足的，
1: 真是。
0: 而且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这个番茄汁做的特别干净，不打催红剂，不打催熟剂，不早摘自然成熟的番茄，做完了以后里边不添加防腐剂、色素、增稠剂，非常的安全健康，健康到什么程度，告诉您它的品质和质量特别的有保障，首先它是中国航空运输协会的航空食品分会的会员单位，也就是说您在飞机上吃的那个飞机餐，它给您的发的那一小盒的这个番茄汁儿就是源自于它，或者是什么呢，您要记住了，家里边有孩子的有学生的，既然要补充营养，咱们就要找安全放心的这样的生产企业，那么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番茄的番茄汁，它是来自于北京学生营养餐协会的会员单位，像咱们平常在学校里边吃的那个营养餐，它也是提供这个果蔬汁的，那么这样的产品您说该有多放心，这样的产品它的质量该有多好，那一盒拿回去以后，无论是老人孩子来说，每天一盒番茄汁对于身体的营养都是一个非常非常足够的补充，而且刚才我提到的这两个会员单位都是在它的盒身上有明确的标注的，那么咱们今天一盒番茄汁能补充到什么营养，维生素 A、 维生素 C、 维生素 B1、 B2 以及胡萝卜素和番茄素，这两种对于老人孩子来说都非常重要，以及各种各样的钙、磷、钾、镁的多种矿物质元素，还有蛋白质、有机酸和纤维素，这样的一盒小番茄汁相当于62克左右的小番茄，相当于4克左右的大西红柿，这样一天一盒下去以后，您营养补充就非常非常全面了，
1: 是，
0: 更何况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产品的组合价格特别特别的实惠，
1: 没错，今天呢咱们分主品赠品和特别的赠送啊，咱们的主品呢是125毫升一盒，给大家30盒，另外呢我们有一个10盒的赠送，这就是40盒，那么市面上的一盒要10块钱，你想啊，这个40盒也得小400了，是吧，那么今天呢我们是新品首发组合翻倍，再给您同样的40盒，一共加起来80盒，那今天的价格呢只要299，
0: 299带走80盒，和每盒不到4块钱，
1: 是，如果您需要的话呢赶快来拨打电话订购。

0: 播热线的是400-015-5151，400-015-5151。还是那句话，北广购放心购。
1: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大雨滂沱，洪流汹涌，关于暴雨，你更应该了解这些，请看准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不要忽视。暴雨天气，尽量减少出行，如需出行，不要主动涉水，请远离广告牌、电线杆、坑洼处等。如遇到洪水、进屋，请迅速。

0: 起扛过暴风骤雨。
1: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1: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清瑞。首先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多云，午后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3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今天夜间多云，北部山区有分散性雷阵雨转晴，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2026年1到6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18.7%，迎战台风红霞，广东260多座水库淤泄腾库容，中国女排获2026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第4名。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据国家统计局今天的消息，1到6月份全国规模

24.7%，外商及港澳台投资企业实现利润总额8873.2亿元，增长2.6%；私营企业实现利润总额9655.6亿元，增长13%。再来关注台风红霞，是近十年以来登陆珠江口以东的最强台风，未来。

0: 和残骸。在客运中巴残骸内部和周边，经过进一步搜寻和技术比对，发现人体残骸，正在进行 DNA 检测，确认身份。体育方面来关注，昨天2026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三四名争夺战在澳门东亚运动会体育馆进行，中国女排迎战意大利女排，最终中国队1-3失利，拿下本届赛事第四名。来听北京体育广播记者李维的报道。
1: 面对意大利女排的强攻，中国女排只能顶住一局比赛，最终1-3输给了对手，获得了世界联赛总决赛的第四名。这个成绩对于中国女排来说是个可以接受的结果。比赛开始之后，中队进入状态较慢，一传波动明显，进攻端也难以形成连续的攻势，分差被逐步拉开，16-25先丢一局。第二局中队及时调整了攻防的节奏，加强了发球的攻击性，庄宇珊和王皓谦轮番冲击对手的防线，双方全程紧咬比分，中队顶住了局末的关键分压力，以25-23艰难拿下了这一局，将大比分扳成了1-1。第二局比赛之后，中国队的主教练赵勇在局间接受了采访。
2: 第二局比较正常的发挥出我们队的技术水平，还需要在场上

0: 作为今年最后一项世界羽联超级一千的比赛，中国羽毛球公开赛各单项决赛的竞争非常的激烈。国羽作为东道主依然展现了不错的状态，收获了两个冠军和两个亚军。混双赛场率先上演国羽队友之间的决赛，郭新娃陈芳慧对阵冯彦哲黄东平，双方苦战三局，郭新娃陈芳慧2-1获胜，成功拿下冠军。冯彦哲黄东平收获了银牌。对于第二次收获超级一千赛的冠军，郭新娃陈芳慧说，
1: 我来说就是可能因为我们已经拿到过之前全英的比赛冠军，但是可能这一次更多的是更多选手来冲击我们，我们怎样还能保持这种平和的心态，然后平常心去面对每个对手每一场球。
2: 这肯定这个冠军是对我跟方慧这一段时间的一个最大的肯定跟回报，因为我们在这个出问题的情况下，我们没有太过于消极，更积极的面对，然后我觉得最终在我们就是战胜了这个困难，但这一刻我觉得肯定是给我们带来信心吧。
0: 女双决赛头号种子刘胜淑谭宁迎战日本组合福岛由纪松本麻佑，胜谭组合攻防流畅，在往前持续给对手施压，以21-14、21-19直落两局获得了胜利。胜谭组合赛后表示，
3: 那就是今天这关更是我们赛前没想过的，因为我们确实赛前来的时候不确定因素很多，但还是两个人困难当中去也要想办法去打，也不能说一直是保持只会打顺风球嘛，然后也会在困难当中去想办法，然后场上有不同的打法去限制对手，我觉得这次是会更丰富一些。
4: 我觉得还是忘掉之前的失利吧，每一场比赛都是全新的开始，我们也会为上一次

0: 专家娃，
1: 我是李现，未来的大场面等着你们。
2: 声乐、舞蹈、口才与表达、音乐剧四大专业，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3: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

0: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使命初心，医疗救助、慈善助学、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应急救助、慈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400-816-5360。
1: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青色光艺术团期待你的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2: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3: 我是周深，为梦想添砖加瓦。
4: 我是李现，未来的大场面等着你们。
1: 声乐、舞蹈、口才与表达、音乐剧四大专业，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

0: 945就是
1: 触摸创新脉搏，解码未来基因，北京科创坐标，全球智慧焦点，洞见硬核科技，重构产业基因，听见科技，遇见未来。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2: 传播科技资讯，解读科技热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频率 FM94.5， 中波 AM828， 正在为您播出的科技新视点。我是本期节目的主持人张燕。本节目是由北京市科学技术学会与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同时我们的

P 来回听我们的节目内容。那首先呢，带大家进入今天的科技资讯环节。日前，清华大学联合长城保护中心完成了全国长城数字孪生平台全域技术升级，靠地面三维扫描、无人机航测、地面传感器构建了全域数字孪生模型，实现长城本体、周边环境全天候的动态监测。传统长城保护依靠人工分段巡查，上万公里长城分布分散，山体滑坡、人为拆损、植被根系侵蚀隐患很难及时发现。而全新的数字孪生系统融合高精度三维实景模型，嵌入土壤、位移、气象传感器数据， AI 算法自动识别墙体裂缝、地基沉降、违规搭建等风险，自动生成保护处置预案。系统区分自然风化和人为破坏，降低文保人员人工研判工作量。平台面向全国各长城管护单位免费开放数据端口，基层工作人员通过手机端就可查看辖区长城的实时状态。该系统搭建起了地面智能化文保体系，为超长线性文化遗产长效保护提供了全新的技术方案。再来看看，日前国内密码科研团队自主研发格密码加密算法完成金融、政务系统商用适配测试，可抵御未来量子计算机破解攻击，补齐我国后量子时代网络安全短板。当前通用 RSA 椭圆加密算法在成熟量子计算机面前存在着彻底破解风险，格密码呢依靠复杂格空间数学难题构建加密体系，抗量子破解能力强，国产方案优化运算逻辑，解决早期抗量子密码算力消耗大、延迟高的缺陷，可以无缝兼容现有服务器、手机、通信基站硬件。密码专家表示，全球各国均加速布局抗量子密码体系，而我国自主格密码算法落地，为构建自主可控的网络安全屏障，保障数字经济时代各类核心数据安全，提供了一个有效途径。国内商业航天企业新一代卫星智能化产线正式投产，模块化标准化生产模式大幅压缩了低轨卫星的制造周期，担心生产成本降低50%，支撑我国低轨巨型卫星互联网规模化组网。传统卫星定制化生产周期时间长，批量组网数千颗卫星的成本压力大，制约了天地一体化通信网络建设。而新产线实现卫星核心部件通用化组装、自动化检测、智能一体化调试，单颗遥感通信卫星生产周期压缩到了20天以内，批量产品性能一致性大幅提升，同步还优化了卫星轻量化、太空抗辐射结构设计，延长卫星在轨使用寿命。未来3年，我国将完成数千颗低轨卫星组网，覆盖全国全域遥感、通信、导航服务等等。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农业农村部日前印发通知，全面推广气候韧性农业全套技术体系，针对高温、干旱、洪涝、冰雹等极端气候，构建育种、灌溉、防灾、灾后复产全流程技术方案，提升农业抗风险能力，守住粮食安全底线。整套体系包含了五大核心技术，抗旱耐涝改良作物两种，农田微气候智能调控，全自动节水灌溉，极端气象提前预警，灾后快速负重技术，智能农田设备实时监测土壤、气温、降水数据， AI 系统提前7天推送灾害预警，自动开展遮阳、排水、补水防护作业。农技部门会组建下乡技术指导团队，向种植户免费提供设备操作、良种培育培训。这套技术覆盖全国主要粮食主产区，以科技手段主动应对气候变化的负面影响。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为您搜索的科技资讯。洞悉奇妙日常，解锁科技新知，欢迎收听科普小贴士。国家卫健委发布暑期居家出行综合安全科普，覆盖儿童烫伤、车内高温、居家触电、高空坠落四大高频隐患，适配漫长的暑假居家出游场景。比如在居家层面，暖壶、电饭煲、清洁剂放置在儿童触碰不到的高处，阳台护栏间隙不大于9厘米，杜绝攀爬坠落风险。插座要加盖防护盖，禁止孩童触碰电线。烧烫伤遵循冲、脱、泡。

0: 下车前检查后座，严禁单独留孩子在车内，车内不放置打火机、香水、碳酸饮料，高温暴晒容易爆炸起火，要兼顾居家和出行双重防护，全方位的规避暑期各类意外伤害哦。
1: 发现，发明，
2: 随着智能家居是昨天国家正式扩大，
1: 发新生，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中国巨星智能大会的现场，
1: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制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0: 但短短几天之后啊，Kimi 却突然宣布暂停 C 端新用户的订阅，原因很简单，太火了，算力被挤爆了。这究竟是幸福的烦恼，还是暴露了国产 AI 的隐形短板？那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互联网行业分析师丁道师，请丁老师跟我们一起聊聊啊，Kimi K3 背后的中国大模型发展之路。丁老师你好。
1: 听众朋友们好，初日你好。
0: Kimi K3 这次发布可以说是王炸级别，2.8万亿参数，原生支持视觉理解，100万词源上下文，甚至啊，在数小时内就登顶了业内权威的 Arena，因为它是一个盲测 Arena 盲测的这个评测榜首。2.8万亿参数，百万级上下文，其实听起来还是有点抽象，您可以为我们横向比较一下，这个 Kimi K3 它到底有多强大？
1: 就是这两天我们都在说 K3 已经进入了全球第一梯队。这为什么这么讲呢？我们尽量用，简单的话从三个层面来聊一聊吧。第一个就是，底层啊，硬实力拉满啊，2.8万亿参数水贴同行。在以前的话，我们刚接触大模型的时候，可能听众朋友们觉得，比如说几千亿次的就已经非常了不得了，后来是万亿次的，这一次直接拉到了快3万亿级别的参数了，已经是把国内外所有的同行都已经水开了。这个参数大意味着什么呢？咱们可以把这个参数理解成脑的一个脑神经的连接。数字越大，能装的知识就越多，思考就会越周全。这样的话，还能把参数做这么大，而且它的体验来看还不卡顿，而且综合各方的这种评测来看它的能力追上了海外GPT 也好Claude 也好顶尖的这种 AI。所以这是第一个方面。那第二个方面就在于，它的强大不是说我们自己说它强大，而是说得到了我们海外同行乃至竞品的一些认可。以前的话，国内的一些人工智能产品、大模型只是和国内进行对比，海外评测有些时候就不那么好看了。但这一次不一样，海外要那么多机构进行测试，有时候盲测，它在多个核心能力上打赢了，甚至对。

0: 说到的，我们愿意就是说去将它对标一流的这些大模型，比如说 OpenAI， 比如说 Anthropic， 感觉它没有输阵哎，而且它这个打法，又是开源加低价加高性能。那您觉得，我们甚至可以把视角放到全球了，它对全球大模型市场会不会都带来一定的冲击呢？
1: 啊，是的，以前我们经常说啊，在人工智能这个行业啊，高性能啊、低成本、开源这三者几乎是不可能三角形，最多只能实现两样。但现在 Kevin K 三直接把这个看似不可能的组合完成了一个完整的闭环，给全球大模型乃至整个人工智能产业带来非常大的震动。这两天，如果有朋友留意这个资本市场的变动的话，你能看出来很多的一些有意思的信号。Kevin 的几个时间竞品啊，这已经上市的啊，短短几天内市值蒸发了好几千个亿啊，还没有上市的这几家估值也大幅度的被影响了。你看，从这样一个侧面来看，是不是反而看得出来它的这种产品力在全球带来的冲击，正撼动了整个行业较有的这种格局啊啊！而且它不仅仅是说把这些海外的这几个 GPT 和 Claude 的这些顶尖的这些闭源的模型给他们主导地位给震撼了。他还给行业开辟了全新的思路，就是说大模型完全可以走高性价比的路线，你可以烧钱，但不一定会用电脑那么贵，让很多创业者用不起。它可以依靠亲民的这种付费标准，实现了极强的产品落地能力。那便宜的话，一个月几十块钱也可以用啊，贵的话，当然这个就是根据你的使用情况来进行付费的。那么它进一步的把这种顶尖的这种 AI 能力啊，进行门槛拉低了。让更广大的创业者啊、企业，甚至说个人，能够使用到这种科技发展给我们生活和工作带来的变革。所以说，从这个层面上来看啊，它也是大幅度的降低了企业啊、个人使用高端 AI 的这种成本压力，能激发全社会的这种科技创新活力。
0: 那聊到这儿，大家可能会比较好奇了，说这个 Kimi K3 到底它在哪儿特别表现的优异厉害？我看了一下啊，这个官方介绍的比较笼统，他说面向长程编程、知识工作还有推理，就是前沿的智能场景而设计。我看有一些评测者是用在了 3D 和视觉生成上，觉得生成的这个效果是比较不错的，他甚至还会有一个自查的环节，然后自己再修改，最后再给你交付。那么它主要能做什么？目前它在这个评测的榜单上说，在 code 这一块，就是编程这一块的表现是最为优异的。那 Kimi K3 能做什么？你也给我们介绍一下。
1: 我们一般讨论这种大模型能做什么，这么说吧，在发展到今天啊，限制这种模型或者 AI 能力的，就是我们的想象力了，因为它已经远超过人类的这种计算能力啊，甚至说在很多问题上的认知的。那最近我也测试了好多国内其他的一些产品，包括面向 to B 的那些产品，我让他们生成图片、文字、视频都已经是小儿科了。现在更多的是能生成一些程序包括这种小程序，包括这种网页一些更复杂的一些交互。在这做的过程中，我发现我想到一个什么，以前的话我可能需要懂代码、懂很多编程，或者说我还需要数学能力应用能力都得有很强的这些需求，现在不需要了。像我现在是有一个好的想法。我直接按住那个话筒或者打字的方式，我说需要把这个产品进行一个什么什么改变、什么什么调整啊，快的话几分钟之内，他就给出了我反馈了。用的越多，我越来越感受到，就是以前的话是可能专业人士能干的事情，现在是非专业人士能干的。有时候我们这些多年使用科技的一些从业者，反而是因为我们的这种固有的思维限制了我们使用这种产品的能力，我们老会按部就班的，他告诉我第一步什么交付反馈什么测试，老是被过去固有的想法所束缚。而且新一代的这种年轻人，哪怕是零零后10后他们没有说被我们历史的这些科技包袱所束缚，他们反而会有很多非常非常好的一些想法，这想法输入给他就给你反馈出来相应的成果。这个成果不局限于是一张图片，还是一个设计文稿，还是一个小程序，还是一个 app， 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能想到什么，他就。

竞争，倒逼那个百度做出调整。是我们不是已经付费了吗？他要把那个我们付的600多块钱给我们全部退回来啊！这个事情百度还获得了不少的那个好感。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因为那个阶段行业在疯狂的烧钱，在内卷，所以说全面免费，恨不得说花钱在买那个用户呢。但这两年，行业的这种成本持续走高，就拿前头部的C 端的产品道包为例，道包现在作为头部平台，它每年的综合运营成本至少在100亿啊，甚至说200亿以上，这么大的一个成本，你想这道包背后包括另外几家背后都不是公益机构，它都是商业企业，那现阶段他们都是通过融资或者母公司的支持来维持那个运转，企业要想长久稳定的向市场、向用户输出优质的服务，必须实现自我造血，所以收费是必然的，这一点毋庸置疑啊。我们从用户的角度来看，习惯了长期的免费产品，情感上可能会难以接受。但是我们要把底层逻辑和用户说清楚，因为只有用户进行合理的付费，企业才有钱进行技术迭代、优化产品，反馈过来能给用户提供更优质的服务，这样不就形成一个正向闭环了吗？那假如说一直免费，那产品都做不下去的。给你一个很糟糕的一个产品，用户愿意看到这个局面吗？显然是不愿意的。所以啊，我们可以确定的是，未来国内所有一线的大模型啊，哪怕是面向那个C 端消费者的产品，也一定都会来推出这种分等。

0: 在这行内是第一次，但绝对不是最后一次。
1: 对，这块儿，其实我就想追问一下，因为此前有媒体报道啊，就是 Meta 它旗下拥有 Facebook、Instagram 嘛，就是 Meta 是计划要对外出租算力的，一度市场还有算力过剩的担忧。那么 Kimi K3 缺的是哪种算力呢？
0: 这里说的当然是指的推理算力，而不是训练算力。我们提前先做一个科普，这个推理算力背后是推理的这种芯片，训练的这种算力背后是训练的芯片，这是两种芯片。这两种芯片目前在这个行业非常热。简单来说啊，这种训练芯片就是指的人工智能的老师负责把海量的数据喂给模型，反复的调参数，让模型能学会识别图片理解那种语言生成内容，当然也要理解视频啊。这个过程中需要极大的算力。这个训练芯片它追求的是绝对的性能，精度要高，算力要足，能做海量的这种数据训练，还能长时间稳定工作。这个就像一个航空母舰一样，你的威力很大，但是你的成本非常高昂，每次出动都得耗费大量的资源。像我们熟悉的英伟达 H100，还有华为升腾9100，这些都是典型的训练芯片。说完训练芯片，我们再说推理芯片。那推理芯片是什么呢？它就不需要再做参数。

0: 订阅的时候，要把这个 Kimi 的主权益和 Kimi Code 就是代码权益拆分开来，精准匹配算力。那么很快它就能恢复订阅吗？就是去采购大量的这个推理芯片，未来它怎么去这个精细化、分层化的进行算力分配，跟它的商业模式进行更好的匹配呢？
1: 对，先说他那个恢复订阅，会的。他们就是在这个发布之前，他们这几家都在疯狂的采购啊，或者甚至有些巨头可能会自己研发这种推理芯片，这个在陆陆续续的来强化这块能力，这个会解决的。目前卡脖子的问题不会很严重。然后再来说一下精细化的分层会不会形成一个新常态，这个也一定会的，因为互联网发展这么多年，前面我们也讲过，叫这种基础服务免费、增值服务收费的这种逻辑已经被反复验证过了，可以用在这。

2000多亿度，以后几年内会增长到8000亿到1万亿度。但是搁在我们10万亿度级别的总的的那个发电量里面，占比其实是只是百分比的个位数啊，是可控的。而再加上我国的东数西算，它可以把西部的这些绿色的一些电能这些电资源进行利用，电力成本就压得下来了。另外一个优势是我们的基建速度，因为你要建这么多算力中心，这需要人去建设，是要实打实的大规模的园区的，这正是我们的一个舒适区呀。以京津冀地区为例，武清北部短短几年内已经建设成了一个超大规模的，能够容纳三大运营商、中国铁路等等一大批企业的这种他们的算力集群都已经落地了。从动工到交付，往往就一两年、两三年时间，周期非常短。这种基建能力是全球独一份的。再来说存储啊，存储的话，放在几年前的话，我们确实是几乎是已经和国外的差距是天壤之别的。但现在非常火的这些长期。

0: 稳。那当然，就像您说的，背靠中国强大的算力与电力基础啊，相信国产大模型的未来大有可为。那感谢丁道师老师的精彩分享，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好，再见。
2: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本节目是由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与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同时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大家呢可以在这两个 APP 来回听我们的节目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喽。

0: 总额39,479.9亿元，同比增长18.7%。1到6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国有控股企业实现利润总额13,077.4亿元，同比增长17.9%。股份制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0,443.2亿元，增长24.7%。外商及港澳台投资企业实现利润总额8,873.2亿元，增长2.6%。私营企业实现利润总额9,655.6亿元，增长13%。新闻广播消息，2026年北京市国资委系统半年工作会24号召开。截至今年6月末，市管企业整体资产总额18.3万亿元，实现营业收入10,024.4亿元，利润总额791.3亿元。会议指出，上半年全系统经济运行呈现积极变化，利润指标逆势上扬，质量效益稳步提升，有效投资扩量提质，为全市稳增长提供有力支持。新消费增长点加速涌现，文商旅体展深度融合。会议强调，下半年要持续扎实推进新一轮国企改革，咬定目标，压实责任，系统施策，强化调度，推动国有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确保全年目标任务圆满收官，奋力实现15五良好开局。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天0点，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57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214亿元。今年暑期档有超12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包含历史、喜剧、动作、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在晚风中随着音乐摇摆，在夜色中看萤火虫放飞，北京世园国际旅游度假区2026延庆夏都避暑季世园西夏夜活动以音乐市集为核心主线，融合大众体育、非遗手工、巡游活动等多元内容，共计超500场特色活动轮番上演，为市民游客打造沉浸式消夏体验。来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苏婉的报道。
1: 晚上7点半，清爽的晚风抚平夏日的浮躁，在北京世园公园的西夏剧场，一场西夏音乐会正在进行，不少市民游客跟着节拍舞动身体，放松心情，
2: 感觉还挺热闹，挺能跳起来的。这种
3: 唱挺好的，延庆这个山水也好，整个氛围挺好的吧，大家都挺放松的，喜欢干什么都有，小孩也有，然后带遛弯的也有。
1: 随着夜色深沉，晚风萤火剧场正在准备着一场萤火虫放飞活动。在透明的帐篷里，工作人员轻轻将装有萤火

0: 夜间多云，北部山区有分散性雷阵雨转晴，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您的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编辑主持清睿，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您收听新闻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再会。
1: 祝双奥名城展京城风采，北京深耕双奥国际赛事名城建设，匠心打造双奥100精品赛事体系。2026北京赛事千余场，双奥精品赛事206项，北京新闻广播赛场快讯直达，体坛热点速览。

0: 来说，它可能更好吸收一点。
1: 是，
0: 哎，另外呢，比如说这个铁棍山药啊、薏米啊、黑芝麻、荞麦等等这些杂粮，又能够提供非常丰富的纤维素。
1: 嗯，
0: 然后呢，像黑芝麻，它还能提供非常优质的油脂。
1: 是，
0: 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它这个富硒小麦粉特别有说头，它能够提供特别关键的这个硒元素。要知道，硒元素咱们在平时的饮食里边比较少见啊。这个硒还不是普通的硒，还是富硒啊，因为它达到了说一个标准以上。才能够用富硒这两个字儿。您看啊，从蛋白质、从油脂、从这个纤维素、从矿物质、从这个硒上来说，都是营养非常全面和丰富。另外，他做的这个驼奶八珍微化，他还能做到什么？零防腐剂、零色素、零蔗糖。
1: 嗯，
0: 他用的是低聚果糖，所以说咱们不用担心说，哎呦，我对糖特别特别的重视。那没关系，吃这个微化也是可以的。还有一点是什么呢？他采用的是低油低脂制作。更加关注的就是中老年人的这个需求，
1: 是，
0: 所以说我们今天把这个八珍微化饼干给您推荐上来，让您在生活当中多一个好的选择。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组合价格并不贵啊。
1: 没错，其实刚才说这么好，我心里还担心的这个组合会不会价格上去啊。
0: 嗯，
1: 但是我们给大家提供的都是这个物美价廉的性价比高的产品啊。
0: 哎，
1: 那今天我们这个组合呢是东贡堂的驼奶富硒八珍微化啊。
0: 嗯，
1: 咱们是一盒

0: 告时间。
1: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2: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1: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2: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1: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2: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2: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3: 为生命护航。
1: 逛展新体验，玩转神秘美洲，锁定首都博物馆，打开年度重磅美洲文明大展，无需远赴大洋彼岸，在这里就能沉浸式解锁千年美洲文明。本次首博特展覆盖3大展厅及公共空间，打破传统观展模式，打造可观可尝可购可玩的文化盛宴。超多趣味体验全新上线，雨林交互区、帐篷探险展台、10大互动展项趣味十足，文饰绘制、玉米粽制作、狩猎拼图、亲子玩乐、艺术创作一站式解锁， VR MR 科技赋能，全景还原玛雅金字塔与美洲丛林花海，智能机器人全程互动，氛围感拉满。逛文创市集嘉年华，甄选特色文创好物，打卡雨林秘境主题墙，品尝塔可玉米汁、可可饮等地道美洲风味，更有博物馆之夜、纸艺闯关、考古营地、全馆探秘大巡游等丰富社交活动持续放送，全年龄段皆可尽兴游玩。展览持续开放到10月18号。
4: 世界在你眼中是什么样子？
1: 是激情。四位硕士研究生假期相约，从中国、从德国、从英国飞到芬兰，追寻极光，飞扬青春，见证刹那永恒。
5: 是无所畏惧，坚持每天自学英语2小时的宋奶奶，出发是她的口头禅，余生交给世界，勇气刷新自由疆域。
6: 是好奇，3岁的童童已经将足迹留在了海南岛、鼓浪屿和北戴河的沙滩上，他分不清那些沙滩有什么不同。没关系，等待他的还有数不清的沙滩，他终将得出自己的答案。
5: 你就是世界的样子，
6: 你就是世界的样子，
3: 你有多精彩，世界就有多精彩。
7: 北京的天空，北京的胡同，北京的夜晚，我们用细微的声音讲述着小事，我们用缤纷的小事充实着北京。大城很大，小事不小，大城小事讲述你我的生活。
8: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9: 各位下午好，我是美卓。
8: 新的一周就这么开始了哈，有的时候我们觉得这一周一天天过得真快。
9: 是，这眼瞅着7月份也快过完了，朋友们。
8: 二伏了，
9: 哎，
8: 周末您吃面条了吗？
9: 头伏饺子，二伏面。要说我吃是没吃面条啊，
8: 你这
9: 我这记性真是，说实在，李凯老师，我最多能记从
8: 7秒
9: 现在开始往前倒。 两顿，上周六应该是吃了，就是前天。
8: 人家都说忌吃不忌打，你这吃和打都不忌打。
9: 说实在的，人除了有物质追求，还得有点精神追求。
8: 这倒也是，你看你的精神追求是什么呢？
9: 什么呢？
8: 我哪知道，我问你呢。

0: 之前啊，刚刚看到消息，著名的作家东野圭吾，60多岁，68岁吧，
1: 68岁，
0: 哎，这个突然之间去世哈，
1: 有很多的读者也是非常的错愕，很惋惜，
0: 对对对，很是惋惜哈。那当然了，与此同时呢，有的时候我们就是想啊，我们和人和人之间的这个沟通和联系，现在除了线下见面之外，有的时候更多的是线上交流，
1: 哎，
0: 比如说各种即时的聊天工具，像微信，
1: 嗯，
0: 我跟美哲有的时候经常在微信当中沟通和交流，
1: 哎，
0: 啊，基本上都是工作。你赶紧报个工作量，报完了之后我给他发一个 OK 的表示。
1: 你看我啊，李凯老师和玉玉，我们有一节目组的小群，
0: 哎，
1: 平常发个稿签啊，沟通个工作内容啊，都在群里进行。
0: 哎，问一下玉玉的头像是什么？
1: 玉玉头像是一卡通头像，是一小猫吧之类的。我记得是，我现在就看看。
0: 你现在你看，
1: 反正就是一卡通序列。我看看，我看看。
0: 哎，如果有一天我改了头像和，
1: 哎呦，还真不是小猫。
0: 你看看，你看看，
1: 是一男一女两个卡通小人儿。
0: 你瞧瞧，你瞧瞧，你说要是我哪天改，
1: 幸亏今天
0: 他不在。我要是改了头像和这个昵称名字。你还能找着我吗？
1: 哦，当然能了。李凯老师属于万年不改头像那种。李凯老师的微信头像就是黑咕隆咚的。要是您哪天换一个色彩明艳的，我估计我1000%能发现。
0: 你看看，其实在数字世界的社交场景当中啊，头像已经成为了个体在网络交往当中的第一张名片。
1: 嗯，
0: 当然了，现在有些人也比较拘着哈，不愿意在这个社交网络当中展现自己的特点。
1: 嗯，
0: 尤其是一看转发的都是工作朋友圈的那些人。我觉得头像都是放在大海当中看不见的。
1: 我觉得好多朋友可能也是就像您说的，不愿意暴露更多的个人特质，所以人家用个什么静物照，
0: 是是是，
1: 或用个风景照就当了自己的头像。

0: 对吧？而且呢，我相信有很多人更懒，是不改备注名，
1: 嗯，
0: 也不关注他，就是找人呢。你要是把名字改了，他真可能找不着你
1: 啊！我经常就是想着，哎呀，我要给谁谁谁改一备注，但是每次想想也就罢了，
0: 没
1: 有付诸行动。
0: 我都改，我每个人都改，
1: 每个人都改，
0: 我每个人都改，
1: 大概也就二成到三成吧，两三成我会改备注，
0: 我至少八九成。
1: 所以导致若干年过去，我想找曾经哪年联系的一个工作上的人，我
0: 找
1: 不着他。
0: 你看看，那这类不改头像的人啊，往往内心有一套自己的节奏。头像对于他们来说就像门牌号，不需要花哨，认得就行。这种不动声色的坚持反而透着一股我就这样啊，你随意的这种松弛感。
1: 比如李凯老师那黑咕隆咚的微信头像，用了也有年头了。
0: 我就这样。
1: 应该是23年咱们和听众朋友去西藏旅游的时候。
0: 那是23年啊。
1: 23年的时候。
0: 哦，就是反正当时在那个看见那个后边那山。
1: 南迦巴瓦峰。
0: 哎，特别好看。
1: 那山说的跟咱村头的山似的。
0: 反正特别松弛吧。
1: 嗯。
0: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那些热衷于通过频繁更换头像来探索和表达自我的年轻人。像美这样的。这绝对是朋友圈里边的气氛组。
1: 哟。
0: 高兴了，哎，换个粉嫩自拍。
1: 嗯。
0: 哎，难过了就弄一个忧郁的背景
1: 哟
0: 啊，然后出门旅游的也要换一个自由张扬的头像。
1: 你看看，
0: 外人看着眼花缭乱，难以根据头像分辨，哎呀，到底是谁呀？这是，但对于他们来说，这简直就是社交平台上最好用的情绪树洞。
1: 关键有一些朋友不仅爱换头像，他也爱换微信名，有的时候是微信名和头像这两件套轮番换，这换着换着你就真不知道这是哪位了。
0: 所以我就都得给他标注完了。
1: 对，真得及时的备注。
0: 哎，不用发朋友圈昭告天下，不用配文字解释太多，一张图懂的人自然懂。
1: 嗯，
0: 年轻人把头像视为精心打理的个人名片，随着心境人生状态的变化，通过变换头像来进行不同侧面的印象管理，以寻求社交认同或个性表达。
1: 哎，
0: 那频繁更换头像的人或许是在不断的调试自己和世界的关系。
1: 那些从来不换头像的人呢，
0: 或许呢只是把那份表达的冲动安放在了别处。
1: 人家不需要以微信头像作为情绪输出的洞口。
0: 我这天天上直播，我高兴不高兴通过直播大家都能听得出来。
1: 是，今天的坑挖的又深了一些。哎，过两天没什么坑了。
0: 我跟你说。

0: 这一看就是要退休了。
1: 所以啊，等我退休时候，我踏踏实实换，我觉得是最美不过夕阳红，咱就真踏实了。关键现在不是有工作吗？而且像咱们主持人这个工作，经常需要以一些职业形象示人，
0: 你老得加新朋友，对吧？你加朋友吧，其实新朋友人家一般情况下都看看你头像什么样，
1: 对对对，
0: 翻翻你可见的朋友圈，对吧？
1: 如果像您刚才说的，什么难过了换个忧郁的头像，我觉得对咱这职业好像也不太合适。
0: 是，
1: 人家一加，我会觉得，哎呦，这姑娘怎么了？
0: 抑郁了。
1: 最好别是吧，最好咱们能开开心心。
0: 主持人一般抑郁的多。
1: 说实在的，这也得分爱人还是艺人，也得分您的工作环境怎么样。
0: 哎呀，反正是这样啊，最怕的莫过于明明想换却又不敢换。
1: 想换不能换才最寂寞。真是有时候挺纠结的。
0: 哎呀，反正你换了这张别人会不会觉得我不够专业啊，换了那张别人会不会发个私信问我，哎呦你最近怎么了，
1: 哎
0: 你又吵架了，然后那就这个吧。
1: 你得换什么头像能让别人觉得您吵架去了？
0: 榴莲呢？
1: 榴莲那还得画
0: 一
1: 小亭子，
0: 每这一换榴莲就知道
1: 桂莲亭又来了。
0: 反正是用这个头像，领导会不会觉得我工作不饱和呀？整天这闲着是吧？那么头像的选择在不知不觉当中成为了一种社交博弈，承载了远超其本身的重量。
1: 因为现在微信等等社交工具，这些即时通信软件对咱们当代人来说太重要了。甭管是咱的私人生活关系还是工作关系，往往都会和这些社交软件做一个深度的绑定。所以今天要不借着这话题，咱们也来和大家互动互动。您经常换微信头像吗？您现在的微信头像用的是什么呢？如果大家方便的话，也可以在咱们的聊天室上上图。
0: 没错，
1: 大家一起分享分享，品鉴品鉴。
0: 这个，所以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您常换头像吗？聊聊您的微信头像啊。您都可以下载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找大城小事聊天室和我们保持互动。
1: 今天我们也同步开启了视频直播，您在我们聊天室的右上角可以看到一个摄像头的小标志，点击一下就可以看到我们俩人了。
2: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3: 大唐落日，
2: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1: 刚才我在聊天室这么一翻，我发现大家的互动特别踊跃，都在说自己曾经用过那些头像，关键是都是文字描述，没怎么看见图。如果欢迎啊，大家这个方便的话，也可以把您的微信头像在我们聊天室里分享分享啊。
0: 听的头像也行，
1: 也行也行。咱们接下来和大家说说啊，炎炎夏日，北京的天然河湖开放了一些正规运营的水上运动基地，比如说有的水域就可以支持您赛个龙舟，有的地方能玩玩皮划艇还有桨板这些水上运动。但是当市民朋友想要找一块可以户外游泳的正规场所时，却大多都是人工修建的净水水域。
0: 这户外游泳，昨天我还看到网上有人发
1: 啊，
0: 就是中关村游泳池，就是人家露天的啊，这边深水区，这边浅水区，游的还是特别开心。
1: 关键都是人工干预
0: 的
1: 痕迹。
0: 对对，
1: 很多朋友就纳闷了，说咱北京这些天然河湖这些运动基地，你看又能玩桨板，又能玩皮划艇，为什么不能在这些天然水域游泳呢？北京市水科学技术研究院正高级工程师林月潮介绍，天然河湖的水质啊，达不到咱们游泳的要求。
0: 是，
1: 您看游泳的时候，您整个人泡在水里，人的皮肤和水体就会来一个亲密接触。如果是在河湖野游，那皮肤啊、口鼻啊，就会持续和河道的水体发生接触了。但是地表径流会携带着各种微生物进入河湖，同时呢，咱们北京的部分河道依靠再生水补给，

物的侵扰，视野也颇具优势，可以提前观察到水流的变化，做出避险行为。这样我们在遇到险情的时候，机动撤离的速度就会更快。如果不小心啊，就是您说玩个桨板，我那小船翻了，我掉水里头了，这不是也有那个板子可以借助它漂浮吗？救援的时候也更加容易被发现。不过林月潮提醒啊，这不代表桨板这些水上运动就没有风险了。他说，即便在正规运营的活动基地，咱也得时时刻刻注意安全。在南护城河东城区水上项目运动训练基地，记者发现救生艇、救生圈、救生绳这些安全保障设施挺齐备的，关键是只有技防还不够，咱还有人防呢。工作人员会现场巡视查看水面的情况，随时准备出动保障游客安全。记者了解到，正规运营的水上运动基地，它是有完备的安全防护和救援体系，而且前期也已经进行了水底探查、水质监测等等一系列措施。北京市城市河湖管理处南环所的相关负责人介绍，他们基地所在的水域啊，水深是1.8米左右，河道也相对规整，水速的流速比较平缓。基地开放之后，水务部

0: 分的措施。
1: 别像我似的，我这两天是身体抱恙，听囊鼻儿是吧？这个
0: 厉害老师是热伤风吗？
1: 我也不知道，反正在家卧床两天了。
0: 卧床两天这么严重啊？
1: 特别严重。
0: 要不您叫一个居家检测，您觉得呢？
1: 我要不然现在就歇了，我少说点。
0: 您再看看呢，您再坚持一个小时二十分钟，您就能歇了哈。
1: 陈明迪说，我不常换，目前就用这几张，用了好几年了。
0: 嗯，
1: 身着正装看着比较帅气，符合我的职业特点。
0: 是因为人家不是律师吗？我觉得这还是更多的以职业形象示人。
1: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您经常换头像吗？您的微信头像是怎么选的？有什么想法啊？都可以下载我们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2: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3: 大唐古人，
2: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1: 北京的众多公园当中，陶然亭公园绝对是非常有特色的一个公园。不光在市区里边，还有很多人热衷在陶然亭公园展现自我的才艺。
0: 哟，
1: 这两天有一个女士啊，在陶然亭公园唱歌的视频在抖音这些平台走红了。
0: 那看来唱特好吧？
1: 哎，这首先视频当中的女士嗓音空灵，被网友亲切的称之为陶然亭王妃。
0: 哎呦，这评价可不低。
1: 就是那王妃唱歌的啊，
0: 是，就声音非常的灵动，很空灵的感觉。
1: 网友纷纷留言：天哪，我以为放的是原唱呢，还想再听。
0: 哎，待会儿等您放歌的时候，我得搜搜咱们陶然亭王妃，那看来挺有实力的。
1: 对，还有人说，哎呦，这声配着蝉鸣和风声，简直太有氛围感了。
0: 嗯，
1: 为了回应网友的热情，金女士和两位搭档前天晚上再次来到陶然亭，举办了一场不卷音乐会。
0: 什么音乐会？
1: 不卷呢？
0: 不卷音乐会。
1: 哎呦，这个金女士跟记者说，走红的那条视频呢，拍摄在7月17号晚上，那是她第一回来陶然亭公园唱歌。这金女士就是被称之为陶然亭王妃的那个，
0: 王妃本妃，不是王妃本妃啊。
1: 然后呢，她第一次来这儿唱歌，也是第一次拿着音箱在户外演唱。
0: 嗯，
1: 金女士说呀，我们三个都有正式工作，只能晚上下班之后啊，搭在一起排练了一下。然后呢，就选择了陶然亭公园这个对于他们来说都不太远的位置。
0: 合着人三位都有本职工作，在陶然亭公园唱歌也是业余爱好。
1: 业余爱好。让他没想到的是，那次随性的试唱被一位路过的网友拍下来，并且上传到网络。
0: 嗯，
1: 第二天傍晚，乐队鼓手的孩子在抖音上面刷到了视频。哎，他们才知道自己火了。
0: 说实在，这火的速度挺快啊！您想，第二天傍晚，这就已经在网络上发酵起来了。
1: 那让他没想到的是啊，那次随性的试唱，这不是让他家火了之后啊？然后呢，其实他也说这个我不是专业的歌手
0: 啊，
1: 唱歌纯属是业余爱好。出来唱歌更多的是自娱自乐。
0: 说实在，这一火以后再出来唱歌，绝对不是自娱自乐范畴，估计好多粉丝得慕名前来。
1: 对对，围着。前天晚上不到7点，现场已经聚集了不少市民，其中还有很多专程赶来的网友，年轻人占了绝大多数。在2个小时的演出当中，金女士一共演唱了18首歌曲。
0: 嗯，
1: 说姐姐，一会儿能唱唱《匆匆那年》吗？
0: 啊，这是点歌。
1: 哎，说这首歌对我有特殊的意义。
0: 哎，
1: 网友点歌哈、啊，金女士说呀，之所以把主题定为不卷，是想通过主打松弛感，希望和北京的年轻人，尤其是上班族，一起通过音乐释放压力。在忙碌的生活当中找到片刻宁静，
0: 挺好啊。前天晚上正好也就是周六晚上嘛，你看咱们的

还在延伸着。您比如说西集镇文化服务中心的孙明志孙师傅，就是他们全镇48名放映员的总调度。孙明志先生的日常啊，就是让公益放映这件事儿不断档。孙师傅说，我干这活儿也10来年了，在放映的过程当中

0: 面的人看，就是从右边飞到了左边。
1: 那如果说那个电影带字幕，如果您从背面看也是完全反着的，是吧？
0: 我小时候看那都没字幕。
1: 没字幕还好点，起码还看不出来反着。
0: 对，现在呢，这个可能更多的是一种情怀啊。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来聊聊哈，您的头像常换头像吗？您的微信头像是什么样？都可以下载我们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2: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3: 大唐伦人，
2: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0: 美哲吧，你看歌唱的不准。用词儿啊，经常用一些什么特别拽的词儿。
1: 什么叫特别拽呀？这词儿是好词儿吗？
0: 九五二七说：“哎呦，还辅政，太狠了这个。”
1: 我相信听众朋友。

我就是说呀，大夫也说了，说孩子焦虑啊厌学的背后往往隐藏着难以独自承受的困境和挫折，家长的稳定情绪和包容陪伴是帮助孩子走出情绪泥沼的泥潭的重要支撑。一般啊开学综合症都是在暑期快结束了，你比如说我还有一星期开学。

0: 充实着北京，大城很大，小事不小，大城小事讲述你我的生活。
1: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2: 各位下午好，我是美哲。
1: 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互动的话题是来聊聊您经常换头像吗？您的微信头像是怎么选的，现在用的是哪个哈，都可以下载我们的聊天室和我们保持互动。
2: 今天我们也同步开启了视频直播，您在我们聊天室的右上角可以看到一个摄像头的小标志、点击一下就可以看到我们俩人啦。
1: 80407说我会经常换头像、换完了头像也会有个好心情。
2: 有的时候真的换头像能给自己带来不少的情绪价值。喜欢什么，对什么感兴趣、最近拍了什么得意的照片，这个头像不都是一个释放的出口吗？
1: 而且好多人换头像是不是也是宣传着就是自己进入了人生当中的某个状态，
2: 比如说不减十斤不改头像、进入到了减肥状态，
1: 也有一些原来是孤影现在成了成双成对，暗示自己找到了另一半，对吧？
2: 然后等家里再添丁进口的时候，可能就是家里什么三人的全家福，

0: 厢车造型的单层复古巴士，这个车身是涂装成了棕红色。等车的游客当中有不少啊，都带着导游，就人有导游领队啊，乘坐观光巴士属于这个团队的旅游项目。而散客朋友说实在的，等车的时候相对迷茫一些。记者就跟在散客的队伍当中，不断的有销售人员上前给散客来推销观光车票。这销售说啊，您好，去什刹海吗？啊，这人力黄包车有北京胡同了啊。从景山前街去什刹海，车票一张10块钱。如果您还想租一个，
1: 从景山前街去什刹海，10块钱，
0: 十块钱，咱们这是观光车，李凯老师，
1: 这腿儿的就去了不就吗？
0: 哎呀呀，
1: 没
0: 大夏天的，你看老人也晒着，孩子也渴着，咱坐个车不受罪。这样哈，您要是说您还想租一辆黄包车，让这师傅给您讲讲北京胡同，给您120块钱一张套票，
1: 一张就120。
0: 那你这还有
1: 我们家四口人就480。
0: 你还一人一辆车啊，李凯老师，你就挤吧挤吧，你就是一个大人带一孩子，
1: 那他也是这一张是一辆车的钱。
0: 对呀、
1: 不是按人头数。
0: 对呀、但是李凯老师，我不建议您一家四口为了省钱挤一辆车让人讲，你就显得有点不局气，你让人师傅怎么拉您这活啊，是不是？总之呢，记者发现现场啊有好多游客的确是带着小朋友，而且呢游览北京比较大嘛，这玩着玩着呀、就有点疲惫。
1: 从景山到什刹海也没多大。
0: 那没准人先去了故宫呢。是不是？没准你看今天7月27号，今天
1: 从故宫到景山到什刹海也没多远。
0: 那是，那万一关键是故宫那么大，您玩半天故宫，您试试顶着这大日头。当然今天是一个好日子啊，7月27号，您看那新闻没有？咱们故宫博物院呢取消了周一的闭馆，在今天啊，而且对咱们的游客是免费开放。当然您
1: 得
0: 能、得预约，得预约。
1: 我一猜就预约不上，所以我都没起来。
0: 我也没抢，反正这个销售就是。说10块钱一位，1米2以上的小朋友也得收费啊，票您拿好哈，5号门上车。在景山前街这个热门位置，游客的聚集效应还是比较明显的。这儿离地铁站比较远，出租车的供应也比较紧张，而网约车的停车点呢又设置的比较远，对摆渡车的需求旺盛。记者啊，为了体验也买了一张车票，不是拿着票到5号门就可以排队等车了吗？天儿挺闷热的，游客也挺多的，观光巴士一辆接着一辆，眼见还没有车在5号门停泊，这个等车的焦虑情绪就开始蔓延了。
1: 半天没来车呀、
0: 哎！哎呀，怎么回事？怎么还不来呀？什么时候来呀？晒死了！这时候工作人员非常耐心地维持着现场的秩序，别着急啊，别着急，咱的车就在后面。就这样，记者在买票之后的第7分钟，开往什刹海的观光巴士停在了5号门前，游客蜂拥上车，带着孩子和老人的游客呢，则脚步谨慎，速度稍慢。等记者上车之后，发现那双层巴士的座位已经全被占满了，
1: 就是人多座位少。
0: 哎，车辆行驶的全程啊也不长，大概10分钟。
1: 等车等了7分钟，开车开了10分钟。
0: 呀呀，人游客朋友有这需求，李凯老师。
1: 是是是。
0: 这个车呢就停靠在了地安门西大街什刹海体校南门前。有游客表示，哎呀，我觉得这个摆渡车说实话我觉得挺实用的。就是这价格能不能再实惠一点呢？你看我们1、2、3、仨人30块钱，可能打个车过来也差不多这个价了。
1: 您刷个共享自行车更便宜。
0: 这不是晒吗？晚点时候啊，记者又回到了景山前街的相同站点，以15块钱一张的票价，又体验了从景山前街到前门的观光巴士。
1: 哎，这个确实路程稍微长了点。
0: 哎，而且这个巴士挺有设计感的，它是叮叮车造型的复古巴士，和之前的双层巴士相比，这个叮叮车的拥挤程度尚可，体验就要舒服不少。司机呢还根据游客的需求，中途停靠在王府井这些站点，从景山前街到前门大概全程25分钟左右。除了以上声名在外的观光巴士，其实啊，你知道现在社交媒体上备受追捧的是什么吗？ 备受追捧的是一些公交线路。
1: 哦，
0: 这些公交车是被市民和游客挖掘出来，因为极具性价比，所以在社交媒体上走红了。
1: 那要是去那。

0: 多的是啊。
1: 咱们就说你来了北京，你是不是高低得看看中轴线
0: 啊？
1: 中轴线上那么多景点，鼓楼、景山、北海、前门、大石栏，您坐哪趟车呢？给您支个招，
0: 五路，
1: 五路，真是在齐家豁子和蔡户营桥之间运行。
0: 齐家豁在哪？
1: 齐家豁子就是在五路车的这个运营的站点上。
0: 五路车最早啊，从德胜门发车，还不在德胜门那个箭楼底下
1: 啊，
0: 你还得往前走一走。
1: 哎，李凯老师是不是老坐五路车呀？
0: 我小的时候去姥姥家必须得坐五路，
1: 必须坐五路车。
0: 然后在崇文门倒三路，现在是不是崇文门门口也没三路车？
1: 我对五路车不是很了解，但是我对107路非常有感情。
0: 那歌词里边都写了，
1: 是吧？这个赵雷的鼓楼多有名啊！记者啊，就在鼓楼站上了车。这个站点的位置几乎和地铁八号线的什刹海站完全重合，距离前海不足150米，在。

0: 途经万宁桥的时候，车里头传来了关于万宁桥的电子讲解广播。
1: 你看，
0: 在记者坐定之后，环顾四周，发现张贴有途经景点的图片和介绍，而途经景山公园的时候，又开始播放关于景山的电子讲解了。

0: 块钱，
1: 这也没坐多远。
0: 那当然比刚才那10块、15块的观光巴士是不是价格
1: 那便宜多了？
0: 哎，
1: 对啊。
0: 西板桥站在景山西街，距离神武门步行也就500米。如果您从神武门出来，不是向右转去坐这个观光巴士，而是向左转去景山西街，乘坐5路公交车也能到鼓楼和什刹海景区。
1: 但是我估计只有北京人这么做，外地的乘客一般可能很少这么选。
0: 所以这真得靠就是咱们本地的市民朋友在社交媒体上给外地游客支支招。要么好多朋友可能他直接在网上查攻略吧，他查不到这么本地化的攻略，也就会花一些额外的费用了。而另外一条在社交媒体上被广泛推荐的线路是141路。
1: 哎，这我还真没坐过。
0: 您都没坐过？
1: 没有。
0: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1: 您说说。
0: 这个141呢，是在北五环外的时代庄园北站和南三环外的宋家庄枢纽站之间运行。
1: 时代庄园北站在哪儿我都不知道。
0: 北五环外嘛，不是刚说了。
1: 北五环那。
0: 你要么你自己查查，现在电子地图也不是什么难事。这条线路啊也主打一个贯穿南北，比刚才我们说那个五路更长，从中轴线的东侧划过，会途经奥体东门、地坛西门、交道口南、齐河楼、王府井路口北、前门等等站点。关键是什么呀，林凯老师？141路也配备了双层巴士。哎呦，这个观光效果就会更好。
1: 确实没坐过。
0: 而且141路的双层巴士的车身呢，还进行了旅游相关题材的涂装，有景点的照片、民俗的图画、相声、风景这些元素。还有逛京城、品京味、聊京市、听京腔的宣传口号呢。在社交媒体上，很多网友就表示啊，这个五路车和141路车真不错，可以看遍北京城的地标，而且全程的乘坐体验度也是松弛又治愈。
1: 哎呀，
0: 他们带来的情绪价值啊，好像也不能用那1块钱、2块钱的票价来衡量了。
1: 所以我觉得这样做好攻略，其实要是人不多，坐北京公交车又省钱又方便，还好看景点。
0: 而且我觉得相比于观光巴士，是不是坐普通的这个运营的公交线路，遇到北京本地市民的概率会更高一些。
1: 对，你能体会到更多的市井风俗。
0: 真的，你就可以听听人怎么聊天，我觉得这是旅游的一大乐事。
1: 你都听人家怎么聊天？
0: 不是，我就是去外地旅游或者去外国旅游，我就也不是故意偷听啊。但是有的时候如果旁边有那个本地人说话，我就想听听人家的口音是什么样的，听听人家日常生活当中交流的是什么。其实你也可以从这个小小的切口去感受到一座城市的魅力。我真觉得挺有意思。
1: 挺好啊。有机会咱也，你说我们要去外地，我们也愿意做这样的这个具有当地市民出行特色的一些公共交通。
0: 那是，我觉得这才是更加好的融入了咱北京这座城市的人文环境。当然也不是说人观光巴士不好
1: 啊，
0: 观光巴士那毕竟是以文旅为目的出发的，它肯定也有一些文旅的相关元素嘛。
1: 余姚这儿车摩托车没油了，一会儿去齐家豁子加油去。
0: 你看看
1: 啊，
0: 说齐家豁子就到是吧？还有四牌楼，一会儿2波子、4波子、齐家豁子。
1: 对对，
0: 我就看人这条留言，我就想什么时候咱聊天室有一个音乐高手可以给他改成一 rap 是吧？2波子、4波子、齐家豁子。
1: 鸽子市北郊农场，
0: 你关键你得押韵。
1: 余姚，您这往永定门方向骑啊，骑到那边，然后绕到齐家豁子，加油，这肯定没问题。
0: 哎，小心驾驶啊，骑摩托车。你看方向是一位新朋友吧，说五路车我小时候老坐。

0: 都可以下载我们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1: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0: 轮番登场了，
1: 这都什么个什么呀？
0: 哎呀，消费者平平正是被类似的内容吸引，进入了一家机构设置的营销链条。平平说啊，自己最初在短视频平台看到了这个机构的直播宣传，说可以免费进行性格色彩测试。随即呢就进入到群聊，添加微信了。平平说，对方所说的免费测试啊，实际是花钱的，
1: 有
0: 19.9块一次，
1: 那倒也不贵。
0: 哎，测完了只给一个数字，还得找人在电话沟通解释这数字到底什么意思呀？就跟有时候你抽签，哗哗哗，那封建迷信当年抽个签，你得给他解释一下，这是上签啊还是下签啊，上上签啊还是下下签啊，
1: 就得找个人解读一下。
0: 哎，
1: 是吧？
0: 对方电话里边反复强调你这个情感认知偏低，而且我们是一个正规的公司，我们有对应的课程，可以提高你这个情感认知的水平。
1: 不是，说实在，这销售人员挺没情商的，我觉得他的情感认知也偏低。
0: 为什么呢？
1: 但上来给客户一顿贬损啊！
0: 不然怎么让你挣钱？你得说你这有问题才能挣到你钱，对吧？在销售人员反复强调你认知偏低、性格有漏洞以及可以退款的承诺之下，平平就支付了2000块钱。付款之后，所谓的课程就变成了一对一指导情感挽回。平平明确表示，我没有情感需要挽回的需求，
1: 我这好着呢。
0: 哎，我们两个人可好了。只想
1: 还用情侣头像呢
0: 啊，只想通过什么催眠呐、潜意识挖掘自己内心创伤啊，提升个人认知。对方说，那个我们没这方面的课程，
1: 那你就退钱。
0: 那你既然交了钱，咱要不然咱聊聊。
1: 聊
0: 聊
1: 什么呀？
0: 啊，每天聊聊天呗。
1: 我哪有那功夫跟你聊天？
0: 聊聊呗。
1: 哎呦，
0: 平平说找他们一退款，对方就一直搪塞。一开始说不退，后来协商最多退40%，也就是800块钱。不满意的话呢，您可以想办法，要不然您起诉我们得了。
1: 这什么公司？我觉得太不正规了。
0: 查了一下这营业公司的执照，里边没有心理沟通的许可，主要是教培类的、教育培训类的。
1: 你看。
0: 在黑猫投诉平台，围绕着心理疗愈等等消费领域的投诉其实比比皆是。有一位叫王北的朋友，当然也是化名了哈，从事脑力劳动，希望通过这类课程啊缓解工作压力。他在互联网平台看到了一款应用的广告之后，支付并下载了138块钱的这个会员费，下了一个 app。
1: 这倒稍微便宜点，
0: 刚才那也不贵，19.9引他流，后来交了2000。反正是这样，随后就发现会员基本功能无法使用，页面提示需要再开通一个超级 VIP。每周88块钱。
1: 哟，这可不便宜了。
0: 5840，这一周就得400多块钱。
1: 不是一周88
0: 啊，一个月就400多块钱嘛。王北这才认识到自己上当了。和数百元、数千元的金额损失相比，有消费者反映，心灵疗愈还可能给当事人带来更为严重的心理伤害。
1: 不是找我这样人给人唱歌去了吧？就是不仅没治好，反而加重了病情。
0: 有一位董先生说，媳妇儿啊，经人介绍参加了一个外地一家机构的疗愈课程。董先生说，上课的时候啊，这讲师会让人哭、让人叫，调动情绪，同时指出家庭情感上的一些漏洞，并抓住这些漏洞来讲。一旦有人哭啊，有人流泪，有人动情了，就立刻要求先交钱、交钱、交钱，并且不停的洗脑。
1: 不，说实在，林老师，我觉得这种课。

0: 反正
1: 是感觉都不是什么正经的会。
0: 没错，董先生说呀，课程从基础班、成长班、导师班一路升级到督导班。
1: 嗯，
0: 这一路升级的除了班的名字，也一路升级了收费，收费是越来越高，还鼓励学员呢介绍新人，就像刚才你说的那个，特别像老鼠会是吧？从中啊，你有提成。
1: 你看，
0: 几年间啊，董先生的媳妇儿累计交了近20万块钱。
1: 哎，
0: 为了追回这个费用，董先生先后向公安、市场监督、税务等多个部门反映问题，过程十分艰难。在他看来，心灵疗愈课程给媳妇儿造成的难以愈合的是心灵的创伤，
1: 不仅心情越来越不美丽了，钱也都给骗走了。
0: 没错。北京大学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的研究员刘兴华说，医院领域啊设有心理治疗师的资格考试，但是社会层面还没有对心理咨询师、心理治疗师这个统一的考试，人才的认定、监管和规范化管理应该由顶层设计，包括系统训练呢，有经验的督导老师啊，并且在督导下进行这个实践，才能够成为真正的专业人士。
1: 也就是说，现在市场上打着什么疗愈师、什么引导师旗号的那些人，那根本就没有正规的上岗资质嘛。
0: 没错，就是有的时候就是据说收费不便宜啊，
1: 对呀，
0: 就是那忽悠人的。
1: 您刚。

0: 都存在困难，所以专家认为治理此类问题，一方面需要划清放松体验、一般情绪支持和心理咨询、心理治疗的边界，建立统一的服务范畴和负面清单。此外呢，也要加强对大众的消费认知，商业化、玄学化的疗愈绝不能代替正规的心理诊疗哈。
1: 哎，其实现在咱们北京很多医院都有正规开设的心理门诊。
0: 哎，
1: 如果说咱们真是长时间被某种负面情绪所困扰，咱就别耽搁，咱赶紧去找正规。

0: 我是陈佩斯，打小就生活在北京，这人与车呀是马路上永远的主角。
1: 哎，车车车弯，哎，看车，看车，看车，
0: 都在一条路上走，难免有个谁让着谁的时候，您说是吗？
1: 市民朋友们大家好，请您通过路口时要看红绿灯的变化，
0: 路过斑马线留心看一眼，您多给一脚刹车，其实耽误不了您十秒八秒的。
1: 来，直接可以走，绿灯，注意安全。
0: 过马路咱也得看着信号灯走，得空啊，你也给过路的司机一个笑脸，哎，竖个大拇指，人家都会特别愉快，这就是人情味儿。
1: 现在车停在广场总该去哪儿？斑马线、正面线，请礼让行人，减速慢行。
0: 礼让斑马线是法，传递的可是咱北京人的人情味儿啊。
2: 城市中的声音，城市中的味道，城市中的小事儿，大城小事，让我们用声音带你走进大北京。
3: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4: 各位下午好，我是美哲。
3: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哈，您经常换头像吗？然后您的微信头像现在用的是什么样的啊？为什么会选择它？有什么样的想法都可以下载我们的聊天室和我们保持互动哈。
4: 哎，今天我们也同步

0: 我开启了视频直播，您在我们聊天室的右上角可以看到一个摄像头的小标志，
1: 哎，
0: 点击一下就可以看到我们俩人啦。
1: 来看看各位的一些留言。苏敏的说，我上周刚换的头像，
0: 哟，看看，
1: 哎，拿我的照片用豆包改的手绘版，
0: 嗯，
1: 我还挺喜欢这种简单线条风格的，
0: 不错。我看了一下大图，哎，特别有气质，
1: 嗯，嗯，
0: 连包括他那个发丝的那种灵动感，我觉得豆包生成都挺好看的。
1: 哎，要说这个真的哈，豆包就是现在你要说要画一个画，可能还原来还得花钱，
0: 嗯，
1: 现在这个直接一秒两秒就生成了，
0: 是不是给他一个指令，咱们生成各种各样手绘的风格，
1: 哎，
0: 都可以啊。
1: 但是我觉得本人也很好，
0: 也很好看，嗯，那必须的，咱们老听友都是气质挂的大美女啊。
1: 是是是是。
0: 五月槐花香说，自打有了微信，这是我第二个头像，而且我是属于所有的平台，像听听啊，微信啊，用的都是一样的，但可惜的是咱们俩这个后台看不到人家头像的放大图，
1: 只能看个小图缩略图。
0: 我感觉好像是两个小动物在互动，您看像吗？
1: 像两只小狗
0: 是吧？是两个小狗还是两个小猴啊？反正两个毛茸茸的小家伙在互动的一个照片，嗯，
1: 哎，宋燕君说，我不经常换，我的微信头像就是娃，
0: 嗯，
1: 喜欢的动画片的人物。
0: 不是就是娃，还是就是娃喜欢的动画片的人物，
1: 人家微信头像现在没看出来啊。
0: 啊，
1: 嗯，
0: 你看什么时候跟咱们听听的小伙伴反映一下，嗯，以后也让我们点个大图啊。
1: 哎，
0: 人贺京是截了一张图，说我这头像也基本不换，感觉好像没什么人关注我这个头像，我一看是在茫茫人海当中。

0: 光影效果，还挺有科技感的。屏幕对方的那个人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年龄段，大概是什么样的职业，什么样的性格，其实通过头像都可以稍稍的可见一斑。
1: 我觉得年轻人的头像更充满了朝气一些，所以年轻人的头像还是能够看得出来的。沈亮亮说，我这边好几年没换过微信头像了，图片里的头像呢是几年前和国内朋友们一起用，后来大家都这个一起用的啊，后来呢大家都换回了自己的头像，我还在用。
0: 这个就是是不是发在咱们聊天室这张图，这个卡通小图案叫什么 Loopy 还是叫什么
1: 我不知道，
0: 他们有一个名字
1: 是吧。然后一个呢是觉得可爱，第二呢微信很多不认识的人啊不用自己的照片做头像，另外呢2018年就把朋友圈关了，
0: 2018年的时候直接把朋友圈功能关闭了。要说20多岁大小伙子不用朋友圈，我觉得还挺少的。
1: 咱那个时候有时候忙着考试，好多人忙着有事就把朋友圈关了。
0: 可能也是不希望给自己加那么多的社交负担嘛。你说你要是开着朋友圈，别人给点赞，咱得回复；咱要是长时间不营业，可能别人也担心你是不是生活状态有些问题呀。所以可能一些人选择干脆关了得了，
1: 是
0: 或者3天可见。
1: 来，接下来我们来说其他的事儿。依然可以和我们保持互动哈。
0: 来说其他的事儿啊，不知道朋友们最近有没有关注咱们的电影市场？7月16号晚间，周星驰在社交媒体上分享了一个功夫女足手写票的图片。在这个票面上潦草的写着片名、场次、座位号，但是这张手写票上没有二维码，没有防伪水印，没有系统编号。并且呢，周星驰连发了3个问号。这背后的意味不言自明。
1: 您瞧瞧，
0: 而同一时间呢，90多家影城偷160万元等等新闻也陆续曝光了。目前《功夫女足》的片方已经发表声明，开通了举报通道，称查实就会终止合作。与此同时呢，中国电影发行放映协会也已经面向公众开放了核验通道，如果核实影院存在相关的违规行为，就会直接移交相关部门进行处罚。没错，今天我们要和大家说说偷票房的事儿。其实在《功夫女足》闹出这么一出来之前，我也没有太关注电影市场的偷票房。
1: 什么叫偷票房？
0: 来跟大家解释解释啊，这个偷票房的行为呢，一般有2种形式，一个是电影院通过只售票不出正规票，团体包场不出票，会员卡核销不入系统，隐匿放映场次等等手段来瞒报实际的观影人数，用截流转移本该计入官方统计的电影票房收入。第二点呢，是通过暗箱操作把 A 电影的票房寄到 B 电影去，以获取更大的分账利益。
1: 哎呦呵，
0: 我们刚才说啊，知名的导演也是演员周星驰晒出的这张手写票，就属于刚才提到的第一种情况当中的不出正规票。
1: 那手写了一个肯定不正规。
0: 事实上啊，是偷漏瞒报的重灾区。7月22号，拓普研究院发布的2026年放映终端偷漏瞒报行为报告显示，2026年上半年电影票房是155.6亿元，不含服务费。但是实际的营收约可达到210亿元，不含服务费。
1: 这中间差了50多个亿。
0: 54.4亿元的总差额啊！
1: 你瞧瞧，
0: 其中线下前台售票渠道就是主要的差异来源，差额高达35个亿。刚才提到的线下是重灾区，但是您说线上呢，它也不平静，尤其是本地服务器存储于影城，核查相对较难。影院容易篡改票房，而且没法溯源呢。
1: 你瞧瞧，
0: 相对而言，云端售票的可控性比较大，数据统一留存可溯源，但是仍然存在平台所作、恶意退票、延迟上报等等漏洞。而且随着技术的进步，线上偷票房的手段也在不断进化新的形式。据媒体报道啊，部分影院在短视频平台上上架低价的观影团购券，以低于线上正规平台的票价吸引消费者朋友下单。当观众核销团购码入场之后，影院呢并不把这个录入国家统一的票务系统，那票款进了谁的兜啊？进了影院的私账。
1: 你瞧，
0: 这种造假的手段更加隐蔽、更加复杂，也更加难以识别和监督。律师沈洪刚深耕。

文旅产业多年。据他介绍，如果电影院虚报瞒报销售收入，制造虚假交易，扰乱电影市场的秩序，可能会面临行政和民事的双重责任，如果数额特别巨大的，甚至会面临刑事责任。咱们就按照中国电影现行的分账规则来计算，每偷漏1亿元票房，发行和片方的损失大概能达到4000万元。除了片方分账受到影响之外，其他多方的利益也会受到损害。比如说各种税费的流失，形成税收的漏洞，也会挤压合规影院的生存空间。电影发展专项扶持资金也会缩水。当然我觉得还有非常严重的一点啊，它损害了观众的情感，降低了大家观影的意愿，从产业、财政、市场、消费端全方位地破坏了行业的良性发展。但是整治偷票房的乱象不能只靠事后追责，更加需要常态化的监管，全链条的堵漏。报告建议应当从源头压缩数据不合规的操作空间，实现全方位透明化的管理，包括推行售票系统的全云端化，取消本地存储，杜绝双系统篡改票房，共建共享影院的一个黑名单云库，保护权益的同时也会净化这个市场的环境，同步排场数据，规避虚假排场，线下呢也要部署监控设备，实时核验售票入场的客流，交叉对比数据，留存违规的证据。总之需要这个产业链啊，多端共同发力，才可以治理这个偷票房的乱象。

0: 你不错，为很多的国产电影这个打 call 加油。另外一方面，也正是因为有个健康、稳定、持续发展的这个电影市场，才能够让我们的观众看到越来越多的好电影。
1: 哎，我觉得像李凯老师提到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一部电影的口碑和票房，真的是会在客观上影响观众的观影意愿的。那可能如果说一个电影的票房成绩非常好，大家出于好奇的目的，好奇的心态，可能就会愿意走进电影院去支持一把了。所以这种透露票房的行为，我觉得我们要坚决的抵制，坚决的打击啊。
2: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3: 大唐落日，
2: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0: 路边啊，有的时候我们能看到一些僵尸车，
1: 嗯，
0: 多年一看，哎呦，后边一层土，
1: 哎，
0: 啊，那恨不得那个车身上面能做沙画，
1: 感觉都是报废的状态了，
0: 哎，
1: 也没人开走，
0: 也没人开走，谁家车搁这儿占地儿啊？
1: 嗯，
0: 但是呢，我们都知道，再没人动，它也是应该有主的。
1: 嗯，
0: 您知道吗？还真有胆大的，
1: 怎么了？
0: 一辆长期霸占路边的车位，满身都是灰尘的僵尸车，被人呢拖进了废品收购站当废铁给卖了。
1: 哦，就这车长期停这儿没人管，
0: 哎，
1: 就有人说这是无主啊，要不我给他变个现，我给他卖了。
0: 哎呀，你要别说废品收购站这主呢，这位朋友呢没问来路，也没看手续，只因为贪图便宜还真

0: 侯某某在怀柔经收购站以明显低于市场行情的价格出售。侯某某呢也没有核实车辆来源，也没有要求对方提供任何的，这车是你的吗？
1: 嗯，
0: 你有什么证明啊？有车本吗？也就是以图省事就收了车。
1: 你看，
0: 后来经过查实，这个车呢是他人盗窃所得的。你看，
1: 自己也脱不了干系了。
0: 那肯定的，你这好。那这个案件移送检察机关之后呢，承办检察官经过审查之后认为，侯某某到案之后倒是能够如实供述，自愿认罪认罚，并且主动退缴违法所得，而且是初犯偶犯，犯罪情节轻微，社会危害性不大，依据刑法和相关司法解释对他做出了不起诉的处理。那该严则严，该宽则宽。
1: 嗯，
0: 检察机关在依法打击犯罪的同时呢，对轻微犯罪依法予以这个宽缓处理。
1: 哎，就是您刚才说那个相对不起诉是吧？
0: 哎，相对不起诉呢不等于不处罚啊。
1: 检察机关
0: 呢面对侯某某予以了训诫，并且建议公安机关对他进行行政处罚，做到罚当其错。
1: 哎，所以这还真是给大家提了个醒，就咱收购任何物品的时候，你得多问几句。
0: 不是，你是没干这行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你要哪天说，哎呀我以后每周我这个收破烂的了，我开始人家这个行业有行业规定，
1: 我们叫收购废品。您怎么说那么的不好听？
0: 这破烂大王也是，就是总之这个行业有行业的规则，
1: 嗯，
0: 不能什么都收，
1: 是
0: 对吧？你这万一是赃物呢，对吧？你得有一些规矩。这检察机关也说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以明知是犯罪所得为前提，但是明知不限于确知，也包括应当知道。在司法实践当中啊，结合行为人职业、认知能力、交易价格、物品形态，要综合判断。
1: 怎么判断？
0: 首先你看收购价格，你不能这是一辆汽车，
1: 嗯，
0: 再什么的时候有报废的价格，
1: 对，
0: 你不能说咱我这有个秤，
1: 卖你500，
0: 我这有个秤，咱腰斤吧，
1: 嗯，
0: 按废铁收成不成？
1: 这就非常的有一些蹊跷在里头。
0: 哎，对啊，另外你比如说看看交易时间、交易地点、方式是不是正确，再看看物品有没有合法的权属证明，存在不存在一些异常。另外就看看从业者是不是具备基本的一些知识。你知道这个还有过去你知道偷电线
1: 啊。
0: 电缆，
1: 嗯，
0: 那个皮儿包了，里边有铜，
1: 是
0: 他们也卖钱去。这个你要就像你开个收破烂的这个公司，你就得能分辨出来到底是不是盗窃的电缆。
1: 明白，多问几句，不能以没问为由逃避自己的责任。
0: 哎，当然，话说回来，咱说到这僵尸车上，僵尸车长期占道，但无人问津不等于无主之物。收购来源不明的车辆啊物品啊，可能会触犯刑法。所以呢，你要是干这个收破烂的活，你就得没辙，记住了哈。严守经营，把好入口，方为长久之道。
1: 好嘞，记住李凯师傅的教诲了哈。
0: 哎哎，
1: 到时候等我当了破烂大王，人记者来采访我，我说我有个好师傅，
0: 哎哎，
1: 李凯教的呀。
0: 是是是，记住了哈，破烂大王你是当不了的。
1: 那我能
0: 当个破烂小妹吧。来看看各位的一些留言呗。
1: 还有五分钟、
0: 啊，
1: 莫生气莫生气，气坏身体无人替。
0: 我跟你说当个破烂小妹不错。
1: 我跟您说啊，我为什么情绪这么稳定呢？我刚才一抬眼我就发现咱们的央视某频道。

0: 小丁老师说，我就经常换头像。哎，我那微信头像我换，我有的时候一天一换啊，头像最晚一个星期我得换一回。
1: 那一般都有什么样的头像啊？
0: 没说，
1: 没说。
0: 哎，
1: 那下回也在咱们聊天室发一发，
0: 嗯，
1: 是不是都和校园相关？我盲猜一下。
0: 斯芬克斯说，我属虎啊，
1: 嗯，
0: 我头像是一个漂亮的小老虎，
1: 哦，
0: 特别喜欢。
1: 嗯，按照属相换头像也可以啊。
0: 嗯嗯，
1: 甚至
0: 下回弄个青蛇。
1: 那其实也行，
0: 嗯，
1: 是吧？青蛇白蛇不是都挺
0: 北京方言管你这属实叫长虫。
1: 你能不能换一个，李克老师？你就不能叫小龙吗？你就不能我要换一个小龙女的头像？
0: 嗯，
1: 我这么打定主意了，
0: 头上有犄角，
1: 那
0: 身后有尾巴，
1: 那怎么了？那怎么了？我跟你说，小龙女那也是美女呢，是不是？哎呀，行啊，你看，果然这个灵光乍现就是需要讨论出来的。
0: 嗯，
1: 十七岁那年的雨季说，我经常也换微信头像。
0: 哦，就是刚才他说那一周换一回啊，那是回忆学校说。
1: 哎，人家十七岁那年的雨季说，我换的都是搞怪的，
0: 哦，
1: 有点博眼球那种。后来随着年纪增长，发现。哎呀，我这个头像有点幼稚啊，现在就变成了偶尔换头像，只不过会用一些表现积极上进的、生活幸福的、美好的头像，显得更加稳重一些。
0: 嗯，
1: 现在的朋友圈发的越来越少了。

0: 梦溪说，我微信里的头像一直没变，就是之前的一张小鹿的头像，也是可可爱爱，萌萌哒。
1: 渡江南下说，不是经常换头像，但是人家怕有事找不着我，一般都用自己真实的生活照片。
0: 这一看就知道是谁吗？
1: 对，我们主持人大部分用的都是自己照片。
0: 对，还有一些朋友是把自己的爱好当成了头像。非家人说，我不经常换，但是我之前练瑜伽，所以就选了一个瑜伽的卡通头像。一个姑娘在做瑜伽的照片。
1: 哎，然后金豆妈说，我头像是一只小猫，我老公的头像是闺女的幼儿园毕业照。那闺女毕业都好多年了吧。
0: 刚才不是说那金豆妈发了老公的照片，我一看是一可爱的小姑娘。
1: 3439新朋友说，我女儿不同年龄的头像看着长大啊，用闺女的不同年龄的。

推动文商旅体融合联动三大维度。2026年国际现代五项联盟 UIPM 障碍跑世锦赛新闻发布会也在北京举行。本届赛事场地突破传统国际体育赛事场景的固有印象，在保持高水平赛事技术标准的同时，呈现更加鲜明且具有现代感的赛事氛围。作为国际现代五项联盟主办的世界顶级赛事序列成员，本届世锦赛是2025至2028年连续四届落户北京的重要一站。障碍项目作为现代五项运动的新设竞赛内容，将于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正式取代马术项目亮相奥运舞台。7月21号到7月22号，2026中国足协杯八分之一决赛战罢，北京国安队客场以2-1击败中乙对手大连可为，顺利晋级八强。足协杯第六轮四分之一决赛的赛程安排已经出炉，比赛将于9月1号或2号进行。北京国安将奔赴客场，前往兰州奥体中心挑战中乙球队。

0: 气象台的高级工程师吴芳关注一下北京的天气情况。吴工您好。
1: 哎，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哎，请您先帮我们介绍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天气情况吧。
1: 哎，好的，今天夜间呢，大部分地区是晴为主，预报有一些分散性的阵雨和雷阵雨，但是主要是在西部北部的山区，降雨强度和范围都不大，对城区呢没什么影响。最低气温是25度，湿度很大，最大相对湿度呢预计可达90%。这样呢，入夜之后仍然不算凉快，体感还是比较闷热的。明天周二呢，天气形势和今天类似，高空呢仍然受到副热带高压地区的控制。北京的天气呢以晴到多云为主，最高气温呢是能达到34度，这样的气温高、湿度大、闷热天气还会持续，大家防暑降温不能松懈。以上是今天夜间到明天的天气。
0: 吴老师，那么未来几天的天气还有什么大的变化吗？再来帮我们介绍一下吧。
1: 哎，好的好的。那后天的天气呢和明天还差不多，仍然是晴为主天气，最高气温34度，体感呢还是晴晒还有闷热。本周的中后期呢天气会有些转折，从周四到双休日呢，这个副热带高压会有一个缓慢东退的一个趋势，这样呢北京就会逐渐受到副热带高压外围暖湿气流的影响，天空云量呢会逐渐的增多，降雨也会变得频繁，并且这个强度会增强，可能会出现多短时强降雨天气。另外呢，白天的最高气温呢仍然是在33度左右，空气湿度很大，这种闷热感呢仍然不减，因此呢建议大家在周中后期在注意防雨的同时呢也要注意防暑降温。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0: 好的，非常感谢吴老师的提醒和介绍，谢谢您，再见。
1: 好的，再见。
2: 好，那我们再提醒您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间多云，西部北部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到了明天白天晴间多云，西部北部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北转南风3级左右，最高气温34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
0: 再来看空气质量方面，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指数115到135，空气质量级别3级，属于轻度污染。
2: 想要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您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样我们的节目也在听听 FM 同步开启视频直播，期待您的关注。
3: 北京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大事小情，生活在北京的人们每天都感受着世界的脉搏。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记录北京，聚焦世界。
0: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2026，汇聚全天新闻精华。今天我们首先来重点关注北京中轴线迎来申遗成功2周年。今天先农坛推出早市华章中国古代藻井艺术展，开启全新文创空间。正阳门实现全面开放，微微正阳正阳门城楼基本陈列展也同步亮相。我们来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毛佳慧的报道。
4: 走进先农坛太岁殿院落东配殿，早市华章中国古代藻井艺术展映入眼帘。通过珍贵藏品、图文展板、影像视频等多种展示手段，呈现藻井的精工巧构。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副馆长石毅说，
5: 展览第一个篇章寻脉，向观众解读藻井的发展历史；第二个篇章天宫，呈现北京隆福寺万善正觉殿民间藻井的精工巧匠；第三个部分流芳呢，是向观众呈现中国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不同功用的藻井的形制风貌。在这次展览当中，其中呢有3件天宫藻井的构件是时隔15年以后重回观众的视野，还有1件是首次向观众呈现。这个展览当中我们也设置了互动印章打卡的环节，诚挚地邀请大家前来参观打卡。
4: 依托本次藻井艺术展，先农坛在第二展厅全新打造文创空间，于7月27号同步营业，推出多款藻井主题文创产品。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馆长薛简说，
6: 我们还有两个藻井没有修复的，设计师很有创意啊，他把缺损的部分用这个文创的部分来给它填补出来。那么我们有五个文创空间，开发一些古建系列、农耕系列、庆城系列文创产品，现在有400多款，火爆出圈的天宫藻。

0: 咬紧冰箱贴，两年多来销售了23万多件。
1: 在北京中轴线南段正阳门城楼经过修缮，近日面向社会开放。此次修缮主要为了解决文物建筑本体的安全隐患。北京中轴线遗产保护中心遗产保护部主任陈亮说，
2: 修缮过程当中呢，对瓦件重新进行了添配、定制、定烧，解决了一些原来这个瓦件大小不一啊，造成它瓦拢过稀的这些问题。那么这次修缮过程当中呢，对正阳门进行了一个三维数字的扫描，外部到内部整个的结构呢，做了一个数字化的档案，包括我们整个施工过程当中，你每一步的施工的节点、施工的工艺、施工的工序、专家在现场。

0: 向。北京中轴线遗产保护中心遗产保护部研究室干部周博说，
1: 这个展览呢，整体依托于正阳门城楼600余年的建筑结构，通过了实物、历史、文献，还有一些图片资料，高科技的数字手段，把正阳门从古到今600余年的历史文化进行了一个串联。展览呢，主要分为四大部分，分别是九门之首、礼仪之门、保释繁华和世代正阳四个部分，构建了正阳门的历史文化体系。
0: 北京中轴线申遗成功2年来，持续加强保护传承利用工作。7.8公里古都脊梁在新时代焕发出新活力。北京建筑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教授秦红岭说，
2: 申遗成功2周年以来，不断地在取得一些显著的成效，就我认为已经探索出了一条保护传承利用相结合的一个非常好的路径。我看到的报道就是，我们申遗成功以来已经推进了100多项文物保护工程，中轴线的遗产点直接相关的6处遗产点已经实现了腾退开发。我觉得申遗也真正的带动了我们的城市更新和老城的整体保护。
3: 今天上午，在文物属于人民、服务人民北京中轴线申遗成功2周年宣传展示活动上，中轴线上北京中轴线焕新站彩行动计划2026年到2028年发布，一系列中轴线文化遗产活化利用的好消息相继公布。
4: 行动计划中提到，东城区和西城区将结合北京中轴线国家文物保护示范区创建工作，通过3年逐步形成一轴贯通、双区联动、全域共生的发展格局。
3: 东城区、西城区将联合推动中轴线文物场所的开发利用与文化展示，加强区属点位规范化、制度化运营管理，鼓励各遗产点和周边社区及文化、商业、旅游设施联动，提升整体开放水平。以先农坛、庆城宫、正阳门、正阳桥考古遗址等为代表，系统展示北京中轴线悠久的历史文化，打造古建艺术季、会馆有戏等文物活化品牌活动。
4: 中轴线上国潮文创体系将会建立，梳理北京中轴线相关文创产品，打造文博文旅、探中轴、生活美学、享中轴等。

0: 受聘上岗，进一步完善北京中轴线文化遗产保护社会监督体系。
1: 两年前的今天，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秩序的杰作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时，全球目光聚焦这条线，由此一眼定情，再也挪不开视线。
0: 钟鼓楼开设数字沉浸展，举办击鼓表演。夏天傍晚，鼓楼院内会架起大屏幕，播放国潮动画电影，人头攒动。万宁桥下波光粼粼的大运河水，倒映着柳枝和岸边的人。
1: 景山公园、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天坛公园，穿着中国传统服饰旅拍的游客里，洋面孔越来越多。一位导游对记者说，在故宫东华门附近转上一圈，至少能碰上七八位金发碧眼的格格。
0: 两年730天，7.8公里古都之极起范儿了。混搭是他圈粉的独家秘籍，厚重的历史融入滚烫的市井烟火，深情默默。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1: 继续来关注北京其他重要新闻。2026年北京市高级中等学校招生录取结果今天可以查询了，考生可以登录北京教育考试院网站查询录取的结果。
0: 录取结果不包含已经被普通高中登记入学、中等职业教育自主招生录取的考生。这次没有被录取的考生可以及时关注北京教育考试院发布的征集志愿信息。征集志愿的填报时间是明天上午8:30到下午的4:30，志愿征集录取结果的查询时间是7月29号，也就是后天中午的12点。
1: 近年来，影视行业几度遇冷，内卷加剧。在行业洗牌的浪潮中，一位85后从业者却逆势破局，创新突围。他就是神力世界北京文化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全红坤。十几年来，他立足北京，以扎实的技术、实干者的态度，在行业风雪中为国产视效行业开辟出一条自强崛起之路。今天的北京榜样人物故事，请听全红坤制造光影，以 AI 为国产影视突围，由新闻广播记者杨帆采制。
2: 2026北京榜样人物故事展播。
3: 挺难的，我记得特别清楚，我当时招我们两个核心骨干的时候，给人家解释半天，人家以为我们是骗子公司，是搞传销的。
4: 说起创业初期这段窘迫又心酸的经历，神力世界北京文化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总经理全红坤如今都觉得有点哭笑不得。而这件小事儿也真实的道出了2013年他初创公司时国内本土影视视效企业的艰难处境。
3: 当时是我在一家比较有名的外企啊，好莱坞的片子啊，其实做了很多，从事的这个工作啊，都是一些边缘性的东西，比如说一些简单的 roto 擦除啊，接触不到核心的开发。当我们在那个外企里面，其实有很多意大利人、有法国人、有美国人，核心的那些岗位其实全是被他们控制的，就是你再做更多的努力，想要成为一个 leader 都是比较艰难的，本土的这个企业几乎没有能够得到这个整个市场认可。然后我就毅然决然地决定说，我们要出来做一家中国最好的一家特效公司。
4: 当时国内影视视效行业还处在野蛮粗放的发展阶段，没资源、没人脉、没名气的全红坤带着初创团队挤在十几平米的小办公室里，只能接行业里没人愿意做的零碎小项目，一点点艰难支撑。
3: 通过卷价格、卷人工、卷谁能够够狠，当时其实代表了我们一个落后产能。
4: 转机出现在2017年，这一年公司拿下了由金城武、周冬雨主演的电影《喜欢你》的全片后期视效制作权。为了抓住这次难得的出圈机会，整个团队开启了连轴转的

0: 觉得我们品质还是第一位的，其实就是球。一直到现在，我们的研发投入都是比较大的。
1: 2021年正式公映的电影《守岛人》是公司从手搓全面进入到工业化生产后的又一部全员参与项目，其中大量运用 CG 技术，也就是用电脑后期制作生活中的部分巨浪、海面、乌云等场景，再将其和实景拍摄深度融合，一举破解了实际拍摄难题，也让后期制作效率几何倍数的提高。
0: 比如说我们在制作的实际道工序里面，制作人员其实只是用鼠标点一下，可能就完成了下一个环节，然后再

0: 的清醒认知。
1: 其实我觉得虽然是寒冬，但其实它也是一个优胜劣汰、淘汰落后产能、提高优质产能的一个必然的一个选择和趋势。从整个的数据上来看，我觉得我们是领先了别的同行。其实每一年我见过的身边的公司都是在死掉的，变着变着可能我们就成了这个业界的龙头了。就是我们其实就一个，就是变，就是勇于革新，然后敢于突破和改变。其实当时传统劳动密集型，我们可以就是说一直做 roto 啊，一直这个跟踪啊，做这些传统，其实我们也可以赚到很多钱，但是我们没有选择那一步，就是转型成了这个叫全产业链的公司，选择了长度没选择宽度，慢慢的可能就是在淘汰劣质产能的时候，然后我们的优势就凸显出来了。
0: 行业震荡，竞争白热化，各类影视制作软件快速迭代，很多视效企业费心打磨的专属模型很容易被大厂的通用模型快速赶超替代。不久前，全鸿坤做了一个关键决定，把公司自研的 AI 影视创作平台松果全面对外开放。
1: 松果平台开始的时候是我们的内部的一个叫 AI 的 pipeline， 研究我们的 AI 管线的时候发现这个东西非常非常好用，结合行业的痛点做成了一个商品，推到了整个市场去，然后现在市场的反响也非常好。然后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个东西呢？到目前为止 AI 的通用大模型其实是远远不足以支撑我们影视行业发展的，所以说我们基于这一个点，然后我们做了这个松果平台。我们也不想在这个软件里去挣钱，但是里面的一些计算和消耗 token， 然后可能就是说平均平出，因为这行业其实已经很艰难了啊。我们最终的一个出发点其实还是让更多的这个公司能够活下去。
0: 从最初十几平米的狭小工作室，到如今2000多平米的独栋产业园区；从早年靠人力死磕、熬夜硬拼的野蛮生长，到如今以科技赋能、靠技术破局的精准发力。全鸿坤说，公司的快速跃升离不开北京这片产业沃土，顶尖的人才、前沿的技术、利好的政策为企业发展持续赋能。
1: 得力于当时我非常非常正确的一个选择，就是要扎根北京，因为北京其实是有人才的优势，尤其是影视人才、制片人还有编剧、导演，核心的都在北京，只有北京才有叫全产业链。其实我们也在其他的省市其实也有分公司，但是北京的这种营商环境和政策的支持是别的地方没有的，比如说你去怎么审批、怎么去出片，整个这个审批流程一步一步帮助你去辅导。我们现在比如说是有融资的需求，政府也会我们去帮去找一些这个融资需求，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其他的这个省市我觉得是达不到的。人才引进、租金的返还、在研发上的投入，会有各种各样的奖励，所以我觉得北京市对于文化产业的发展都是非常非常有帮助的。
0: 全鸿坤和他的团队用多年实打实的成绩证明，中国影视视效行业早已摆脱只能做边角代工的困境，实现了从跟随模仿到自主领跑的华丽蜕变。
1: 虽然创业10年，但是我从事这行业其实已经18年了，就是把自己的这个青春和这个一辈子都奉献了这个行业，就是对这个行业是非常非常有情感的，然后也是有执着信念的。我坚定其实我这一辈子可能也就只干这一件事情，所以我坚定初心加正确的选择是能够一直走下去的一个核心的一个点。
2: 好，接下来在一小段广告和片花过后，您将会听到长兴科技上市第一天创下多项记录，15/5期间残疾人基本康复服务覆盖率将提升 5%。 我们稍后见。
3: 稍后见。
4: 这是一阵风穿过树叶的声音，这是你坐进沙发伸懒腰的声音，
5: 您的消费32元。
4: 这是你的午餐发出的声音。北京广播大厦酒店10层观云阁中餐厅，一顿工作餐，片刻好心情。
6: 张二，走，观云阁啊！
4: 38元酥不腻烤鸭套餐，新鲜出炉，欢迎光临。
7: 开国内保函就找招商银行，招商银行在业内创新推出国内保函闪电开，支持线上申请，最快 T+0出函，开保函快的就像闪电一样。详情请询网点客户经理。北京农商银行推出个人信用消费贷款凤凰驿界了，快速审批，随借随还，更有优惠利率折扣等您来。微信搜索小程序凤凰驿界在线申请，详询客服电话010-96-198。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8: 这是一个小时的新闻驿站，每天18点，这里有最新的新闻，有幕后的背景故事，有开阔的视野，也有北京人的视角。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9: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许可清睿正在为您直播的

0: 1200例，挽救了一个个徘徊在生死线上的幼小生命，赋予他们生的希望。我们来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孙元的报道。
1: 刚接班凌晨一点有一次150，
2: 早上8点多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的重症医学科病房中，科室主任王全正在细致有序地进行交班工作。重症监护室里收治的小患者大多处于镇静镇痛状态，不少都在静静地沉睡，纤细的手臂、稚嫩的胸膛上布满了细密的管路和贴片，而由此生成的每一组跳动的数据都是孩子们的生命信号。王全说，
3: 我们一共44张床，这边呢是我们的南楼，主要是一些重病人哈，我们是27张床，跨度很大，生活29天到18岁。但现在我们不是还有延续性治疗吗？18岁以后的病人他可能还会来我们这儿，因为我们是个综合 ICU， 所有儿童疾病能发生的危重症都会收，疾病谱非常宽，我们的疑难危重症至少是2/3。
2: 在交班不久后，王全开始查房，他的脚步又轻又稳，时而俯身观察，时而听诊抚触，挨个检查小患者的状态。
3: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
2: 遇到病情稍轻正在哭闹的孩子，王全则需要耐心的安抚。
3: 跟孩子打交道特别简单，就是你看他的眼睛，你看他的行为，你就知道他想要啥。其实我们大多数病人他是处于一个

0: 全与一名外科医生和患者家长谈话，沟通治疗方案。
1: 转过来以后，每天的这个腹腔的引流量还是很大。
0: 患病的是一名13岁的男孩，来自甘肃，在肿瘤手术中突发大出血，情况十分危急。王全说，
1: 他是个腹膜后的巨大的恶性肿瘤。

0: 诊疗指南与共识。作为国家卫生健康委应急专家，王权也多次临危受命，参与重大突发事件跨区域紧急会诊。王权还是北京市第13次党代会代表，还曾荣获过最美医生和北京市38红旗手等光荣称号。谈起儿科重症医生这份职业，王权说，
1: 第一，你肯定需要很敏锐，因为病房的孩子了哈，基本上不能说话不能动，那他所有的病情变化都必须要靠你的第一反应，就是细致的观察，他是需要你去处置的。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冷静，有的时候你的重病人是突然发生病情变化，而且可能不止一个人，

0: 新闻广播，新闻2026。
1: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2026，汇聚全天新闻精华，清睿许可为您梳理今天国内其他热点新闻事件。我们先来关注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今天下午抵达北京，开始为期三天的

0: 公开信息显示，长兴科技成立于2016年，总部位于安徽合肥，是中国规模最大、技术最先进、布局最全的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研发设计制造一体化企业。今年一季度，长兴科技实现了营业收入508亿元，同比增长 719.13%， 净利润达到了 330.12 亿元，同比大幅增长 1268.45%， 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达到 247.62 亿元，同比大幅增长 1688.3%。
1: 那么如何看待长兴科技上市的第一天如此极致的涨幅？对于普通投资者而言，应当保持怎样的理性认知呢？今天我们采访了中央财经大学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的副教授刘春生，来听听他的观点。
2: 首日的这个超高涨幅还是很让市场吃惊的哈。我看到今天的新闻标题也全都是关于这个长兴然后暴涨 471% 的这样的一些消息哈。然后单天盈利呢可能能够超过2万元。那我觉得就是这个情况呢，虽然说是这个超高涨幅呢是让市场还是比较吃惊的哈，但是总体来说它也还是符合市场预期的。

还是可以分批止盈来锁定收益的。那未入场的话，不要被单日的这种赚钱效应所裹挟，还是要充分认清这个存储周期的这样的一个波动，包括国际市场的一些变化。因为最近大家也可以看到，国际市场上面就是整个芯片呀、人工智能呀、大型科技股纷纷爆出这个业绩不及预期，然后导致这个全球市场上面的科技的这个股票也都受到了一轮压制啊，所以这个情况下的话，我觉得

0: 协同保障作用，建好社区服务平台，持续深化社区康复，深入实施残疾人精准康复服务行动，推广残疾人自助互助康复服务，推进数字化康复服务，提升服务质效。
1: 在提升残疾人辅助器具服务能力方面呢，15/17，中国残联将进一步完善服务网络，推动辅助器具资源向基层服务机构下沉，同时加快构建职业与专业融合的高水平辅助器具服务专业队伍。
0: 另外，推广互联网加、人工智能加以及自主创新辅助器具等新技术、新服务，提升辅助器具服务及管理信息化水平，支持社会力量参与提供辅助器具的公共服务，推动辅助器具深入社区。
1: 为了加强县级残联基本服务能力，中央财政安排专项资金为地方的辅助器具服务机构配发流动服务车，同期配备肢体、听力、视力残疾评估适配专用车载设备，以流动服务车为载体，各地将辅助器具服务送到社区、乡镇、农村、偏远地区的残疾人同样能够享受到辅助器具的服务。
0: 另外，在今天的新闻发布会上，中国残联党组书记、理事长周长奎还介绍，残疾人保障和发展15规划第一次把孤独症全生命周期关爱促进行动单列专栏，体现了党和国家对孤独症群体的高度重视，为15/17做好孤独症全生命周期关爱服务提供了具体指南，也将为孤独症群体及其家庭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
1: 具体包括促进早发现早康复，完善落实0-6岁儿童孤独症的筛查干预服务规范，优化康复服务供给，实现每个地级市和人口较集中的县市区旗都能为孤独症儿童提供康复救助服务，推进康教深度融合，支持省会城市计划单列市和较大城市建设孤独症

0: 这次战争中一个很敏感的话题，有很多人警告说，导弹不够用，特别是比较高端的爱国者三导弹和萨德导弹，美国、苏联都很少。最近几年，在乌克兰战场上消耗了很多，去年6月份和伊朗的战争又消耗了很多，所以防空导弹不够用，这种可能性也是完全有的。
1: 尽管美伊又一次按下了冲突的暂停键，但是作为美伊之间的搅局者，以色列却动作不断。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定于7月27号启程访美，并将会在7月28号与特朗普会面，这将会是特朗普第二任总统任期开始以来两个人的第七次会面。
2: 内塔尼亚胡访问美国，正处于美伊短暂的停火窗口期。这次前往华盛顿，他到底想要什么？2月份，内塔尼亚胡访问白宫，并与特朗普举行闭门会谈。当时他带着7张幻灯片，当面向特朗普展示了以色列的行动计划，说服特朗普对伊朗动武。这次他会故技重施吗？让我们来听听牛新春教授的分析。
0: 这次访问至少有两个紧迫的议题。那么一个议题呢，是以色列在叙利亚和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因为在叙利亚和黎巴嫩呢，美国最近给以色列施加了很大的压力，要求以色列从叙利亚撤军，从黎巴嫩撤军，并且在结束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但是呢，以色列肯定是不想结束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所以在这个问题上，以色列和美国之间有很大的矛盾。以色列遇到了来自美国的强大的压力，在美国的压力之下，以色列最近和黎巴嫩政府达成了一个从2个小的试点撤军的问题。但是

0: 顿对伊朗发动更大规模。至于说以色列害怕自己被卷入全面战争，以色列认为为了进一步打击伊朗，以色列现在愿意付出这个代价。在以色列国内一直到现在，多数人支持继续对伊朗进行战争，但是在美国国内支持继续对伊朗战争的人数是极少的。
1: 美国和伊朗已经打了5个月的仗，下一步最大的变数究竟是什么呢？让我们来听听牛新春教授的观点。
0: 下一步有两种可能性，一种可能性就是目前叫做打打谈谈，边打边谈，以打促谈，就是既没有全面

分的数据来看，本轮这个经济回暖的核心动力还是来自于服务业。数据显示，美国七月的这个服务业的 PMI 是 53.6， 远超市场预期的 51.5 和前值 51.2， 是去年11月以来的一个最高的水平。那么此次这个服务业强劲的一个反弹呢，主要还是得益于阶段性消费场景的一个集中的一个释放。

0: 好，以上分析只代表机构和个人观点，提醒您投资需谨慎。
1: 汇聚实时动态，评论市场要点，敬请收听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国际汇市评论。
2: 节目的最后再来为您介绍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见多云，西部北部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晴见多云，西部北部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北转南风3级左右，最高气温34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
0: 空气质量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指数115到135，空气质量3级，轻度污染。
2: 今天的新闻2026节目到这里就全都结束了。主持人许可清瑞，责任编辑郑晨、贾蒙、清瑞，感谢您的收听。如果你想了解更多我们节目内容，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视频号见外观察。
0: 稍后为您转播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2: 再会。

0: 周礼，考公记曰：匠人营国，方九里，行三门。国中
1: 壮美宏阔。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和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巴西也将迎来重要国内政治议程。中方愿同巴方进一步加强双边和多边战略协作，延续。

0: 产业链供应链配套优势，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稳步攀升，同时充分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积极扩大进口，为世界经济增长注入强劲动力。
1: 这条曲线清晰地勾勒出结构转型的轨迹，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的机电产品出口占比在去年首次突破60%后，今年一至六月这一占比提升至 63.5%。 在国家级船舶出口基地江苏泰州，全球最大级别双燃料集装箱船、超大型绿色邮轮等一艘艘融合绿色动力、高效装载与智能监控的外贸船舶接连交付。今年一至六月，新接外贸船舶订单同比增长超70%。传统制造业基地汕头上半年打通了高附加值数字服务形式的出海通道，海外用户可以快捷调用部署在汕头的大模型和算力服务，日均磁源调用量已从四月底的1亿攀升至100亿级别。
2: 结合中国新的卓越的大模型和中国的算力和电力，把中国的服务以新的方式进行出海，利用国内算力进行海外调用，可使电力的价值提升20倍。
1: 如今我国已经成为知识密集型服务主要出口国，更多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的中国服务走向世界，服务贸易新优势加速形成。上半年，我国外贸朋友圈越来越大，多元化市场持续夯实，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规模占整体外贸的比重超过一半，东盟稳居我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对欧盟、拉美、非洲等地区进出口增速都在两位数以上。今年5月1号起，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零关税举措实施后的5月和6月，我国自非洲合计进口近2000

0: 治实践深度融合，全面依法治国的社会基础进一步夯实，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深入落实，法治宣传教育工作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水平全面提升。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9479.9亿元，同比增长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高度重视三农工作，引领农业农村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我国粮食生产跨上1.4万亿斤新台阶，脱贫攻坚成果持续

等省级河北乡村1282个，推窗见绿，出门入园，人们有了更多的获得感、幸福感。锚定努力建成东北亚地区经济合作窗口城市，环渤海地区新型工业化基地，首都经济圈重要支点目标，唐山高质量发展不断迈出新步伐。在这里，焊接机器人产业规模位居全国第一，三个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集聚城市，累计转化京津科技成果

0: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三天，红霞残余云系仍将持续给华南到江汉、黄淮西部等地带来强降雨，需加强防范山洪、内涝等次生灾害，谨慎前往山区、河流等灾害易发区域。
1: 这个暑期，潮汕方言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在新加坡、马来西亚、澳大利亚等多个海外院线热映，凭借真挚的情感收获广泛好评，也把专属侨乡的文化符号侨批带到了观众眼前。跨越重洋的一封封家书、一笔笔汇款，不仅寄托着海外游子对故乡的惦念，更承载着中华儿女的诚信品格与家国担当。
2: 刚爱帮你心动两乐两不要紧。
0: 在潮汕及闽南方言中，批即是信，侨批又称银信，是近代海外侨胞在跨国通信与金融渠道匮乏的年代，通过民间途径寄回家乡的书信与汇款合称。早期的侨批传递依靠同乡间的信任，它既是一种通信，也是一份诚信契约，生动记录了侨胞的创业奋斗史，更包含着海外游子对

0: 一个思念，然后以及对家乡的一个思念。然后我觉得更胜一筹的是中国人民的一个诚信，漂洋过海一分不少的能够到他们家人的手里。
1: 在汕头侨批文物馆馆藏的90000余件侨批里，平安是一个高频词。从在外打拼的自己报平安，

0: 许多侨批局发动海外侨胞捐款捐物，并开辟秘密通道送往前线。这封泰国华侨寄给母亲的侨批里就写道：凡无个人移之国与家一体，需唤起精神以御外侮。
1: 一张泛黄的薄薄的侨批，我想里头这个血和泪还有家国的情怀，看起来轻轻的一张纸，这就是巨大的力量。
0: 2013年，由广东、福建两省联合申报的侨批档案《海外华侨银信》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作为镌刻情谊、坚守诚信的文化遗产，侨批虽然退出了历史舞台，但它所承载的艰苦奋斗、诚信守约、爱家爱国的美好品德从未褪色。在福建泉州，首个福建侨批展示基地在全市建设8个主题分馆，让侨批文化从静态展示走向活态传承。漳州则依托中国首家规模最大的民营侨批局天一信局旧址，通过沉浸式互动演绎等方式，让侨批记忆可知可感，历久弥新。
2: 他们敢闯敢拼，靠着自己勤劳的双手不断地去奋斗去拼搏，这些华人华侨的故事非常的触动。
3: 从这一封封侨批中还能读出他们对祖国的一种挂念，通过侨批将许多的钱寄回祖国去支持祖国建设。
4: 在那些时光里，让我深刻地感觉到血脉相连是不可以被远隔重洋断绝的，国家呀故乡呀永远都是中国人魂牵梦绕的归宿。
5: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天第9届进博会进入倒计时100天，目前有来自99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多家企业签约参展，发达经济体仍是参展主力。今年还将升级亚非产品专区，积极帮助非洲建交国参展企业展品把握零关税。

今年上半年，长江干线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 19.7 亿吨，其中集装箱吞吐量 1421.8 万标箱，同比增长 3.9%。 日前，我国第四代新型粮仓9000吨级气膜粮仓在湖南长沙完成首次装粮压仓。新型气膜粮仓气密性达到国家高标准粮仓要求的6倍以上，平均温度稳定在15摄氏度以下，每吨粮用电费用降低超4%。

从青岛起航，执行为期45天的北太平洋公海渔业执法巡航任务，维护北太平洋公海渔业生产秩序。今天，在韩国釜山召开的第48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世界。

0: 毁民宅等破坏活动，阻碍返乡进程。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也门胡塞武装26号称，在过去48小时内袭击了3艘沙特油轮，并继续对与沙特有关联的船只实施海上禁运措施。该组织还称，在

0: 支撑导师刘明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男性健康，尤其是老年人的男性健康啊，来说说有关前列腺增生的话题。首先欢迎一下刘主任，您好。
1: 您好。
0: 嗯，您看啊，这个刘教授，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经常会听到一个说法，说这个人啊，男性啊，咱就说夜尿多有可能就是前列腺增生这个出现了哈，这算是前列腺增生的一个症状吗？包括有人说这个男性夜里边不能起夜啊，起夜就证明你前列腺不好，这个说法到底靠不靠谱哈？
1: 您说这个问题呢，其实应该说这是个很有趣的话题啊。我们应该这么科学的来讲，就是前列腺增生的病人，就是老年男性前列腺增生病人，有很多人会有夜尿的问题，但是有夜尿问题的人不完全是由于前列腺增生带来的。
0: 哦，
1: 因为夜尿呢，现在我们更多的把它当做一个单独的疾病在管理。
0: 单独疾病在管理啊。
1: 对。
0: 哎呦。
1: 因为无论男性女性，当然男性更为常见，但是女性也有，老年人为主，但年轻人也有这方面的问题。夜尿的原因呢其实很多，总体来讲呢我们分为三大类。第一类呢就是膀胱的有效容量减少，这里面呢由于前列腺增生导致的这个膀胱的容量的变化，这是非常常见的一个原因。
0: 减少了是吧？但是
1: 就是
0: 原来比如说挺多的，
1: 就通俗讲就是膀胱它存不了那么多尿了。你原来年轻的时候你可能憋个500-800毫升的尿我都没问题，我还可以坚持。但是上了年纪之后的话，很多老年人呢，那我可能有100甚至严重的几10毫升尿，我就必须得上厕所了。这个时候膀胱呢整体的容量减少了。但是这个原因呢跟前列腺增生有关系，也跟上了年纪之后膀胱的功能减退有关系。但是最终的结果膀胱的容量减少了。然后第二呢就是说夜间的总尿量多了。夜间总尿量多了又分为有些老年人他是单纯的就因为我饮水习惯。你比如说很多心内科医生会讲你多喝水，然后血液稀释，血液粘稠度低，不容易得血栓，对吧？所以老年人很多人会习惯多饮水。但是说呢多饮水尤其是晚上喝水比较多的时候，你带来的问题呢就是夜里的总的尿量多。我们

0: 后呢，你每天你可以从早上8点开始，每次排尿几点，我尿了多少，我都记录下来。嗯、然后包括夜里，比如说我9点睡觉，10点半起来尿了，假设100毫升，嗯、我12点起来尿了150毫升，就每次都记下来。你连续记个3天左右，然后自己可以分析一下我膀胱的单次最大的尿量是多少。
1: 嗯，
0: 如果一看。哎，我这个能够尿个300甚至再往上，说明你膀胱容量很好。
1: 嗯，
0: 那么如果你看每次排尿你都只有100多毫升，那说明你的膀胱的这个容量其实有效容量不

0: 所以这个就是刚才您说的啊，就是我们的膀胱功能其实是下降了。
1: 对
0: 对，给我们传递的信息其实没多少，但是我要着急上厕所。
1: 对，就是这个呢，我们叫有效容量减少。就是这些病人，你如果说各种原因，你需要在一个麻醉状态下，我们做膀胱镜也好啊，怎么样，你会发现其实它的真实容量还在。你往里能灌个几百毫升的这个水进去，没问题，
0: 没问题。
1: 但是说呢，它在日常状态下，它到不了这个尿量，它的膀胱的这种无抑制性收缩就来了，它就憋不住了。
0: 哎，所以今天跟刘教授来说说这个夜尿的问题，为什么会有些人去夜尿啊？那咱们回过头来再重点说说这个前列腺啊增生引发的这个夜尿多哈。我在网上看有人说，这个晚上一次这个夜尿就证明这个前列腺有增生的可能性，有的说是大于等于两次哈，这个怎么来看这个数据的这个问题啊？
1: 对，就是这个到底是说夜里起来一次就算夜尿，还是要两次以上才算夜尿？其实这个从定义来讲呢，就是国际尿控协会呢，它这个也曾经更改过。之前的话呢，定义是两次和两次以上，后来又改成了一次和一次以上。我觉得咱们不需要纠结它的定义究竟是什么，我们更关注的是老年人这个起夜究竟对于他的睡眠造成了多大的影响。有的老人呢会说，我夜里可能起来三四次，但是说呢，我上个厕所回去之后倒头就睡，
0: 哎，
1: 然后对我的睡眠没有任何影响，我第二天的话呢，早上起来之后，我不觉得乏力、困倦、精力不好，然后而且我中午我可以睡午觉，就是起夜的这个问题对我没有任何影响，那么通常像这种情况下，我们也不是说强烈建议他你一定要采用各种方式去把你的夜尿降下来，对他的睡眠没有影响，那么有些老年人不行，我可能只起来一两次，但是我回去之后我就睡不着了，我会第二天早

0: 前列腺增生，您刚才提到了，其实都不成线，都中间还断啊。这是在门诊当中会不会也问患者，您这个断不断是不是一个常问的问题？
1: 对，就是其实这是前列腺增生导致的两大类症状
0: 啊。
1: 然后的话呢，一类呢，我们过去叫梗阻症状，现在管它叫排尿期症状。那么就是像您讲的，年轻的时候顶风尿三丈，现在呢顺风尿一鞋，就是无力了，没劲儿了。然后有的老年人会觉得尿线细了，然后的话呢，有的时候你不是一下能把这个尿完全排干净，会尿一点断一点，尿一点断一点，然后有的甚至严重一点呢，就是不成线，都是滴滴滴它滴下来，就这都是它梗阻的表现。那么前列腺增生的病人呢，他梗阻的症状的话呢，那么大家其实很容易能想到他就是前列腺大了，它堵在这个地方。实际上排尿呢，它是两方面的因素。
0: 对，您给我们讲讲，从这个原理上来说，解剖的。

0: 不是特别的营这个好哈，其实整个前列腺增生就会给我们的生活品质带来很大的一些这个影响。那与此同时，我们来如何来判断是不是前列腺增生？面对前列腺增生应该怎么办？我们下期节目当中请刘教授再给我们做一详细的介绍，好吧？也是希望您有机会多来，多给我们做一些健康科普。
1: 好的，谢谢。
0: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这一期健康北京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李凯。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本节目，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2: 逛展新体验，玩转神秘美洲，锁定首都博物馆，打开年度重磅美洲文明大展，无需远赴大洋彼岸，在这里就能沉浸式解锁千年美洲文明。本次首博特展覆盖三大展厅及公共空间，打破传统观展模式，打造可观、可尝、可购、可玩的文化盛宴。超多趣味体验全新上线，雨林交互区、帐篷探险展台，十大互动展项趣味十足。纹饰绘制、玉米粽制作、狩猎拼图、亲子玩乐、艺术创作一站式解锁。VR MR 科技赋能，全景还原玛雅金字塔与美洲丛林花海，智能机器人全程互动，氛围感拉满。逛文创市集嘉年华，甄选特色文创好物，打卡雨林秘境主题墙，品尝塔可玉米汁、可可饮等地道美洲风味，更有博物馆之夜、旨意闯关、考古营地、全馆探秘大巡游等丰富社交活动持续放送，全年龄段皆可尽兴游玩。展览持续开放到10月18号。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使命初心。医疗救助、慈善助学、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应急救助、慈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400-816-5360。跨越3000年时光，解锁神秘美洲文明。首都博物馆重磅开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作为首博建馆以来规模最大的特展，近万平米展陈空间、三大主题展厅，汇聚墨西哥、秘鲁20余家文博机构近800件顶级馆藏珍品，铺展开一幅恢宏壮阔的美洲文明长卷。超多重磅文物首次来华，玛雅多彩神话陶盘，工艺绝伦的安第斯神臼金饰牌，神秘威严的奥尔梅克豹人面具悉数亮相。展览持续到10月18号。

0: 周礼，考公记曰：匠人营国，方九里，行三门。国中
1: 壮美宏阔，
0: 九文
1: 中和之道，
0: 九
1: 传统时空观念的表达，东方建筑美学的杰作，十五处遗产典韦连结过去、现在与未来。世界文化遗产，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的典范。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云阳。首先关注天气，今天夜间晴见多云，西部北部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南转北风二级，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晴见多云，西部北部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北转南风二级左右，最高气温34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57个国家和3个国际组织确认参加今年进博会国家展；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1亿元支持广东灾后应急恢复；上半年算力需求大幅增长，推动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96.9%。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今天举行的第九届进博会新闻会上介绍，第九届进博会已有57个国家和3个国际组织确认参加国家展，摩尔多瓦、罗马尼亚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将首次参展。新闻广播消息，26号凌晨，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在广东惠州惠东县平海镇沿海登陆，广东省多地出现暴风、强降雨等灾害，对当地生产生活造成严重影响。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紧急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新闻广播消息，上半年，我国人工智能与各领域加速融合，算力需求大幅增长，推动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 96.9%， 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 8.5 个百分点，成为规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重要支撑。再来关注，北京世园国际旅游度假区2026延庆夏都避暑季活动上演，为市民游客打造沉浸式消夏体验。请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苏婉的报道。
1: 晚上7:30，清爽的晚风抚平夏日的浮躁，在北京世园公园的西夏剧场，一场西夏音乐会正在进行，不少市民游客跟着节拍舞动身体，放松心情，
2: 感觉还挺热闹，挺能跳起来的。这种
3: 唱挺好的，延庆那个山水也好，整个氛围挺好的吧，大家都挺放松的，喜欢干什么都有，小孩也有，然后那遛弯的也有。
1: 随着夜色深沉，晚风萤火剧场正在准备着一场萤火虫放飞活动。在透明的帐篷里，工作人员轻轻将装有萤火虫的玻璃罐打开，慢慢的点点荧光四散，大朋友小朋友们静静地欣赏着这场限定夏夜奇遇。
4: 我之前我没见过萤火虫，然后这次见到就感觉挺新奇吧。它屁股这块就是黄色的，有小灯似的，很好奇它是怎么发光的，然后看到它发光那些，感觉大自然好神奇。
1: 世园西夏夜活动期间，除了晚间活动，每天白天都有丰富的非遗体验。在园区的隆庆街仿古街巷里，藏着14间主题工坊，有绒花、榫卯、陶艺等等。非遗手工坊工作人员子涵介绍，
5: 到我们的非遗手工坊可以体验做灯笼、画一个陶瓷素胚的小马，也可以做一个这个小项链，这个的话就是一个大气的珠子，然后我们进行去打磨。我们每周都会根据客流量还有实际情况来更换我们的这些项目，这些项目时长在1个小时到2个小时左右，需要家长跟小朋友打配合，然后比较有趣味。
1: 2026延庆夏都避暑季世园西夏夜活动依托园区空间打造4大特色主题片区，可满足全年龄段人群游玩需求。紧扣夏日避暑、亲子休闲、夜游消费3大文旅热点，共计将推出超500场特色活动。北京世园文旅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刘燕说，
6: 像我们的核心区西夏剧场汇聚了潮流演绎、网红装置，还有亲子互动以及特色市集。演绎活动方面，平时我们有流行音乐的驻场演出，每周末又有西夏音乐会、泡泡秀、民族主题巡游等。在世园普生酒店的草坪剧场、晚风萤火剧场非遗工坊每天运营，周末的时候我们举办萤火虫放飞活动。在1号门的足球场呢，我们还开设了追风球场，每晚在那里有篝火晚会和音乐演出活动。
1: 世园西夏夜主题系列活动将持续到今年8月31号。活动期间，北京世园公园每天下午5点以后实行免票政策， 开通自行车入园通道。刘燕表示，世园西夏夜将构建起丰富热闹的休闲消费场景，一场活力满满的夏日狂欢正在进行。
6: 我们与各大平台共同联动，我们推出了优惠券、折扣等系列活动，让市民沉浸式的感受延庆夏日文旅的诚意与温度。未来我们将继续深化文旅加演艺、体育、消费、研学融合发展的模式，持续推出高品质文旅活动，全力打造京郊夏日避暑休闲首选目的地。
0: 再来关注，昨天2026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三四名争夺战在澳门东亚运动会体育馆进行，中国女排迎战意大利女排，最终中国队1-3失利，拿下本届赛事第四名。请听体育广播记者李维的报道。
7: 面对意大利女排的强攻，中国女排只能顶住一局比赛，最终1-3输给了对手，获得了世界联赛总决赛的第四名。这个成绩对于中国女排来说是个可以接受的结果。比赛开始之后，中队进入状态较慢，一传波动明显，进攻端也难以形成连续的攻势，分差被逐步拉开，16-25先丢一局。第二局中队及时调整了攻防的节奏，加强了发球的攻击性，庄宇珊和王皓谦轮番冲击对手的防线，双方全程紧咬比分，中队顶住了局末的关键分压力，以25-23艰难拿下了这一局，将大比分扳成了1-1。第二局比赛之后，中队的主教练赵勇在局间接受了采访。
8: 第二局比较正常的发挥出我们队的技术水平，还需要在场上在各技术环节不停的给意大利压力吧。
7: 第三局两队比分交替上升，可惜中国队局末把握机会能力不足，以22-25再丢一局。第四局中国队在网口的拦防效果减弱，进攻失误增多，意大利队牢牖控制了局势，中国女排13-25大比分失利。对于能够拿下这场胜利，意大利队的球员安特罗波娃说，能够以一场胜利收官本届世界女排联赛，我非常的开心，这场胜利意义重大，我格外想拿下这场比赛。和很多队友一样，我从第一周赛事开始就跟随队伍征战，我认为我们配得上这场胜利，很高兴打出了更出色的排球。接下来中国女排将进行短暂的休整，之后将全力备战8月21-30在天津举办的女排亚锦赛，本届亚锦赛的冠军将第一时间获得2028洛杉矶奥运会的参赛资格。
0: 听众朋友，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微信搜索北京新闻广播。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编辑许可，主播云阳，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收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青色光艺术团期待你的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1: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卡酷青色光艺术团。
2: 我是周深，为梦想添砖加瓦。
3: 我是李现，未来的大场面等着你们。
0: 声乐、舞蹈、口才与表达、音乐剧四大专业，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4: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使命初心。医疗救助、慈善助学、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应急救助、慈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400-816-5360。
5: 王罗雷奇邀你一起过生日喽！奇幻探险亲子互动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奇》暑假专场应邀返场，沉浸式爆笑之旅，零距离超燃互动，雷奇的专属生日仪式，8月21日至23日，仅限3天5场，快乐翻倍！演出期间过生日的小朋友还能收获专属生日惊喜。大麦网、猫眼网、北京范小程序搜索“卡酷大计划”就能抢票喽！
6: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7: 远离 emo，
8: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9: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10: 我陪着你。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11: 以上为广告时间。
12: 祝双奥名城展京城风采，北京深耕双奥国际赛事名城建设，匠心打造双奥100精品赛事体系。2026北京赛事千余场，双奥精品赛事206项，北京新闻广播赛场快讯直达，体坛热点速览。欢迎收听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11: WTT 中国大满贯2026赛事信息发布会及招商推介会在北京举行。WTT 中国大满贯是 WTT 最高级别赛事，是全球乒乓竞技体系的核心标杆。2026年赛事将进一步优化赛程安排与竞赛体系，汇聚全球顶尖运动员同台竞技，全面提升赛事专业度与国际化水准，为全球球迷呈现高水准巅峰对决。本届赛事围绕全方位升级观赛体验，全链条完善服务保障，全领域推动文商旅体融合联动三大维度。2026年国际现代五项联盟 UIPM 障碍跑世锦赛新闻发布会也在北京举行。本届赛事场地突破传统国际体育赛事场景的固有印象，在保持高水平赛事技术标准的同时，呈现更加鲜明且具有现代感的赛事氛围。作为国际现代五项联盟主办的世界顶级赛事序列成员，本届世锦赛是2025至2028年连续4届落户北京的重要一站。障碍项目作为现代五项运动的新设竞赛内容，将于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正式取代马术项目亮相奥运舞台。7月21号到7月22号，2026中国足协杯1/8决赛战罢，北京国安队客场以2-1击败中乙对手大连可为，顺利晋级8强。足协杯第6轮1/4决赛的赛程安排已经出炉，比赛将于9月1号或2号进行。北京国安将奔赴客场，前往兰州奥体中心挑战中乙球队兰州陇原竞技。最近，北京市第17届运动会社会组羽毛球比赛暨第22届北京羽毛球公开赛在延庆区八达岭会展中心羽毛球馆正式拉开帷幕。这次赛事的举办不仅是对北京市群众羽毛球运动发展水平的一次集中检阅，更是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推进双奥国际赛事名城建设的生动实践。通过搭建全龄化高水平的竞技平台，赛事有效激发了广大市民参与体育锻炼的热情，推动了文商旅体展的深度融合，为首都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的不断完善注入了新动能。
0: 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13: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4: 北斗卫

0: 新短信护平安。
1: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0: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1: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0: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0: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1: 跨越3000年时光，解锁神秘美洲文明。首都博物馆重磅开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作为首博建馆以来规模最大的特展，近万平米展陈空间，3大主题展厅，汇聚墨西哥、秘鲁20余家文博机构近800件顶级馆藏珍品，铺展开一幅恢宏壮阔的美洲文明长卷。超多重磅文物首次来华，玛雅多彩神话陶盘，工艺绝伦的安第斯神鹫金饰牌，神秘威严的奥尔梅克豹人面具悉数亮相。展览持续到10月18号。
3: 触摸创新脉搏，解码未来基因，北京科创坐标，全球智慧焦点，洞见硬核科技，重构产业基因，听见科技，预见未来。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4: 传播科技资讯，解读科技热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频率 FM94.5， 中波 AM828， 正在为您播出的科技新视点。我是本期节目的主持人张燕。本节目是由北京市科学技术学会与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同时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大家呢可以在各大应用商店下载这两个 APP 来回听我们的节目内容。那首先呢，带大家进入今天的科技资讯环节。欢迎收听科技资讯。当地时间7月23号，在美国费城举行的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开幕式上，有数学界诺贝尔之称的菲尔兹奖正式揭晓。中国数学家王宏、邓玉双双获奖，实现了中国数学家在菲尔兹奖上的历史性突破。另外两位获奖者为加拿大数学家雅各布·齐默曼和美国数学家约翰·帕登。这是菲尔兹奖设立以来首次有中国国籍数学家获此殊荣，也是首次有2位中国国籍数学家同届获奖。与此同时，王

久教授，并兼任美国纽约大学教授。2025年，王红与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数学家乔舒亚扎尔共同证明了三维情形下的挂骨猜想，解决了这一困扰数学界逾百年的经典问题。国际数学界普遍认为，这项成果有望深刻影响相关领域未来数十年的发展。邓玉，1989年生于广东深圳，现任美国芝加哥大学数学系教授，长期从事偏微分方程、动力学理论和数学物理研究。2025年，邓玉与合作者成功攻克困扰学界125年的狭义希尔伯特第六问题的核心分支，首次严格建立了从微观粒子运动到宏观流体方程的数学推导链条。这项成果被认为是数学物理领域近年来的重要突破。2026年7月24号7:33，中科宇航利剑一号遥15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

0: 重庆受到大陆高压影响，盛行下沉气流，加上日照充足，导致气温持续攀升。此外，两地均为盆地地形，热量集聚后难以消散，从而延长了高温持续的时间。以上就是今天的科技资讯。洞悉奇妙日常，解锁科技新知，欢迎收听科普小贴士。微塑料正在侵害人体健康，近日多项权威科学研究揭示微塑料与人体肿瘤发生复发密切相关，证实微塑料虽不直接致癌，却会通过多重机制成为促癌帮凶，持续威胁人体健康。相关成果陆续刊发于《自然健康》《分子癌症》等国际权威期刊。发表于《自然健康》的文章显示，56.4%的肠道肿瘤样本当中检出微塑料，其中塑料瓶、食品包装常用的 PET 材质占比最高，达40.8%，超七成微塑料粒径小于100微米，边缘锋利不规则，可穿透人体肠道屏障，嵌入细胞组织。随访数据显示，肿瘤内存在微塑料的患者，癌症复发风险更高，胃肠道不适症状更显著，局部炎症反应更强烈。首都医科大学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等团队在《自然健康》上发表研究显示，微纳米塑料已经广泛进入人类大脑，而且肿瘤周边脑组织的塑料浓度明显更高。此前，湘雅二院研究团队厘清了微塑料促癌四步核心机制。微小塑料颗粒可侵入细胞并长期滞留，增强癌细胞转移能力，引发细胞氧化应激，损伤 DNA， 提升基因突变风险，诱发人体持续性慢性炎症，释放促癌因子，助力癌细胞增殖转移。所含增速剂等成分扰乱人体内分泌，进一步升高患癌风险。针对微塑料污染危害，专家给出七大防范举措，建议日常减少使用一次性塑料制品，更换木质、竹质砧板，自来水烧开沉淀后饮用，杜绝塑料容器微波加热，避开磨砂洗护产品，塑料儿童玩具、食用水产品去除内脏，彻底煮熟，停用涂层划痕的不粘锅，最大限度降低微塑料摄入风险。
1: 日前，全国首个 AI 儿童
2: 发现、发现、发明、
3: 随着智能家居是昨天国家不断扩大
2: 发明、发新生。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中国巨深智能大会的现场。
2: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

0: 科技新视点。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科技新视点，接下来的时间呢，由记者带领我们走进科技创新一线，听听他带来的最新观察。
2: 我是北京新闻广播记者杨迪。您有没有想过这样一个瞬间，爬到山顶，驶入荒漠，或是突遇洪水滔滔，手机屏幕左上角却赫然亮起无信号，那一刻孤立无援，你应该怎么办？其实苍穹之上，一张看不见的网正在无声铺展，默默守护着每一位身处险境的普通人。这就是我国北斗卫星系统的独门绝技，北斗卫星短信，也叫做北斗短报文。最近我专访了中国时空信息集团短报文业务中心高级工作人员。

0: 是什么？它跟我们平时用的普通的短信、微信有什么区别呢？
1: 北斗短报云呢，是我们大国重器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提供的特色功能，是一种卫星通信的方式。也就是说，北斗卫星导航系统除了我们最熟知的可以给我们提供定位服务之外，还具备卫星通信能力。例如，在海上、沙漠、偏远山区等地面基站无法覆盖区域，可以通过北斗卫星实现通信的目的。那这里面提到了两个关键词，第一个关键词呢是北斗。它指的就是我们北斗卫星导航系统。那第二个关键词是短报文，它是指的是短信通信的这种模式。它的优点是简洁、准确和高效。那对于它和我们平时用的手机短信和微信的这个区别呢，就是第一，它和手机短信是非常类似的，在用手机发送北斗短报文，我们也叫这个北斗短信哈，在发送这个北斗短信时，用到的是和普通短信一样的入口，不需要像微信一样去下载安装 APP。和普通短信最主要的一个区别是，普通短信是通过运营商布设的地面基站实现通信，而北斗短信是通过北斗卫星实现通信，主要就是这方面的区别。
2: 那很多人以为这是很专业的，离普通人很远，这是一种误会吗？
1: 其实，在几年前，确实只有专业人士可以使用这种非常专业的终端设备，才能够去使用北斗短报文。但是，科技发展的速度现在非常快，同时我们公司中国时空信息集团，也就是北斗短报文运营服务的国家队成立。

0: 星哈，也就是说当我们的手机显示地面基站没有信号的时候，其实我们还是可以通过这个北斗短报文把信息发出去啊，这里面的原理是什么呢？
1: 是的，就是当手机它显示无信号的时候，通常是表示手机附近没有有效的这个地面基站信号覆盖了，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没有 4G、5G 信号了，也就是通信的路断了，所以信息就没有办法发送出去了。而北斗短报文呢，是手机发送的北斗短信直接被位于36000公里高度的北斗卫星接收到，并由卫星依次转发至我们中国时空的地面站以及地面运营商建立的这个星地互通平台去处理。这样子的话呢，就把地面基站没有覆盖而断掉的这个路又重新接通了。所以说这个北斗卫星它是在地球同步轨道运行，我们是看不见它的，但它其实却是在默默守护着我们的。
0: 好，那接下来这个问题就非常的重要，就是普通人如果想用上这个功能需要准备什么设备，然后具体发送的操作步骤又是怎样的呢？
1: 目前仅需要一部支持北斗短报文功能的手机就可以了。将来比如说在类似汽车上也会去支持北斗短报文的功能，这样当车辆行驶到无信号的地区，遇到紧急情况也可以有保底的通信求救方式。总的来说呢，我们是希望北斗短报文成为普通人，咱们老百姓触手可得的这种通信方式，所以它不要求我们去购买这种专业或者是特殊的设备。
0: 如果我现在手头已经有一部支持北斗短信的手机了，那我要发送的话具体操作步骤是怎样的呢？
1: 基本上我总结了一下，大体上分成四个步骤吧。第一步呢，就是要进行一些设置的操作，我们手机都有那个设置的界面，找到这个设置界面后去点击卫星网络，并且选择北斗卫星短信，启用这个北斗卫星短信的功能，这个是呢就是是一个第一个设置的步骤。第二呢，是要按照运营商的这个短信的提示去开通北斗卫星短信的功能。第三步呢，就是打开我们常用的这个短信界面，就是在刚刚我们讲到和微信的区别的时候也提到了，就是我们的北斗短信它和我们的普通短信用到的是同样的一个界面的入口，所以从我们就是最常用的那个界面短信进入到北斗卫星短信分类，点击新建短信就可以编辑内容了，填写好这个待接收的联系人就可以发送信息了。第四步，这一步目标是手机对准北斗卫星，这样发送成功率高。我们调整卫星，按寻星界面的提示将手机朝南对准北斗卫星，使卫星的这个小图标落在绿色的扇形区域保持不动，系统会自动连接卫星，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这个是大体的这一个步骤。
0: 听您说这个步骤的时候哈，因为我确实没有用过，它需要填一个对方的这个号码吗？
1: 它需要的。其实你可以理解为它跟咱们发那个普通的短信是比较像的，发普通短信也第一个先需要比如在我们的那个通信联系人里面去选择你要发给谁，你可以手动的输入那个号码，也可以在那个通讯录里面去添加，

0: 星网络和有没有这个北斗？
1: 比如说，平可能遇到相关的场景，应该怎么去用好它呢？
0: 最适合的就是紧急情况下，又没有地面信号时，去发送求救啊、报平安等这样的信息。举个例子，比如说，汛期的这种暴雨造成了地面网络的中断，或者比如对于登山啊、户外探险的这种爱好者，或者是游轮出海，在遇到没有信号的时候。又有需要紧急的去求救，这个时候都可以使用这个北斗短信。关于就是在遇到紧急情况该如何使用，个人有两方面的这个建议哈。第一呢，就是我们如何去看待这个北斗卫星短信的这种卫星通信功能。首先呢，我们国家地面的这个 4G、5G 的基站覆盖面是非常广的，我们的基础设施条件也是非常好的。那卫星通信呢，主要就是在这种地广人稀。没有基站覆盖的地区，或者是突发灾害等地面网络中断的区域，作为一种补充性质的，或者是一种保底的通信手段。所以建议大家在使用这个通信功能时，可以按照常用的习惯，还是有 4G、5G 信号覆盖就优先使用地面移动通信，在没有信号覆盖时，可以使用这个北斗短信。为了紧急情况下，我们能更从容的去使用这个北斗短信的功能呢，也建议大家如果有这个使用需求，可以提前开通，并提前去试一试和练一练。第二个建议呢是，如果真的遇到了这个紧急情况，一定要沉着冷静。使用北斗短信时呢，一定要在室外的环境，不能在室内，要找到朝南方向不受遮挡的地方，按照这个提示去发送信息。还有一点就是，目前为止，我们的北斗短信可以支持发送20个汉字。

0: 好，前面您介绍说，这个北斗短报文目前为止，它是能够最多支持每次发送20个汉字。那现在除了发送文字消息，它能不能同时像发送照片、语音或者是位置坐标这样的信息呢？
1: 首先，我先来说一下，就是关于这个位置坐标，或者我们说叫位置报告，它是短报文的一个基本功能，就精确的定位呢，也是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的一个主要功能。基于通导融合的位置报告是非常重要的，在紧急情况下，通常求救者都会希望把自己所在的这个位置传递给家人或者是求救人员。这个时候呢，只需要在编辑发送北斗短信时，勾选位置的那个选项即可，是非常方便去实现的。但是呢，由于这个位置信息的发送也是要占用这个卫星资源的，因此如果我们选择勾选了位置信息，那这条短信它的文字字数的上限就从20个汉字减少为到18个汉字。接收方呢，这个时候会接收到一个地图的链接。打开这个链接，可以准确的在地图上看到求救者的这个位置。关于语音和图片呢，北斗短报文从能力上是可以支持这些信息的传输的，但是对卫星资源的消耗比较大。目前也有部分的手机和穿戴式的设备支持，但还是作为一个创新的模式，处于一个实验的阶段，主要针对个别不能输入文字的这个场景。所以建议在紧急情况下，还是优先选择发送文字，这样更加可靠。我们也相信未来使用的模式也一定会越来越丰富的。
0: 勾选之后能自带一个位置坐标，那这个精度有多少呢？
1: 那这个精度通常都是在几十米的这个量级，就足够让救援者能够去比较精准的去找到这个求救者。
0: 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北斗卫星短信通常是在遇到紧急情况，包括有些像地震啊这种时候去使用。那么可能同一片区域会有很多人同时在发布这个短信，那会不会出现一个信道挤占，从而导致？
1: 一般在用户去发送这个时候，如果用户没有收到这个回执的提醒，其实也不用太过于紧张，因为此时如果用户判断自己的环境是没有遮挡，并且操作均是按照提示进行的，有非常大的概率是已经发送成功，并已经被卫星成功接收的。只是从卫星就是给终端去推送回执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延迟。那我们可以这样的去理解这个情况：当多个用户同时向卫星去发送消息时，这个每个消息都跑在一个并行的车道上，因此呢，这个卫星是可以允许高并发用户终端发送消息的。也就是说，当产生了一个高并发的一个使用场景时，用户发送的消息，即使是在并发的场景下，同时被卫星成功接收的概率是非常高的，也就是它能适应这种并发性也是非常好的。但是卫星向终端推送接收成功回执时，多条消息都跑在一条串行的车道上，当用户高并发时，回执就会存在积压，不能。

0: 的时间节奏是略有不同的。未来随着支持北斗短报文的终端会越来越丰富，三大运营商的这个北斗短信服务能力也基本会拉起的。
1: 刚才您前面也提到，一开始比如说只有北斗一号的时候，其实它需要用专业的设备去收发哈。那现在到了北斗三号，到了这个阶段，老百姓已经能用上这个技术了。我们也想了解一下这个过程啊，为了让老百姓能够轻松用上这个技术，在核心芯片与终端设计上，或者说在技术层面，跟早期的这个卫星电话相比啊，我们中间克服了哪些难关，哪些困难，包括我们中国时空信息集团在这个过程中又扮演了怎样的关键角色呢？
0: 从这个专业终端到老百姓能使用的手机、手表等消费类的终端，确实克服了相当。

这个是第一个建议。第二个建议呢是，收信方不用考虑他的手机也要支持这个北斗短报文的功能，是没有这个限制的。任何的普通手机终端都可以。

营地、拳馆探秘大巡游等丰富社交活动持续放送，全年龄段皆可尽兴游玩。展览持续开放到10月18号。

0: 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今天下午抵达北京，开始为期三天的对华国事访问。这也是佩列格里尼总统就任以来首次访华。斯洛伐克是中国在欧洲的重要合作伙伴。访问期间，习近平主席将同佩列格里尼总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中斯关系未来发展的蓝图，就双边关系和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外交部发言人在谈及此次访问时表示，中方愿同斯方一道，以此访为契机，不断深化传统友谊和政治互信，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拓展各领域交流合作。再来关注，今天北京中轴线迎来申遗成功两周年，请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毛佳慧的报道。
1: 走进先农坛太岁殿院落东配殿，早市华章中国古代藻井艺术展映入眼帘，通过珍贵藏品、图文展板、影像视频等多种展示手段，呈现藻井的精工巧构。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副馆长石毅说，
2: 展览第一个篇章寻脉，向观众解读藻井的发展历史；第二个篇章天宫，呈现北京隆福寺万善正觉殿民间藻井的精工巧匠；第三个部分流芳呢，是向观众呈现中国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不同功用的藻井的形制风貌。在这次展览当中，其中呢有三件天宫藻井的构件是时隔15年以后重回观众的视野，还有一件是首次向观众呈现。这个展览当中，我们也设置了互动印章打卡的环节，诚挚地邀请大家前来参观打卡。
1: 依托本次藻井艺术展，先农坛在第二展厅全新打造文创空间，于7月27号同步营业，推出多款藻井主题文创产品。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馆长薛简说，
3: 我们还有两个藻井没有修复的，设计师很有创意啊，他把切损的部分用这个文创的部分来给它填补出来。那么我们有5个文创空间，开发一些古建系列、农耕系列、庆城系列文创产品，现在有400多款，火爆出圈的天宫藻井冰箱贴，2年多来销售了23万多件。
1: 在北京中轴线南段正阳门城楼经过修缮，近日面向社会开放。此次修缮主要为了解决文物建筑本体的安全隐患。北京中轴线遗产保护中心遗产保护部主任陈亮说，
4: 修缮过程当中

喜剧、动作、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再来关注， 昨天2026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三四名争夺战在澳门东亚运动会体育馆进行，中国女排迎战意大利。

那咱们今天的纯真头条来聊一聊新鲜出炉的经济半年报。七月中下旬，全国31个省份陆续公布了上半年的经济运行数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就显示了，上半年全国 GDP 同比增长 4.7%。 在这个大背景之下，那有15个省份的增速啊，跑赢了咱们全国的水平啊。其中咱北京以 5.4% 的增速名列前茅。那今天咱们就用新京报的深度分析，帮大家伙拆解一下这份成绩单里透露出哪些信号。先来看一下整体格局，经济大省在咱们国家经济大盘中的压舱石作用那是越来越凸显了。比如说广东以 72,281.05 亿元继续位居咱们全国第一，江苏呢 70,387.3 亿元紧随其后，两省的经济总量均首次在上半年就突破这70,000亿元大关，山东浙江分别以53,173亿元和47,937亿元位居第三和第四位。值得一提的是啊，在这个 GDP 前十强当中，江苏、山东、浙江、四川、河南、湖北、上海、安徽的增速均高于全国水平，这也意味着经济大省在保持规模优势的同时啊，增长动能依然强劲。咱们北京所在的京津冀地区表现也相当不错，北京刚才说了 5.4% 的增速快于全国 0.7 个百分点。那么增长的引擎在哪里呢？从各地的半年报咱们来看看，先进制造业、外贸和现代服务业成为咱们支撑增长的重要力量。在长三角地区啊，上海的 GDP 增长是 5.6%， 三大先导产业制造业产值增长 14.5%。 江苏呢，规上高技术制造业，就是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的增加值增长了 14.8%。 浙江规上工业

一些。那东北三省的增速呢，均低于全国水平，部分资源型省份也面临着传统产业波动带来的压力。就像专家分析的啊， GDP 这次位次变化的背后呢，折射的其实是咱们传统产业转型速度、新兴产业规模和产业接续能力的差异。对于咱们老友来说呀，看懂这份半年报就能明白国家经济的韧性和底气是来自哪里。经济大省挑大梁，先进制造业唱主角，外贸新三样，出口猛。

哎，液代谢就停滞了，湿气越积越多，所以坚持运动是排湿的好方法之一。夏天呢，天太热，咱也不能过量运动，推荐什么呢？快走、慢跑、八段锦、站桩，这些温和的运动。第二个呢，就是洗澡后不及时的擦干身体和头发。很多人洗完澡随便擦两下就躺下了，反正天热，说一会儿就干了。还有这头发都还湿着呢，就入睡了。哎，湿邪从体表侵入之后，和体内的湿气一结合，来吧，加重痰湿困阻的症状。所以一定洗完澡之后充分的擦干身体和头发啊。尤其现在很多人家里开着空调，夏天着凉了也挺难受的啊。第三个，常熬夜。熬夜

位，那也会助长湿气。第五个，贪食生冷，冰镇饮料、冰西瓜、凉拌菜，再加上饮食不规律，哎呦，我这天热没胃口，过会儿说我来胃口了，咱们来顿狠的吧，这脾胃功能就会变差呀，那湿气在体内也越积越多，因为运化水湿的能力下降。怎么祛湿呢？专家也是给了几个实用方法。运动方面推荐简单的啊，比如说站姿划船、转体扣带脉啊，就能健脾排湿。八段锦里面有调理脾胃虚单举，哎，这也很管用，可以找视频看一下啊，气血流通嘛。另外呢，穴位按揉。

0: 解决问题。最后提醒大伙啊，祛湿它可不是一两天的事儿啊，关键是把咱们前面的这个加湿的坏习惯改掉，再配合运动、穴位和食疗，那身体慢慢就会清爽起来。一句啊，撸个串儿吧，喝个凉啤酒吧，来个火锅吧，这都不太好。一个小细节来较劲，改掉一个坏习惯，身体就多一份轻松。所以纯真金句就是：湿气不是一天攒下的，祛湿也别指望着一蹴而就。少一口冰饮，多一次散步，那身体就会用清爽来回报您的坚持。
1: 北京新闻广播945养生派，
2: 用老祖宗的智慧过新时代健康生活。
0: 哎呀，聊完了怎么去湿气，下面这条新闻呢，聊了影视圈啊，挺有意思一现象。最近呢，有这么一部由张凌赫、王楚然主演的大剧开播，结果片头呢因为用了这个 AI 来生成，被观众给骂上热搜了，吐槽啊，人物轮廓僵硬，光影充满了塑料感，转场像 PPT 动画，剧组连夜重新啊真人实拍片头，并且是公开道歉。但同一行业内另外一组数据却曾呈现出完全不同的市场反馈。今年一季度 AI 微短剧占比超过 95%， 观众不仅不骂还愿意付费，同样都是 AI 生成的，怎么就你骂我不骂他呀？先看看短剧和慢剧这块啊，根据中国网络视听协会的数据，2026年

观众在短剧慢剧里能接受，甚至愿意付费，放在长剧的这个片头上就忍不了了呢？从业者啊，这位从业者小小给出了一个很精辟的解释，就是本质上

哎，做到了，无论你质量高低，就会被贴上敷衍没诚意的标签。但是 AI 短剧慢剧不一样啊，我点开的第一时间我就知道我看的是什么，不存在我的预期落空的问题。对于咱们老友来说呀，这条新闻值得琢磨的地方在

0: 去啊，将寒湿就锁在体内了，所以就容易诱发这种典型叫什么叫中伏病。中伏病有哪些呢？比如说阴暑的感冒，浑身也不发烧，就是低热怕冷，浑身都特别沉，恶心拉肚子，这个吹空调吹的，这阴暑的这种感冒，包括一些湿寒型的这种啊胃肠道的问题，比如稍微一碰点凉就拉肚子了，就胃疼了，就胃胀了，包括颈肩腰腿疼痛的一些发作，本身就是寒湿阻滞的啊。这到了夏天一吹空调，家里谁有老寒腿，这一吹空调说哟不行，我得赶紧给盖上，这个关节开始沉重的疼了。包括一些女性呢，比如说这个生理期会有一些月经的痛经呀、血块啊、小腹的这些疼痛发凉啊，都和中伏没有注意养阳和这个我们说的这个寒邪直中体内有关系。
1: 嗯嗯，那咱们说这个中伏养生啊，讲究这什么两防四宜啊，咱们都总结出各种数来了。除了防寒呢，还得防咱们心脑血管疾病和中暑。那从您的角度，从中医的角度来看，说为什么中伏是咱们心脑血管疾病的高发期呢？咱们不老说天冷的时候容易犯这些毛病吗？中伏这么热怎么也会呢？另外中暑和中风，中暑就是天热中暑和中风的这个前兆，有的时候呢也容易混淆，这一混淆你抢救的方式可能就出现问题了。那您帮大伙儿给区分一下，什么情况下咱们得立刻就医呢？
0: 哎，对，因为我们家像我奶奶也是心脑血管疾病，到了中伏就跟她说得注意点。为啥呢？我们说夏天对应心，暑热容易扰动心火，那扰动心火了之后，心火亢盛，气血呢就容易往上冲，血压就容易波动。这血压一波动，那如果血管里再有点斑块再脱落了，就容易诱发一些心脑血管的疾病。包括我们中医说了，说汗为心之液，到了夏天之后出汗多，对吧？
1: 嗯。
0: 大量的出汗带走我们体内的一些水分，它也会有一些

0: 时间段的代茶饮或者是食疗的方子吧，你给我们介绍一下，包括我们不同体质的人怎么选。
1: 可以，今儿给大家推荐叫三花饮、三叶茶以及三豆汤，啊，这其实都非常适合中伏。那中伏的核心病机就是暑湿交加嘛，要清热，但是也不能一味的太寒凉了，还要顾护这个脾胃的阳气啊。这三款茶呢各有侧重，大家可以按照自己的体质来选择啊。第一个叫三花饮，哎，你听这名儿，三花那就三种花，金银花、菊花和百合花啊。金银花、菊花和百合花，用它来泡水，适用的人群是什么呢？如果您平时啊容易上火、口苦、容易长痘痘啊，平时还老熬夜啊，这个心烦，然后尤其是对于这种血压有时候还有点高啊，偏胖的这种湿热重的年轻人可以喝，它有清暑降火、疏肝清心、安神的一个作用，缓解这种上火啊、心烦、咽喉肿痛、口干口苦的这些症状。三花饮，但注意啊，就是脾胃虚寒的人不能喝，因为它清热呀，本来您就虚寒，一喝凉的就容易拉肚子了。如果您说我一喝凉的就拉肚子，或者手脚常年是冰凉的啊，就不要天天喝了。第二款茶呢叫做三叶茶。三叶茶呢其实很简单的，叫荷叶、淡竹叶、薄荷叶。荷叶、淡竹叶、薄荷叶，然后它用的人群呢，就是三伏天心里觉得特别烦、睡不着觉、浑身特别沉重、小便特别黄的这类人群，它其实就是也是那种热象比较重嘛，而且久坐在办公室里或者久处在这种闷热环境的人群。那这个荷叶、淡竹叶、薄荷叶有啥作用呢？就是清心利尿、解暑行脾啊。你如果要是晕晕乎乎的在这个下午在办公室里喝一杯啊，特别的提神醒脑啊，国潮养生也是顶您那更没事了，专门改善这种因为心烦失眠、小便这个短赤，然后头昏沉、食欲不振的这种作用，可以很快的化解身体这种黏腻的这种湿气，缓解这个闷热导致这种昏沉感。第三个就是一个扁鹊的一个古方了，我们叫三豆汤，绿豆、赤小豆和黑豆。其实这是三款里边最平和的，我们说叫清中带补，兼顾了解暑祛湿补肾又不伤脾胃，大多数人其实都能喝的，是中伏一个首选的食疗方。您家里是不是煮绿豆汤啊？但是您别光煮绿豆，您在绿豆里边放上赤小豆和黑豆，它就有一个很好的既清热解暑又利水消肿，同时还补肾养阴，可以中和寒凉这样的一个作用啊。我非常适合这种中老年和小朋友们这个喝，尤其是对于这种比如说湿气特别重、身体特别浮肿的这类人群啊，其实非常合适啊。刚才我们说的这些三花饮也好、三叶茶也好，都是您选三到五克泡泡水。如果您说我想熬点三豆汤，那就根据您锅大锅小了，十克、十五克都可以。
0: 这个差不多的比例啊，其实也没那么准。啊，刚才我们默默在给大家介绍都是三字辈的，什么三花饮呐、三叶茶呀、三豆汤啊，咱们按照自己的体质可以去选一下。那好，中伏呢，虽然天热，咱们除了在饮食上注意啊，不贪凉，同时呢，也保持一个平。

汗量肯定多呀。很多人一出汗就说补水吧，但你要想着咱们身体流失的可不只是水，随着汗液走的还有什么呀，钾、钙、钠、镁，很多矿物元素，想补到位得科学补水，不仅得喝够水，还得喝对水。很多人以为汗水不就是水吗？您尝尝，它是不是有点咸的号的啊？里面含 0.3% 到 0.5% 的氯化钠，就是盐，同时呢还会流失钾、钙、镁，这也叫盐啊，矿物元素。刚才说那个盐呢，咱食盐的盐，代表有点咸。这种出汗越多，这些矿物元素流失越明显。为什么很多人夏天明明我喝了不少水，还感觉乏力、头晕、心慌，甚至腿抽筋呢？就是咱们矿物元素没能及时的补充啊！就是短时间内，咱们如果大量饮用不含这些矿物质的纯水，进一步稀释咱们体内的钠离子浓度，增加电解质的失衡风险，严重的时候能够引发低钠血症。哎，这就更吓人了啊！低钠血症千万千万不能得。那怎么才能科学补水呢？记住几个原则吧，也不难。第一，主动补水，就是别等你渴了才喝，没事你就喝点啊。等你感到明显口渴的时候，你的身体已经处于极度缺水的状态了。咱们主动喝水，在温和的气候下，按照咱们的膳食指南建议，成年男性每天喝水大约1700毫升，成年女性呢大约是1500毫升。夏天出汗增多，饮水量呢相应增加那么一点啊。还有就是大量出汗后别猛喝纯水，咱不是说了吗？咱们丧失那么多矿物元素，所以说呢，哎，咱们日常可以选水啊，天然矿泉水、山泉水什么的，但是一定要含一些钙、镁、钠、钾这些矿物质的离子，也可以自己做一些，也可以买一些相应的这种饮品啊，就包括那种粉状的冲调式那种也可以，但是呢，一定要选对了，别那种一喝特别甜，倒是挺喝着挺好喝的，但是糖的摄入多了，对身体也非常不好，还要喝够水。咱们矿物质呢，不仅在夏季大量出汗的时候需要重点补充，其实日常呢也需要补充，因为有一些东西是咱们身体无法正常合成的，所以说纯真金句就是汗水带走的不只是水分，还有咱们身体里的宝贝。夏天喝水啊，不是咱们灌个肚歪就行了，补对了才是真正的解渴。再给大家简单的总结一下啊，就是夏季的补水不是简单的多喝啊，我出多了汗我就多喝水，要主动喝，少量多次的喝，选择含天然矿物元素的水，那补水补对了才是真正的给咱们身体的水分补到位。美好的时光总是过得飞快，不知不觉今天的节目要跟各位说再见了。今儿中午呢，咱们从上半年的经济单看到了15个省份跑赢全国，经济大省挑大梁的底气，从舌苔啊、精神、大便、体型4个信号教大家自测湿气，还聊了影视创作里面这个 AI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云阳。首先关注天气，今天夜间晴见多云，西部北部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南转北风二级，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晴见多云，西部北部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北转南风二级左右，最高气温34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57个国家和3个国际组织确认参加今年进博会国家展；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1亿元支持广东灾后应急恢复；上半年算力需求大幅增长，推动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96.9%。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今天举行的第九届进博会新闻会上介绍，第九届进博会已有57个国家和3个国际组织确认参加国家展，摩尔多瓦、罗马尼亚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将首次参展。新闻广播消息，26号凌晨，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在广东惠州惠东县平海镇沿海登陆，广东省多地出现暴风、强降雨等灾害，对当地生产生活造成严重影响。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紧急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新闻广播消息，

0: 牌将进行短暂的休整，之后将全力备战8月21号到30号在天津举办的女排亚锦赛。本届亚锦赛的冠军将第一时间获得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的参赛资格。
1: 再来关注北京世园国际旅游度假区2026延庆夏都避暑季活动上演，为市民游客打造沉浸式消夏体验。请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苏婉的报道。
2: 晚上7:30，清爽的晚风抚平夏日的浮躁，在北京世园公园的西夏剧场，一场西夏音乐会正在进行，不少市民游客跟着节拍舞动身体，放松心情，
3: 感觉还挺热闹，挺能跳起来的，这种
4: 唱挺好的，延庆这个山水也好，整个氛围挺好的吧，大家都挺放松的，喜欢干什么的都有，小孩也有，然后带遛弯的也有。
2: 随着夜色深沉，晚风萤火剧场正在准备着一场萤火虫放飞活动。在透明的帐篷里，工作人员轻轻将装有萤火虫的玻璃罐打开，慢慢的点点荧光四散，大朋友小朋友们静静地欣赏着这场限定夏夜奇遇。
5: 我之前我没见过萤火虫，然后这次见到就感觉挺新奇吧。它屁股这块就是黄色的，有小灯似的，很好奇它是怎么发光的，然后看到它发光那些，感觉大自然好神奇。
2: 世园西夏夜活动期间，除了晚间活动，每天白天都有丰富的非遗体验。在园区的隆庆街仿古街巷里，藏着14间主题工房，有绒花、榫卯、陶艺等等。非遗手工房工作人员子涵介绍，
6: 到我们的非遗手工房可以体验做灯笼，画一个陶瓷素胚的小马，也可以做一个这个小项链，这个的话就是一个大气的珠子，然后我们进行去打磨。我们每周都会根据客流量还有实际情况来更换我们的这些项目，这些项目时长在1小时到2小时左右，需要家长跟小朋友打配合，然后比较有趣味。
2: 2026延庆夏都避暑季世园西夏夜活动依托园区空间打造4大特色主题片区，可满足全年龄段人群游玩需求。紧扣夏日避暑、亲子休闲、夜游消费3大文旅热点，共计将推出超500场特色活动。北京世园文旅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刘燕说，
7: 像我们的核心区西夏剧场汇聚了潮流演绎、网红装置，还有亲子互动以及特色市集。演绎活动方面，平时我们有流行音乐的驻场演出，每周末又有西夏音乐会、泡泡秀、民族主题巡游等。在世园普申酒店的草坪剧场、晚风萤火剧场、非遗工坊每天运营。周末的时候我们举办萤火虫放飞活动，在1号门的足球场呢，我们还开设了追风球场，每晚在那里有篝火晚会和音乐演出活动。
2: 世园西夏夜主题系列活动将持续到今年8月31号。活动期间，北京世园公园每天下午5点以后实行免票政策，开通自行车入园通道。刘燕表示，世园西夏夜将构建起丰富热闹的休闲消费场景，一场活力满满的夏日狂欢正在进行。
7: 我们与各大平台共同联动，我们推出了优惠券、折扣等系列活动，让市民沉浸式的感受延庆夏日文旅的诚意与温度。未来我们将继续深化文旅加演艺、体育、消费、研学融合发展的模式，持续推出高品质文旅活动，全力打造京郊夏日避暑休闲首选目的地。
1: 听众朋友，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微信搜索北京新闻广播。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

安逸，一些有识之士开始寻求振兴图强之路。王安石在年轻皇帝赵顼的支持下，以霹雳手段变革图新，开始了历史上著名的熙宁变法。在新法的推行过程中，王安石、司马光、苏轼三位挚友之间开始了激烈的政治斗争，以致水火不容，公心私情，相亲相敌，荣辱升迁，悲欢离合，强乎弱乎，一个王朝留下千古谜团，是也非也，三位名士身后任人评说。长篇历史小说《大宋王朝》，还原一代名臣奇才特异的人格，讲述一个王朝的变革和迷茫。作者严延瑞，演播倾城。靖康元年1126年2月4日日落时分，汴京城城北城西号角急吹，战鼓急雷，战马的嘶鸣声萧萧不绝，马蹄腾起的烟尘遮暗了落日，淹没了城叠。三个月来兵临城下的金兵又以攻城之势恫吓威逼着龟缩于皇宫内的大宋太上皇。教主道君皇帝赵佶、26岁新即皇位的皇帝赵桓和朝廷中枢重臣太师蔡京、太傅王府、太尉梁师成、领枢密使广阳郡王童贯、宰相李邦彦，他们此刻都聚集在教主道君皇帝赵佶辉煌的延福宫，在守城将校不断禀报的金兵动态中颤抖着。去年宣和7年11月，金兵分东西两路南下入侵，东路由完颜宗望率领攻取燕山府，西路由完颜宗翰率领攻取太原府。宋军主帅童贯、蔡攸、蔡京长子不战而逃，各地守将竞相降金并作向导，金兵东西两路长驱南下，渡过黄河，于12月中旬会师汴京城下。兵部侍郎、尚书右丞李纲据城抗击，数挫金兵锐气，并号令天下兵马勤王、陕西边塞志士老将仲师道以74岁高龄率师驰援汴京，任京畿、河北制治使之职，与金兵周旋于京都城外。而崇奉道教的太上皇赵佶在占据皇位26年中，穷奢极欲，专事靡费，大建宫观，大兴土木，侠妓寻乐，威行逆春，腐败透顶，早被金兵吓破了胆子。年仅44岁便把皇位传给了25岁的儿子赵桓，自己躲进延福宫自娱嫔妃去了。新即位的皇帝赵桓也是香风中长大的一个软胎，在蔡京、梁师成、童贯、李邦彦的挟持恫吓下，便派朝廷重臣李彦邦、张邦昌、白石忠、赵冶等至金兵大营，启蒙于城下，订立了屈辱的条款。一，共输金500万两，银500万两，牛马骡各1万头，驼1000匹，杂色缎100万匹，锦帛100万匹，绢帛100万匹。二，割让中山、太原、河间三镇。三，尊金国皇帝为伯父，宋国皇帝为亲王。四，宋朝以宰相及亲王各1人为制。条款已定，金银绢帛已纳，金兵仍围城不解，战马肆虐于城下，威逼朝廷罢免主战将领，遣散秦王兵马。金兵的号角声、战鼓声终于使昏庸的大宋朝廷再次屈膝。今日傍晚，皇帝赵桓在蔡京、梁师成、童贯、李邦彦的催促下，借崇师道部将耿南仲夜袭金兵大营失败之机，下诏罢免了兵部侍郎、尚书右丞李纲和京畿、河北制治使崇师道的职务和兵权。罢免李纲、崇师道的诏令传出，立即激怒了京都的人们。在太学生

陈东和进士欧阳彻的领导下，数百名学子冲出太学大门，沿街呼号，慷慨激昂。京都梨树起而响应，聚众数万人，群情激愤地涌向皇宫宣德门。陈东字少阳，润州丹阳人，时年40岁，登高挥臂，情愤泪流，声情动人。今日之事，蔡京坏乱于前，梁师成因

计使天下之事危如发丝，此六贼者一名同罪。当擒此六贼，四诛世朝，传首四方，以谢天下。欧阳彻字德明，抚州崇仁人，时年35岁，一登高而演说，揭露朝廷荒淫靡费于人群之前，朝廷昏庸，奸佞当国。几十年来，王公卿相几乎皆出于蔡京门下，务君必主，罪恶滔天。元佑奸党被遍布全国，致使人才凋敝，谏言堵塞，谄媚之论充斥谏院，投主所好，弄权取宠，极奢极欲，鱼肉梨树。大家抬头看一看，严福公、耿月圆雕梁画栋，奇花异石，馆舍台阁华丽奇绝，耿月圆周长15里，高峰90尺，都是老百姓的血汗啊。再看一看蔡京、蔡攸父子的府邸吧，金碧相照，形若天上宫阙，花石为墙，珠玉饰屋，集天下木石之最。若不是贪赃枉法、窃国盗库，他能有那么多的银两吗？铜罐公开，玉棺卖绝，人所共知。京都早有300贯直通判、500贯直密阁之民谣，可有谁敢管呢？王府荒淫无耻，坏事做绝，侍妾成群，其中有官封者达18人之多，朝廷的官爵还有尊严吗？李邦彦市井浪子以欧虐得宠，凭蹴鞠当上了

以食四壶，简直是卖国，对内残害中耿之士，罢免李纲大人和崇师道大人的兵权，简直是投敌所好。蔡京童贯不除，社稷难保，梁师成李邦彦不死，大宋必亡。这是大宋王朝建国160年来从未有过的京都大骚乱，也是孤城日落哀境中民心愤怒的大爆发。人群震怒，高呼处此六贼，陈东破纸滴血成书，其书曰

尝试，岂可据以实朝廷根本，无三官四镇是弃河北也。弃河北，朝廷能复都大梁乎？又不知割地之后，李邦彦等人能保金人不复。

喧呼动地。皇帝赵桓再遣开封府尹王石雍带直戈禁卫列阵出而宣旨，圣谕尔等结伙闹事，欲挟天子乎，当速退散。陈东、欧阳彻挺身而出，高声答对：以忠义挟天子，不欲于以奸佞挟之乎？王石雍以目视大内禁卫捕捉陈东、欧阳彻，大内禁卫佯作事而不见，人群欲殴之，王石雍逃去。人群更怒，废乱难禁，殿前都指挥王

朝，赵重施道入城，朱拱之奉诏出赵，被愤怒的人群怒拳交挥而亡，人群遂闯入宣德门，锤杀内侍数十人，大内震动，皇宫惶恐。蔡京、梁师成、童贯等闻讯匿藏，三省六部大臣皆离散而去，皇帝赵桓一时失措，身边所依者为户部尚书聂昌一人。聂昌字奔远，抚州临川人，时年48岁，为官清廉，与李纲相善，有不当轻弃土地，当缴天下兵马，坚守京畿之论，在京都人望颇高，且支持陈东尚书。他奉旨而出，先向人群鞠躬为礼，以消群疑，继而称赞人群此举出于忠君忠国，以消民怨，然后高声宣读圣谕，览太学生陈东书，朕心甚慰，即赴李纲尚书右丞之职，充京城四壁守御史，赴重师道京畿河北制治使之职，以捆外之事相托，并除元佑党籍学术诸禁，以立建奏。人群骚乱始平，但仍在同声呼号，请见李右丞，请见重宣使，不肯离去。四更时分，李纲重师道奉旨出宣德门与人群相见，人群伏地哭泣，国李右丞啊，国重宣使啊。陈东欧阳彻走到李纲重师道面前，跪拜致礼，噎泪而语：李大人，重大人，国家安危，黎庶福祸，都在大人肩上啊。重师道泪湿白须，面对人群举臂而吼：马革裹尸，武臣天职啊。李纲噎泪，向人群拱手致谢，心里默默地说：晚了，一切都晚了。陈东欧阳彻与人们相率诺声离去，他们根本没有想到，几个时辰之后，2月5日，皇帝赵桓又明令下诏，禁止扶缺尚书，诏诸明事闹事首领和杀内侍凶手。靖康元年1126年闰11月18日入夜，京都十大禅寺敲响的木鼓声在寒风呼啸的夜空颤抖着，汴京城在浓烟烈火中呻吟着，冲天的火焰烧红了夜空，也烧毁了一个衰败的王朝。火光腾空，映红了汴京城外东南3里许的梵塔寺。在梵塔寺山门前的一棵苍松下，站着一位年逾百岁的老僧，他身披袈裟，白发白须，神情怆楚，身背佛囊，手拄禅杖，迎着呼啸的寒风，凝目眺望着汴京城里升腾的浓烟烈火，目光变得越来越焦虑了。突然，山坡上枫树丛中的小道上响起了急促的脚步声，他转眸一瞥，一个年约20岁的小和尚跑到他的面前，气喘吁吁地说：武智大师，秦兵入城了，烧毁了建宁殿、正式堂、景陵东宫，烧毁了封丘门、新酸枣门、新曹门、陈州门、南

0: 童贯等人。尚书右丞李纲再次罢官之后，这些奸臣遣散了各地的秦王兵马，撤除了京都的防御。
1: 皇帝逃出城了吗？
0: 皇帝赵桓和太上皇赵佶已向金兵纳表投降了。无知大师周身一震，险些跌倒，目光失神，泪水滚落，望着汴京城升腾的烈火，伴着夜空颤抖的木鼓声，大放悲声，创楚哀嚎。
1: 汴京毁灭了，大宋166年的社稷沦丧了，这是佛的安排，这是神的惩罚，还是人道沧桑的必然呢？王安石中心社稷的追求失落了，司马光革故兴国的努力失败了，苏子瞻忧国忧民的呼喊泯灭了，卧哭大宋梨树的多灾多难啊。
0: 烈火在汴京升腾着，暮鼓声在夜空哀动着，
1: 因果业报啊，理想的失落，道德的衰亡，人才的凋敝，私欲的横流，早就谱写了这亡国的哀曲。火烧毁了朝廷诈与交织的蛛网，也烧出了人主人臣狰狞的本相。皇宫龙椅上端坐的皇帝，原是一代不如一代的软胎，荒淫腐朽，骄奢极欲的皇帝赵佶，终于在执政26年中为大宋王朝掘好了坟墓。正是堂里议政职权的中枢重臣，原是一茬不如一茬的奸佞，弄权贪渎，横政暴敛，残害忠良的蔡京、童贯、王府、高俅、朱冕、梁师成等人，在20多年的暴政虐民中，终于充当了大宋江山的送葬人。天日迢迢，这样的人主人臣当世代为后人唾骂。
0: 烈火在汴京升腾着，暮鼓声在夜空哀动。

李龙吟，似花还似非花，也无人惜从教坠，抛家傍路思量却是无情有私，盈损柔肠困酣娇颜欲开还闭，梦随风万里寻郎去处，又还背鹰呼起，不恨此花飞尽，恨西园落红难坠，晓来雨过遗踪何在，一池平碎，春色三分，两分尘土，一分流水，细看来不是杨花，点点是

0: 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哎，这雄鸡去哪儿了？去听听了，7月28号起，早间体育王牌雄鸡唱响 在听听FM
2: 独家播出。哦，那那些我们爱听的主持人还有那些常聊的事儿还能听见吗？打开听听FM
1: 每天早上7点到8点半，锁定雄鸡唱响。嘿，行嘞，来的可都是家里人。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迷幻时空，本节目由北京广播。

从普拉蒂尼、季科到齐达内、里科尔梅、鲁伊科斯塔，他们千人有千相，但是骨子里的共同点让他们同时成为了这个专题的主角。古典主义的唯美，以及

成为了他最为人熟知的大名。1982年世界杯预选赛中，巴西队3-1战胜玻利维亚队的比赛，在世界杯前曾经先后在中国各地播放。季科以一个点球、一记凌空补射和一脚直接任意球上演了帽子戏法，确定了他在中国球迷心目当中的地位。为中国球迷献上首粒美妙的倒钩进球的球员也是季科。在中国球迷最早接触的1982年世界杯，

世界杯上五场比赛中，即便是和1994年和2002年的冠军队相比，这个数字也是惊人的。但是世界杯仍然与他们渐行渐远了。在小组赛和八分之一决赛中，巴西队虽然踢得一帆风顺，四战全胜且一球不失，但实际上只是没有碰上强大的对手，问题才没有暴露出来。而接下来的四分之一决赛，大家都知道了，巴西队与法国队进行了一场世界杯历史上最壮美也最富有魅力的激战，最终在互射点球当中败下阵来。世纪大战最考验人的精神意志，而季科、苏格拉底、普拉蒂尼这些古典艺术大师们都先后垮了下来，还有吉雷瑟被卡洛斯禁区外拉倒的单刀，佩龙击中右柱在弹到卡洛斯后脑而进的那个点球，塞萨尔又一次射中门框和费尔南德斯的最后一射，这些音符都让这场比赛成为了史诗般的乐章。季科在这场比赛之后泪水连连，连他的宝贝儿子也劝不住他。是的，他的失败不仅仅是他个人的世界杯悲剧，同时也是他那一代巴西艺术足球大师的世界杯悲剧。让我们记住这些艺术大师的名字，他们是法尔考、苏格拉底、儒尼奥尔等。尽管季科曾经为弗拉门戈队夺取过南美解放者杯和丰田杯，并且当选过1981年的世界足球先生，但是世界杯的经历却是他胸口永远的痛。季科的风度已经不在了，他知道自己的足球生涯已然结束，他不需要听别人说安慰自己的话，身披十号球衣的他却总是被不幸所缠绕，他率领的巴西队也总是在最后的时刻与胜利擦肩而过，他的世界杯生涯就在这样深刻的痛苦中摸索着。多年之后，当你目睹许多丑陋的比赛和跌跌撞撞的进球时，你无法不怀念季科的时代。不管足球运动走多远，在灵魂的深处都跳跃着一个足球的通灵者，我们无需呼唤一个星球。

白泥裳，这和普拉蒂尼是如此的相似。穿上法国队的蓝白色战袍，他就是浪漫而优雅的花生。他在球场上总是那么从容不迫，皮球在他脚下时，球场当中嘈杂的呐喊声安静了，然后大家一起来看普拉蒂尼翩翩起舞。这种舞蹈有别于南美球员那种节奏明快、充满了狂放和野性的桑巴或是探戈舞步，普拉蒂尼式的舞蹈是一种充满了贵族气质的浪漫而抒情的华尔兹，凝眸、微笑、旋转，潇洒而又飘逸，似乎在不经意间，他已经轻易地躲过了对手一次又一次疯狂逼抢与围追堵截，几乎已经到了随心所欲、无所不能、收发自如的境界。四两拨千斤，举重若轻，普拉蒂尼的功力实在是太过深厚。足球场上的普拉蒂尼就好比是一位中国历史中唐伯虎式的大才子，他才高八斗，冠绝天下，对手的任何刁难与考验都只当是小菜一碟，轻描淡写的就化解于无形当中。如果咱们说普拉蒂尼的浪漫是法国人与生俱来的特点的话，那么在他小时候，普拉蒂尼父亲的精心呵护就是他成才的铺垫。普拉蒂尼从小就热爱足球，当时欧洲的著名球队和球星他都能如数家珍，在他家中的墙上、咖啡店的墙上都贴着著名球星的照片。普拉蒂尼的父亲阿尔多·普拉蒂尼是一位中学的数学教师，也是当地小有名气的业余足球运动员。他很小的时候就开始跟着父亲学踢足球，后来为了普拉蒂尼的前途，父亲不惜花费了家中的所有积蓄培养和训练他的儿子，甚至辞掉了教书的工作，担任起了南希青年队的教练，提出了条件是让普拉蒂尼加入南希顶级少年队。正是由于父亲这种无微不至的关爱，成就了一代传奇的艺术大师，也正是他们这代人改变了典型的欧洲打法。

0: 并最终主宰整个赛事的天才运动员。然而有时失败远比胜利重要。1986年世界杯与前西德队那场惊心动魄的大战之后，普拉蒂尼高举双手向伤心的球迷们鼓掌示意，泪水在蓝色的眼睛中闪烁的长镜头给人留下了最强烈的震撼。那双眼睛像海水般湛蓝而深邃，甚至让人想起了泰坦尼克号催人泪下的绝响。虽然普拉蒂尼将法国人夺取世界杯的悬念一直留给了12年后的齐达内，但他史无前例的连续三次夺得欧洲足球先生以及荣膺欧洲杯最佳射手和最佳球员的殊荣，不足以证明他无愧为法国最传奇的十号。
1: 他们拥有谦逊的大气，内敛霸道，的灵光一现会给球迷带来纯真的深邃，瞬间的永恒。在当今的世界足坛，他们越来越稀少，离我们也越来越远。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世界足坛五大古典前腰。
0: 介绍完了大师级的普拉蒂尼，下面要为您介绍另外一位

0: 最好的例子莫过于2002年冠军杯决赛。当时我其1998年在尤文图斯连续两次决赛失利的阴影当中挣扎着，然而正是他在中场哨声即将响起的时候，以一记超自然般的左脚凌空抽射攻破了勒沃库森队的大门，带领着皇家马德里队在百年大庆之际夺得了第9座冠军杯。从此之后，即便是最吹毛求疵的皇马球迷都臣服于伯纳乌的这位新国王。永远指望得上的家伙，真正控制局面的人，齐达内的国家队队友亨利这样评价他的队长。而联合国前秘书长安南2003年10月在伯纳乌观看了冠军杯皇马迎战贝尔格莱德游击队的比赛后评价齐达内，他是人类的文化遗产，是一位伟大的艺术家，足见齐达内在足坛的地位。一个法兰西的齐达内，一个逐渐远去的经典，在世界足球日益功利化的今天，在粗野与粗糙泛滥赛场的今天，它的纯粹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成为我们的美好回忆。那份属于齐达内的优雅与伟大，那种依附于齐达内的从容和潇洒，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次回到我们的身边。好了，各位听众，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主持人韩涛代表编辑大熊，制作小亮，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迷幻时空》，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2: 你追过凌晨3点的直播，却没见过凌晨4点的京郊桃林。那里的露水正给每一颗桃子镀上金边。你收藏过上百个探店攻略，
3: 全程7.5公里，
2: 却忘了导航搜不到的京郊村落。那里的蜂蜜还保持着蜜蜂最韧的野花香。你习惯了来自5湖4海的便捷，
3: 没有新的订单，请。
2: 但这里的果农还在坚持着传统的等待，只为让你尝到树上熟的倔强。自然成熟的桃子是我们和时间的约定，山间的土蜂蜜是嗡嗡群蜂的靠谱认证。请查收你的快递，这里装着京郊的晨昏与四季。
4: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5: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的声音。
6: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7: 记录生动的北京，聚焦变化的世界。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8: 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直播的新闻2026。您好，我是许可。
9: 您好，我是清瑞。今天是2026年7月27号星期一。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我们将会关注北京中轴线迎来申遗成功2周年，正阳门全面开放，中轴线最美漫步道发布。
8: 斯洛伐克总统抵达北京，开启访华行程。
9: 长兴科技上市第一天创下多项纪录，总市值超过英特尔。
8: 15五期间，残疾人基本康复服务覆盖率将提升5%，守护星星的孩子将有新举措。
9: 甘肃渭源一景区山洪已经导致10人遇难，23人受伤，成功救援174人。
8: 美伊冲突再次按下暂停键，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今天启程访问白宫，下一步最大的变数是什么？
9: 在浏览新闻之前，我们先来连线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高级工程师吴芳，关注一下北京的天气情况。吴工您好。
10: 哎，主持人好，大家好。
9: 哎，请您先帮我们介绍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天气情况吧。
10: 哎，好的，今天夜间呢，大部分地区是晴为主，预报有一些分散性。

0: 的阵雨和雷阵雨，但是主要是在西部北部的山区，降雨强度和范围都不大，对城区呢没什么影响。最低气温是25度，湿度很大，最大相对湿度呢预计可达90%。这样呢入夜之后仍然不算凉快，体感还是比较闷热的。明天周二呢天气形势和今天类似，高空呢仍然受到副热带高压地区的控制。北京的天气呢以晴到多云为主，最高气温呢是能达到34度。这样的气温高、湿度大、闷热天气还会持续，大家防暑降温不能松懈。以上是今天夜间到明天的天气。
1: 吴老师，那么未来几天的天气还有什么大的变化吗？再来帮我们介绍一下吧。
0: 哎，好的好的。那后天的天气呢和明天还差不多，仍然是晴为主天气，最高气温34度，体感呢还是晴晒还有闷热。本周的中后期呢天气会有些转折，从周四到双休日呢，这个副热带高压会有一个缓慢东退的一个趋势，这样呢北京就会逐渐受到副热带高压外围暖湿气流的影响，天空云量呢会逐渐的增多，降雨也会变得频繁，并且这个强度会增强，可能会出现多短时强降雨天气。另外呢白天的最高气温呢仍然是在33度左右，空气湿度很大，这种闷热感呢仍然不减，因此呢建议大家在周中后期在注意防雨的同时呢也要注意防暑降温。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1: 好的，非常感谢吴老师的提醒和介绍，谢谢您，再见。
0: 好的，再见。
2: 好，那我们再提醒您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间多云，西部北部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到了明天白天晴间多云，西部北部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北转南风3级左右，最高气温34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
1: 再来看空气质量方面，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指数115到135，空气质量级别3级，属于轻度污染。

0: 北京，北京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大事小情。生活在北京的人们，每天都感受着世界的脉搏。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记录北京，聚焦世界。
1: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2026，汇聚全天新闻精华。今天我们首先来重点关注北京中轴线迎来申遗成功2周年。今天先农坛推出早市华章中国古代藻井艺术展，开启全新文创空间。正阳门实现全面开放，微微正阳正阳门城楼基本陈列展也同步亮相。我们来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毛佳慧的报道。

0: 说，
1: 展览第一个篇章寻脉，向观众解读藻井的发展历史。第二个篇章天宫，呈现北京隆福寺万善正觉殿民间藻井的精工巧匠。第三个部分流芳呢，是向观众呈现中国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不同功用的藻井的形制风貌。在这次展览当中，其中呢有三件天宫藻井的构件是时隔15年以后重回观众的视野，还有一件是首次向观众呈现。这个展览当中，我们也设置了互动印章打卡的环节，诚挚地邀请大家前来参观打卡。
2: 依托本次藻井艺术展，仙农坛在第二展厅全新打造文创空间，于7月27号同步营业，推出多款藻井主题文创产品。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馆长薛简说，
3: 我们还有两个藻井没有修复的，设计师很有创意啊，他把切损的部分用这个文创的部分来给它填补出来。那么我们有5个文创空间，开发一些古建系列、农耕系列、庆城系列文创产品，现在有400多款，火爆出圈的天宫藻井冰箱贴，2年多来销售了23万多件。
2: 在北京中轴线南段正阳门城楼经过修缮，近日面向社会开放。此次修缮主要为了解决文物建筑本体的安全隐患。北京中轴线遗产保护中心遗产保护部主任陈亮说，
4: 修缮过程当中呢，对瓦件重新进行了添配、定制、定烧，解决了一些原来这个瓦件大小不一啊，造成它瓦垄过稀的这些问题。那么这次修缮过程当中呢，对正阳门进行了一个3维数字的扫描，外部到内部整个的结构呢，做了一个数字化的档案，包括我们整个施工过程当中，你每一步的施工的节点、施工的工艺、施工的工序，专家在现场指导的这些意见，都成为了这个数字影像，留给下一次修缮的人做参考。
2: 正阳门城楼里，巍巍正阳、正阳门城楼基本陈列展同步亮相。北京中轴线遗产保护中心遗产保护部研究室干部周博说，
5: 这个展览呢，整体依托于正阳门城楼600余年的建筑结构，通过了实物、历史文献，还有一些图片资料，高科技的数字手段，把正阳门从古到今600余年的历史文化进行了一个串联。展览呢，主要分为4大部分，分别是九门之首、礼仪之门、保释繁华和施丹正阳4个部分，构建了正阳门的历史文化体系。
2: 北京中轴线申遗成功2年来，持续加强保护传承利用工作。7.8公里古都脊梁在新时代焕发出新活力。北京建筑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教授秦红岭说，
6: 申遗成功2周年以来，不断地在取得一些显著的成效，就我认为已经探索出了一条保护传承利用相结合的一个非常好的路径。我看到的报道就是，我们申遗成功以来已经推进了100多项文物保护工程，中轴线的遗产点直接相关的6处遗产点已经实现了腾退开发。我觉得申遗也真正的带动了我们的城市更新和老城的整体保护。
7: 今天上午，在文物属于人民、服务人民北京中轴线申遗成功2周年宣传展示活动上，中轴线上北京中轴线换

0: 文化商业旅游设施联动体开放水平，以先农坛、庆城宫、正阳门、正阳桥考古遗址等为代表，系统展示北京中轴线悠久的历史文化，打造古建艺术季、会馆有戏等文物活化品牌活动。
1: 中轴线上国潮文创体系将会建立，梳理北京中轴线相关文创产品，打造文博文旅、探中轴、生活美学、享中轴等品牌。中轴线上的文博市集将会定期举办，汇集文博领域的中轴线主题文创产品，形成线上加线下加市集立体的销售网络。北京市还将会成立中轴线国潮融合发展联盟，引导传统老字号品牌与知名潮牌合作研发中轴线主题商品，以创新产品为载体，让中轴线文化融入当代生活。
0: 北京中轴线最美漫步道主题线路也同时发布，十条线路包括探胡同文艺、听暮鼓晨钟、登景山之巅赏最美晚霞等等主题，串联中轴线沿线多处的遗产点与人文节点，让市民游客在行走中触摸古都文脉。
1: 另外，北京中轴线金银纪念币发布，以匠心设计镌刻都城秩序之美。第二批北京中轴线文化遗产保护监督员受聘上岗，进一步完善北京中轴线文化遗产保护社会监督体系。
0: 两年前的今天，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秩序》的杰作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时，全球目光聚焦这条线，由此一眼定情，再也挪不开视线。
1: 钟鼓楼开设数字沉浸展，举办击鼓表演。夏天傍晚，鼓楼院内会架起大屏幕，播放国潮动画电影，人头攒动。万宁桥下波光粼粼的大运河水，倒映着柳枝和岸边的人。
0: 景山公园、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天坛公园，穿着中国传统服饰旅拍的游客里，洋面孔越来越多。一位导游对记者说，在故宫东华门附近转上一圈，至少能碰上七八位金发碧眼的格格。
1: 两年730天，7.8公里古都之极起范儿了。混搭是他圈粉的独家秘籍，厚重的历史融入滚烫的市井烟火，深情脉脉。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0: 继续来关注北京其他重要新闻。2026年北京市高级中等学校招生录取结果今天可以查询了，考生可以登录北京教育考试院网站查询录取的结果。
1: 录取结果不包含已经被普通高中登记入学中等职业教育自主招生录取的考生，这次没有被录取的考生可以及时关注北京教育考试院发布的征集志愿信息。征集志愿的填报时间是明天上午8:30到下午4:30，志愿征集录取结果的查询时间是7月29号，也就是后天中午12点。
0: 近年来，影视行业几度遇冷，内卷加剧。在行业洗牌的浪潮中，一位85后从业者却逆势破局，创新突围。他就是神力世界北京文化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全宏坤。十几年来，他立足北京，以扎实的技术、实干者的态度，在行业风雪中为国产视效行业开辟出一条自强崛起之路。今天的北京榜样人物故事，请听全宏坤制造光影，以 AI 为国产影视突围，由新闻广播记者杨帆采制。
2: 2026北京榜样人物故事展播。
3: 挺难的，我记得特别清楚，我当时招我们两个核心骨干的时候，给人家解释半天，人家以为我们是骗子公司，是搞传销的。
4: 说起创业初期这段窘迫又心酸的经历，神力世界北京文化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总经理全宏坤如今都觉得有点哭笑不得。而这件小事儿也真实地道出了2013年他初创公司时国内本土影视视效企业的艰难处境。
3: 当时是我在一家比较有名的外企啊，好莱坞的片子啊，其实做了很多，从事的这个工作啊，都是一些边缘性的东西，比如说一些简单的 roto 擦除啊，接触不到核心的开发。当我们在那个外企里面，其实有很多意大利人、有法国人、有美国人，核心的那些岗位其实全是被他们控制的。就是你再做更多的努力，想要成为一个 leader 都是比较艰难的，本土的这个企业几乎没有能够得到这个整个市场。

0: 认可，然后我就毅然决然的决定说我们要出来做一家中国最好的一家特效公司。
1: 当时国内影视视效行业还处在野蛮粗放的发展阶段，没资源、没人脉、没名气的全鸿坤带着初创团队挤在十几平米的小办公室里，只能接行业里没人愿意做的零碎小项目，一点点艰难支撑。
0: 通过卷价格、卷人工、卷谁能够够狠，当时其实代表了我们一个落后产能。
1: 转机出现在2017年，这一年公司拿下了由金城武、周冬雨主演的电影《喜欢你》的全片后期视效制作权。为了抓住这次难得的出圈机会，整个团队开启了连轴转的攻坚模式。
0: 当时我市面上是没有人敢接的，我们行业最少是一个50人到100人的一个团队，然后可能要做半年左右，说我们接到的时候只有2个月，只有30人，通宵地铺。我记得特别清楚的一点，我带头一周不回家，把被子和褥子全部带过来铺到地上就睡。
1: 影片一举入围第54届台湾金马奖最佳视觉效果奖，让这家初创小公司在高手云集的圈子里彻底打响了名气。看着行业无休止的人力内卷，全鸿坤彻底看清，靠蛮力硬拼快行不通了，技术革新才是唯一出路。
0: 因为当时我看到了好莱坞或者说国外，其实它已经完成影视工业化重要的一个闭环，看到了海外一些比较好的技术，然后我带着技术人员形成技术攻关小组，完善我们 pipeline， 就是管线，用程序或代码去完成每一环节的制作。所以说我们在所有的研发上其实都是为了这个叫影视工业化科技化的转型。虽然我们接的单价不高，这个项目的周期非常紧，但我觉得我们品质还是第一位的，其实就是要对产业链的工业化的一个要求。一直到现在我们的研发投入都是比较大的。
1: 2021年正式公映的电影首导导人是公司从手搓全面进入到工业化生产后的又一部全员参与项目，其中大量运用 CG 技术，也就是用电脑后期制作生活中的部分巨浪、海面、乌云等场景，再将其和实景拍摄深度融合，一举破解了实际拍摄难题，也让后期制作效率几何倍数的提高。
0: 比如说我们在制作的十几道工序里面，制作人员其实只是用鼠标点一下可能就完成了下一个环节，然后再点一下就完成了下一个环节，那可能是一个5个或者甚至于到7、8个喜欢你的制作量级，但是我们用的人可能就是只是当时的1到2倍，其实是完成了这个工业化生产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项目。
1: 三维扫描、动态捕捉的规模化应用， AI 技术和实拍画面的深度融合，技术破局让团队在亚洲主流影视圈攒下了扎实口碑。从斩获金鸡奖最佳故事片的主旋律佳作首导人，到国民级科幻大剧《三体》，再到爆款国风 IP 剧集《一人之下》，各大平台的优质大项目纷纷找上门来。
0: 《一人之下》其实是我们第一次开始尝试用 AI 智能化去进行生产。这个项目2025年年底的时候也是入围了釜山电影节流媒体单元的最佳视效，跟迪斯尼和奈飞同台竞技。当时最后我们斩获这个最佳视效奖的时候，其实非常非常激动。这个项目结束以后，其实我们就重资产去投入了这个 AI 的研发和智能体的一些研发。
1: 正当公司凭借技术革新占领行业高地，实现稳步领跑时，整个影视行业却集体转入了寒冬，不少同行纷纷受挫，无力翻盘。面对行业洗牌，全鸿坤却有着不一样的清醒认知。
0: 其实我觉得虽然是寒冬，但其实它也是一个优胜劣汰、淘汰落后产能、提高优质产能的一个必然的一个选择和趋势。从整个的数据上来看，我觉得我们是领先了别的同行。其实每一年我见过的身边的公司都是在死掉的，变着变着可能我们就成了这个业界的龙头了。就是我们其实就一个就是变，就是勇于革新，然后敢于突破和改变。其实当时传统劳动密集型，我们可以就是说一直做 roto 啊，一直这个跟踪啊，做这些传统，其实我们也可以赚到很多钱，但是我们没有选择那一步，就是转型成了这个叫全产业链的公司，选择了长度没选择宽度，慢慢的可能就是在淘汰劣质产能的时候，然后我们的优势就凸显出来了。
1: 行业震荡，竞争白热化，各类影视制作软件快速迭代，很多视效企业费心打磨的专属模型很容易被大厂的通用模型快速赶超替代。不久前，全鸿坤做了一个关键决定，把公司自研的 AI 影视创作平台松果全面对外开放。
0: 松果平台开始的时候是我们的内部的一个叫 AI 的 pipeline， 研究我们的 AI 管线的时候发现这个东西非常非常好用，结合行业的痛点做成了一个商品，推到了整个市场去，然后现在市场的反响也非常好。然后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个东西呢？到目前为止 AI 的通用大模型其实是远远不足以支撑我们影视行业发展的。 所以说我们基于这一个点，然后我们做了这个松果平台。我们也不想在这个软件里去挣钱，但是里面的一些计算和消耗 token， 然后可能就是说平进平出，因为这个行业其实已经很艰难了啊。我们最终的一个出发点，其实还是让更多的这个公司能够活下去。
1: 从最初十几平米的狭小工作室，到如今2000多平米的独栋产业园区，从早年靠人力死磕熬夜硬拼的野蛮生长，到如今以科技赋能靠技术破局的精准发力，全宏坤说，公司的快速跃升离不开北京这片产业沃土，顶尖的人才、前沿的技术、利好的政策为企业发展持续赋能。
0: 得力于当时我也非常非常正确的一个选择，就是要扎根北京，因为北京其实是有人才的优势，尤其是影视人才、制片人还有编剧、导演，核心的都在北京，只有北京才有叫全产业链。其实我们也在其他的省市其实也有分公司，但是北京的这种营商环境和政策的支持是别的地方没有的，比如说你去怎么审批、怎么去出片，整个这个审批流程一步一步帮助你去辅导。我们现在比如说是有融资的需求，政府也会帮我们去帮去找一些这个融资需求，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其他的这个省市我觉得是达不到的。人才引进、租金的返还、在研发上的投入，会有各种各样的奖励，所以我觉得北京市对于文化产业的发展都是非常非常有帮助的。
1: 全宏坤和他的团队用多年实打实的成绩证明，中国影视视效行业早已摆脱只能做边角代工的困境，实现了从跟随模仿到自主领跑的华丽蜕变。
0: 虽然创业10年，但是我从事这行业其实已经18年了，就是把自己的这个青春和这个一辈子都奉献了这个行业，就是对这个行业是非常非常有情感的，然后也是有执着信念的。我坚定其实我这一辈子可能也就只干这一件事情，所以我坚定初心加正确的选择是能够一直走下去的一个核心的一个点。
2: 好，接下来在一小段广告和片花过后，您将会听到长兴科技上市第一天创下多项记录，15五期间残疾人基本康复服务覆盖率将提升 5%。 我们稍后见。
3: 稍后见。
4: 哎，这雄鸡去哪儿了？
3: 去听听了。7月28号起，早间体育王牌雄鸡唱晓在听听 FM 独家播出。
4: 哦，那些我们爱听的主持人还有那些常聊的事儿还能听见吗？
3: 打开听听 FM， 每天早上7点到8点半锁定雄鸡唱晓。
4: 嘿，行嘞，来的可都是家里人。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6: 这是一个小时的新闻驿站。

0: 而由此生成的每一组跳动的数据都是孩子们的生命信号。王全说，
1: 我们一共44张床，这边呢是我们的南楼，主要是一些重病人哈，我们是27张床，跨度很大，生活29天到18岁。但现在我们不是还有延续性治疗吗？18岁以后的病人他可能还会来我们这儿。因为我们是个综合 ICU， 所有儿童疾病能发生的危重症都会收，疾病谱非常宽，我们的疑难危重症至少是2/3。
0: 在交班不久后，王全开始查房，他的脚步又轻又稳，时而俯身观察，时而听诊抚触，挨个检查小患者的状态。
1: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
0: 遇到病情稍轻正在哭闹的孩子，王全则需要耐心的安抚。
1: 跟孩子打交道特别简单，就是你看他的眼睛，你看他的行为，你就知道他想要啥。其实我们大多数病人他是处于一个镇静镇痛，或者是本身他就是意识不太好的一个状态，交流能力会很少的。我们只有刚才你看在3组相对病人会轻一些，他可能是因为其他的一些潜在的风险呢、啊、这些在我们这儿。你看见那些孩子好像都很好哈，我那里头有中毒的，有心衰的，还有肾衰的。
0: 查房结束后，王全与一名外科医生和患者家长谈话，沟通治疗方案。
1: 转过来以后，每天的这个腹腔的引流量还是很大。
0: 患病的是一名13岁的男孩，来自甘肃，在肿瘤手术中突发大出血，情况十分危急。王全说，
1: 他是个腹膜后的巨大的恶性肿瘤，肿瘤出血了，做手术，术中出现了特别多的血，一打开肚子差不多就出来4000毫升，整体整个手术做完大概出了7000的血，很难处理，就用纱布填塞，但是填塞完了现在术后4天了还是不行，整体还是每天的引流量很大，都是血性的，每天都得输血，所以刚才就在讨论他接下来的一些治疗。
0: 作为主要执笔人，王全参与制定了多部儿科诊疗指南与共识。作为国家卫生健康委应急专家，王全也多次临危受命，参与重大突发事件跨区域紧急会诊。王全还是北京市第13次党代会代表，还曾荣获过最美医生和北京市38红旗手等光荣称号。谈起儿科重症医生这份职业，王全说，
1: 第一，你肯定需要很敏锐，因为病房的孩子了哈，基本上不能说话不能动，那他所有的病情变化你都必须要靠你的第一反应，就是细致的观察，他是需要你去处置的。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冷静。

0: 个问题给摘出来，处置最主要的问题，逻辑性要很强。
1: 从医30年来，王权始终深耕儿童急重症领域的工作。在此前，他曾担任院内急诊科主任，带领团队年均接诊患儿近20万人次，成功抢救极危重症患儿超2万人次。而在王权执掌重症医学科后，团队每年收治的疑难危重患儿超过1200例。他也带领科室发展成为了辐射全国儿科的生命救治高地。王权感慨地说，
0: 最难接受的就比如说很健康的孩子突然发生了一次意外的伤害呀、一下就不好了，都没有告别的机会。垂危的这些孩子，你把他挽救过来，还能继续他接下来的人生，你会觉得特别有成就感。

0: 汇聚全天新闻精华，清睿许可为您梳理今天国内其他热点新闻事件。我们先来关注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今天下午抵达北京，开始为期三天的对华国事访问，这也是佩列格里尼总统就任以来首次访华。
1: 斯洛伐克是中国在欧洲的重要合作伙伴。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谈到这次访问的时候表示，中方愿同斯方一道，以此访为契机，不断深化传统友谊和政治互信，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拓展各领域交流合作。
0: 外交部发言人今天宣布，全球发展倡议五周年高级别会议将于明天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将出席高级别会议并致辞。
1: 会议以全球发展倡议五周年再出发，构建可持续发展的美好未来为主题。联合国高级官员、全球发展倡议之友小组成员国驻华使节、联合国发展系统驻华机构代表、知名专家学者等中外嘉宾将会出席会议，围绕全球发展倡议落实成效、合作重点及其世界贡献进行深入交流。
0: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党委书记、副局长吴正平在今天举行的第九届进博会新闻通气会上介绍，第九届进博会已经有57个国家和3个国际组织确认参加国家展，摩尔多瓦、罗马尼亚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将首次参展。
1: 下面我们来聚焦股市，说一说今天备受市场瞩目的科创板史上最大 IPO 长兴科技上市。 IPO 是指第一次公开发行的股票，长兴科技是国产存储的龙头企业。
0: 长兴科技收盘报每股49元，上市第一天全天涨幅达到 465.82%， 成交额更达到了1411亿元，创造 A 股个股单日新高。
1: 截至今天收盘，长兴科技总市值达到大约3.28万亿元。

0: 108亿元，同比增长719.13%，净利润达到了330.12亿元，同比大幅增长1268.45%，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达到247.62亿元，同比大幅增长1688.3%。
1: 那么如何看待长兴科技上市的第一天如此极致的涨幅？对于普通投资者而言，应当保持怎样的理性认知呢？今天我们采访了中央财经大学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的副教授刘春生，来听听他的观点。
2: 首日的这个超高涨幅还是很让市场吃惊的哈。我看到今天的新闻标题也全都是关于这个长兴然后暴涨471%的这样的一些消息哈。然后单签盈利呢可能能够超过20000元。那我觉得就是这个情况呢，虽然说是这个超高涨幅呢是让市场还是比较吃惊的哈，但是总体来说它也还是符合市场预期的。为什么这么说呢？第一个呢，就是说当下这个 AI 的算力哈，它现在带动的这个存储的超级紧急周期，这个是不只是中国是如此了，全球都是如此啊。所以2026年主要的这样的一些资本市场上比较火爆的这样的一些品类或者行业，就是 AI、算力、电力、能源，就是和这些有关哈。基本上其实都是 AI 所带来的大的这样的一个经济周期。那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就是长兴呢，它又是作为国内唯一的这样的一个制造业的龙头，它是具有稀缺性的，在国产这个替代领域里面，在解

0: 是不是已经透支了你这个一系列的消息面，或者说这个市场的这个情绪面以及这个增长潜力呢？我觉得这个可能大家要有一个基本的判断哈。所以我们认为普通的投资者还是要避免这个盲目的高位追涨哈。那中签的这个投资者呢，我觉得还是可以分批止盈来锁定收益的。那未入场的话，不要被单日的这种赚钱效应所裹挟，还是要充分认清这个存储周期的这样的一个波动，包括国际市场的一些变化。因为最近大家也可以看到，国际市场上面就是整个芯片呀、人工智能呀、大型科技股纷纷爆出这个业绩不及预期，然后导致这个全球市场上面的科技的这个股票也都受到了一轮压制啊。所以这个情况下的话，我觉得也还是需要大家能够理性的去看待这样的一些股票价格的这种波动啊。然后充分认清楚，比如说包括一些大额的限售解禁啊，海外巨头的这样一些竞争，这样的一些潜在的风险啊，还是要放弃这个短线的这样的一些思路啊，以中长期的这个基本面来作为判断的一个依据。
1: 人工智能发展是驱动本轮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行情的一个重要因素之一。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呢，是人工智能算力系统的核心枢纽。随着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相关的基础设施投资是高速增长。长兴科技今年上半年预计实现营业收入1100亿元到1200亿元，实现归属于母公司。

0: 我们经常说呢，高质量增长它前面啊，一方面我们要有新兴的这种行业，另一方面在新兴行业里面要有这样的一些龙，然后呢，资本市场上面呢要赋能于实体经济。整体而言的话，我们说呢，高质量增长它是一个从实体加上金融的这样的一个赋能的这样的一个共同作用的一个结果啊。然后同时呢，它也会给半导体的这种全产业链带来这种订单的确定性。同时呢，也会激活这个什么呢？科技板块的这种长期的配置价值，它的意义还是非常重大的。
1: 从产业链的协同角度看，长兴科技的上市将如何重塑国内半导体产业的竞争格局呢？对于上游设备、材料环节的国产替代进程，会产生多大的实质性拉动？让我们继续来听刘春生的观点。
0: 产业竞争格局上啊，这个长兴的量。

0: 残疾人辅助器具服务呢？
1: 中国残联党组书记表示，将会深入实施救助制度，进一步提升残疾儿童康复救助水平，规范和加强残疾人基本型辅助器具适配服务补贴制度建设，更好改善残疾人生活品质，进一步发挥基本医疗保险、长期护理保险对残疾人康复服务的协同保障作用，建好社区服务平台，持续深化社区康复，深入实施残疾人精准康复服务行动，推广残疾人自助互助康复服务，推进数字化康复服务，提升服务质效。
0: 在提升残疾人辅助器具服务能力方面呢，15/57，中国残联将进一步完善服务网络，推动辅助器具资源向基层服务机构下沉，同时加快构建职业与专业融合的高水平辅助器具服务专业队伍。
1: 另外，推广互联网加、人工智能加以及自主创新辅助器具等新技术、新服务，提升辅助器具服务及管理信息化水平，支持社会力量参与提供辅助器具的公共服务，推动辅助器具深入社区。
0: 为了加强县级残联基本服务能力，中央财政安排专项资金为地方的辅助器具服务机构配发流动服务车，同期配备肢体、听力、视力残疾评估适配专用车载设备，以流动服务车为载体，各地将辅助器具服务送到社区、乡镇、农村、偏远地区的残疾人同样能够享受到辅助器具的服务。
1: 另外，在今天的新闻发布会上，中国残联党组书记、理事长周长奎还介绍，残疾人保障和发展15规划第一次把孤独症全生命周期关爱促进行动单列专栏，体现了党和国家对孤独症群体的高度重视，为15/57做好孤独症全生命周期关爱服务提供了具体指南，也将为孤独症群体及其家庭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
0: 具体包括促进早发现早康复，完善落实

0: 特别是比较高端的爱国者三导弹和萨德导弹，美国数量都很少，最近几年在乌克兰战场上消耗了很多，去年六月份和伊朗的战争又消耗了很多，所以防空导弹不够用，这种可能性也是完全有的。
1: 尽管美伊又一次按下了冲突的暂停键，但是作为美伊之间的搅局者，以色列却动作不断。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定于7月27号启程访美，并将会在7月28号与特朗普会面，这将会是特朗普第二任总统任期开始以来两个人的第七次会面。
2: 内塔尼亚胡访问美国，正处于美伊短暂的停火窗口期。这次前往华盛顿，他到底想要什么？二月份，内塔尼亚胡访问白宫，并与特朗普举行闭门会谈。当时他带着7张幻灯片，当面向特朗普展示了以色列的行动计划，说服特朗普对伊朗动武。这次他会故技重施吗？让我们来听听牛新春教授的分析。
0: 这次访问至少有两个紧迫的议题。那么一个议题呢，是以色列在叙利亚和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因为在叙利亚和黎巴嫩呢，美国最近给以色列施加了很大的压力，要求以色列从叙利亚撤军，从黎巴嫩撤军，并且再结束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但是呢，以色列肯定是不想结束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所以在这个问题上，以色列和美国之间有很大的矛盾。以色列遇到了来自美国的强大的压力，在美国的压力之下，以色列最近和黎巴嫩政府达成了一个从两个小

0: 究竟是什么呢？让我们来听听牛新春教授的观点。
1: 下一步有两种可能性，一种可能性就是目前的说打打谈谈，边打边谈，以打促谈，就是既没有全面战争，也没有和平的状态，可能会持续下去。另外一种可能性就是爆发更大规模的全面战争。目前这种状态拖下去的原因就是伊朗和美国都没有办法通过进一步军事升级实现自己的目标，所以都不愿意打全面战争，但是呢，又都不愿意妥协，所以目前这种坚持的状态就会持续下去。那么战争升级的可能性是，虽然双方都不愿意打全面战争，但是双方现在都采取战争边缘政策，就是都向对方施加最大的压力，都在测试对方的底线，都在试探对方的底线。在这样的情况下，战争是在不断的螺旋式的上升。过去13天的时间，基本上就是这样的。如果这样下去，很有可能就发生意外的事情，把双方卷入到战争中。比如霍尔木兹海峡发生大型油轮的爆炸，比如美军基地遭受那个大规模的人员伤亡，比如民用设施，特别石油设施受到大规模的袭击啊，这些都有可能引起全面战争。另外，战争拖下去，像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的，再拖下去他受不了了，他就要全面升级来打破目前这种僵局。就是美国主动选择升级战争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
0: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国际财经方面，进入今天的工行国际汇市评论。
2: 汇聚实时动态，评论市场要点，敬请收听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国际汇市评论。
3: 美国经济数据表现亮眼，我们来连线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外汇交易员乔若愚。若愚你好。
4: 主持人你好。
3: 若愚，我们看到美国七月综合 PMI 的数据是远超预期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相关情况吧。
4: 好的，那美国这个七月份的综合 PMI 数据是大幅回升到了53.6，较这个六月的51.9是明显的上行，也是创8个月以来的一个新高，也是标明啊这个美国目前的这个经济商业活动扩张节奏是显著提速的。三季度开局展现出比较强劲的一个复苏的一个态势啊。从这个细分的数据来看，本轮这个经济回暖的核心动力还是来自于服务业。数据显示，美国七月的这个服务业的 PMI 是53.6，远超市场预期的51.5和前值51.2，是去年11月以来的一个最高的水平。那么此次这个服务业强劲的一个反弹呢，主要还是得益于阶段性消费场景的一个集中的一个释放。七月份我们知道是恰逢这个美国独立日庆典，还有这个世界杯赛事热度，是极大的激活了这个消费者的这个消费热情，也是带动了餐饮、住宿、休闲消费等服务行业需求的集中的一个爆发，有效拉动了这个企业经营的这个活力快速的一个修复，但是值得关注的是呢，这个美国这个经济还是具有比较明显的结构性分化的。与这个服务业火热的态势不同的是，它的这制造业复苏相对还是比较放缓的。七月份的制造业 PMI 是小幅回落到了53.8，创近4个月以来的一个新低，也是反映出工业生产啊企业备货节奏相对还是比较谨慎的。过去几个月企业提前备货带来的这种库存累积的效应正在减弱，那制造业扩张的动力是有所降温的。同时呢，本轮经济回暖还伴随着物价压力抬升，企业投入成本与这个销售价格通胀水平持续走高，也是为后续的一个经济走势进一步增添了一些不确定性。那么整体来看呢，本轮这个还是由于这个赛事驱动的一个服务业还有这种复苏，还属于这种阶段性的一个行情，可持续性还是有待观察的。而且就目前来看，这个中东地缘冲突还是在持续发酵，进一步也是加剧了这个美国通胀持续的一个压力，也会扰乱全球供应链的整体的一个稳定，去抑制这个企业的一个投资啊、生产还有扩张的一个意愿。后续呢还是要关注这美国通胀一个走势啊、地缘局势一个演变，以及这种经济复苏能否摆脱这种短期事件的一个驱动，实现。

0: 规办事儿。
1: 工作录用啊，有，
2: 那我可以帮孩子改改简历，辅导面试。
3: 新政则称平，清廉则心安。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整。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听青铜讲述千年历史。

0: 后呢也捎带脚聊了他的获得第六届茅盾文学奖的获奖作品，就是那部非常有名的张居正哈。那么熊老师啊说了他一个观点，就是说如果你要理解明代，一定要理解两个人，一个是朱元璋，一个就是张居正。哎，所以我想问您一下，熊朝正老师的这个观点这个看法您是不是认同？
1: 部分认同啊，
0: 为什么这么说？
1: 因为朱元璋和张居正就是确实是两个特别有代表性的人物，
0: 嗯，
1: 就是他们两个人都是从那个社会底层，通过自己的努力，然后利用这个时代红利，走到了就是个人努力可以达到的最高度。朱元璋就是他本来是一个乞丐嘛，他就是利用元末明初这个动荡的机会，他脱颖而出，最后缔造了大明帝国，
0: 嗯，
1: 就是完成了从乞丐到皇帝，这有点乾坤大挪移那种感觉了。张居正是在明朝差不多建立已经160-170年的时候，就是社会阶层已经相当固化的时候，他从一个社会底层，他们家是一个就条件非常一般嘛，就是他爷爷甚至还只是辽王府一个保安，在江宁县城也没有什么社会地位，这样的家庭在和平年代通过自己的努力，不但是位极人臣，而且确确实实是永明300年中权势最大的首辅，而且甚至在万历新政那十年，就江宁秉政的十年，差不多他的地位有点像摄政王那种感觉，等于皇帝呢权力已经全部让渡给他了。所以说一定程度来说，张居正可能比朱元璋的经历更加传奇，因为他在和平年代，而且是完全是通过合法正当的手段从社会底层走到那么高的高度，那是更加不容易，不像朱元璋是在动荡年代通过战争啊，通过那些手段脱颖而出，就是张居正的成功可能更不容易，而且就说对我们今天的国人来说可能更有借鉴意义。但是就是明朝300年嘛，这朱元璋他肯定体现在他这个创制各种制度吧，奠基大明这个基础上嘛。当然后来的朱棣对他的政策是有所调整的，这是明朝真正的制度确实是这两个皇帝共同来完成的。朱棣后来也做了很多工作，那个明朝的轨迹更多的还是建立在朱棣建立炮的缔造这个九边防线，
0: 嗯，
1: 这就很多还是朱棣那个啥来打下的基础。
0: 朱元璋是开拓性的作用了，是吧？那张居正当时在那样的一个时代背景下，他的主要的作用是什么？
1: 所有王朝都是有那种趋势嘛。一开始的时候，因为是社会矛盾比较小嘛，一个新王朝嘛，各方方面矛盾比较少，社会发展的比较平稳。到了将近200年的时候，就是各种矛盾它就不断显露出来了，包括那种贫富不均啊，官员的贪污啊，各种民变啊啥，就是这种不安定因素越来越显露出来了。但是明朝到这个时候它是需要一个内部的一个革新嘛，对，去把这个既有的问题进行调整，把它解决，然后才向前发展。时代需要这个变革的时候，恰恰就高拱啊、张居正、徐阶他们就出现了。他们三个人可能差不多做工的可能有点传承性吧，等于张居正他是站在徐阶和高拱的肩膀之上完成了这个万历新政，就是在政治、经济、文化那个各个层面都取得了非常突出的成就，就是保证了明朝中晚期的经济社会继续向前发展，而且甚至呢最后的经济繁荣程度已经超越了当初的永乐盛世、永宣盛世了。就是明朝就特，我这书也讲就特别特殊，它走出一个倒 M 型的，就出现了两个高峰，这是之前朝代都
0: 第一个高峰就是永乐
1: 永宣盛世嘛，永乐后来就是他的宣德嘛，
0: 对，
1: 永乐宣德就是第一个高峰，第二个高峰就是万历。万历时候，因为万历这几十年，这个万历盛世的缔造者就是张居正嘛，他只是秉国10年，后来的38年就是建立在他打下的基础上。虽然张居正去世之后，他很大部分新政措施是被取消了，但是这个经济发展繁荣这个大趋势还在。
2: 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0: 那么下面呢我们回到这本书哈，因为您呢其实也是一直在从事明史的这个写作哈，写过很多作品，那么您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关注到张居正这个人的？
1: 是这样，因为我当初是做图书编辑嘛，编辑是我自己都编过一本书，就是朱东任先生张居正大传，那个其实对我也是挺受影响。朱东任先生是在抗战的乐山嘛，条件特别差，朱东任先生居然在那个对于学术研究非常不利的条件下，他居然能写出这么优秀的作品，我是非常敬佩的。后世像我们现在的研究条件，我们现在能掌握的资讯中外文资料包括古籍，那比朱东任先生是多得多了。
0: 对对，
1: 我希望就是每一代的写作者都应该写出自己的历史吧。然后就是张居正他就是这样，就是虽然当时出身底层啊， 但是他就理想很小就说。

0: 为了远大理想，这其实也是一种双面。我为什么就说这个主题这种双面张居正，就是我这本书其实也很多地方都写他一个双面性，既脚踏实地又理想远大，实际上他的变革他一直也是贯彻这种精神的。
1: 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2: 这本书当中啊，其实按照张居正的一生的脉络，按照时间顺序跟大家来讲的，从他的出身啊，从他的成长啊，如何一步一步的从普通的官员开始做起，最后成为这个秉国柱石啊，最后到张居正的去世，以及用稍微比较小的篇幅讲到张居正去世之后被清算的一些过程哈。要理解一个历史人物，我个人认为哈，你就要首先去理解他所生长的环境是怎样的。这个环境既有张居正所在的这个家乡江陵湖北荆州的这一片，那么也有整个这个明代的大环境。
0: 张居正是出生于就是公元1525年嘛，1525年正好去年就是张居正诞辰500周年。
2: 500周年
0: 啊，正好我这书也是趁着500周年前后写出来。据明朝叫1368年建立，也将近160年了嘛，差不多。小将近200年，明朝那个时候呢，就贫富差距就慢慢就是越来越大了嘛。中国传统都是农业社会嘛，农业社会土地资源是最重要的，就是官绅地主啊，他就利用自己的权力啊，自己的利用自己优势，不断积聚财富啊，把农民的田地就是逐渐的慢慢都在剥夺到他那里，贫富差距也是不断的在激化。而明朝一个特殊性，那时候就南

那个时候中国人根本连绝大部分中国人肯定是连地球都不知道的。这所以就东西方的差距在明朝中后期已经非常显著了。张居正生活的时代差不多正好跟英格兰的伊丽莎白一世和西班牙的菲利二世，他们是同时代人。你要对比一下张居正的施政方针跟伊丽莎白一世，就是那可能差距还是蛮明显的。虽然就是我这本书对可能对张居正是非常肯定的，但我也知道人都是生活在历史之中嘛。

0: 不容易了。
1: 张居正呢是出生在这个嘉靖初年，
0: 嘉靖四年，
1: 嘉靖四年，
0: 嘉靖四年。那时候，
1: 嘉靖在刚刚登基的时候，发生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事件，就是大礼记事件。
0: 对的是，就是关于认谁做爹的问题。
1: 对，因为这个嘉靖之前这个正德帝啊，就是这个特别喜欢玩的这个皇帝啊，去世的非常早。没有留下子嗣，对吧？
0: 三十岁去世
1: 啊，因为嘉靖是朱厚熜，就正德皇帝是朱厚照
0: 啊。对，
1: 嘉靖呢，按理说如果没有正德帝的这个早逝，嘉靖可能未必有机会当上皇帝，
0: 完全没有机会，
1: 完全没有机会。
0: 他只要多，就是正德只要有，但凡有一个弟弟，那根本没他什么事了。就嘉靖皇帝就特别特殊，嘉靖皇帝正好也是湖广那边人，湖北那边，就从湖北那边过去的，那边的首府杨廷和嘛，他希望嘉靖给那个孝宗认孝宗做爹嘛？
1: 哦，对，
0: 就把他原来的父亲叫做皇叔了，就是，嘉靖就不愿意嘛。这其实表面上是说是。

0: 他们跟很多阳明弟子、心学弟子在帮助嘉靖皇帝取得大礼仪的胜利中做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但是嘉靖呢，一开始他还装作一个时候励精图治的样子。嘉靖朝有个最大特点，他就是宦官专制没有了，宦官专权没有。嘉靖朝就我们看到的是一些严嵩这样的那种贪官
1: 奸相
0: 啊，奸相，
1: 但是没有
0: 宦官哦，
1: 宦官。
0: 正德朝不有刘瑾，刘瑾之后还是有很多太监。嘉靖至少在这一方面比正德要强，但是他家乡时候就是念道教嘛，就追求长生嘛。他就是第一个，他把炼丹炉直接搬到皇宫里来了。那现在咱们可后人看了，可能感觉就是比较荒诞嘛。然后他为了炼丹，他就对宫女啊什么迫害都挺严重的。为了追求长生，他就不理政了嘛，他就把朝政交给内阁。

0: 出席上明确，比如张聪这样首府特区有了超越六部的影响，这对后来的徐阶、高拱啊，那种严嵩、张居正，这弥脉相承。这到了张居正这个时候，那个他的权势确实已经不但是那个有了事实上真宰相的地位，他甚至是比之前唐宋宰相的权力更大了。内阁等于是一个秘书班子嘛，这个内阁他是个这情况，内阁的出身他基本从翰林院出来的。知识分子不像在就比如说地方大员啊，或者六部的那种，在六部里头一步步走上来那样的时候，他们就是施政能力更强嘛。内阁的时候，大部分人可能就是长期在翰林院工作，他们就是很多时候就有点抱着有点理想主义的态度，但实际上没有长期在地方的历练或者在六部的历练，所以这样的人反而就是皇帝容易控制他们。所以皇帝愿意从翰林院从那个国子监提拔也是有道理的，就方便的控制。但是呢，那个像高拱啊、张居正、徐阶这样，他们就非常有政治才华的人，他们虽然没有那种在六部和地方那种长期工作的经验，但是他们的政治智慧一点都不差。
1: 所以张居正啊，他是没有地方工作经验的，他没有担任过地方大员，对吧？
0: 没有，一天都没有。张居正和高拱就确实只当京官，从来没有外放过。徐阶他是被那啥，因为他跟张聪有矛盾嘛，他被发配到福建了嘛，他有过短暂的地方官经历。张居正和高拱是一点都没有，连留都南京的官员职都没有做过，全在北京。就张居正这58年嘛，58年人生里差不多有30年都是在北京生活的，那其他有20多年就是在家乡荆州吧。像严嵩这样的是吧，在今天让我们觉得是一个超级的大奸臣，但实际上严嵩执政那一会儿呢，他基本上大体来说还是合格的一个首辅吧，他就该干的事儿他还是干了。但是呢，他确实也是拉帮结派呀、收受贿赂这些事儿，他也

0: 很早就展现了学习天赋，爱才惜才的风气啊，不光在湖广啊，可能在整个南方都是非常盛行的。因为那时候也是正好是也是阳明心学大发展时代嘛，王阳明自己就非常爱才惜才嘛。那很多家境很贫困的人都投身到王阳明这边，王阳明都是愿意给他们机会嘛。然后13岁的时候更不得了，他认识了另外一个大人物顾林。顾林是湖广巡抚啊，仅仅就看到了张居正的文章，专门从武昌跑到荆州想去结识一下
1: 这个天才，少年天才。
0: 他因为他当时不知道是这个小孩，就说专门驱车去看，后来才知道这才12岁的一个孩子。这虽然是一个埋头读书的一个孩子，见了这样大人物应该很紧张，手足无措，但是据史书记载，他见了顾林还是就是进退得体，不亢不卑，这点就非常难得了。但是他13岁考举人，那次考举人是落榜了。大部分的史书都是有这样的一个观点，就是顾林啊，可能就是给那主考官说了，就不要让张居正这么早就中举。这可能是张居正58年人生中为数很少的挫折吧。就是因为他当官那些年太顺了，他在仕途上那几十年是从来没有被贬过官，罕见的不倒翁。这他从自从他进了翰林院，然后一步步往上走，全是升官，一次贬官都没有。
1: 因为不管是徐阶还是高拱都被贬过官，
0: 高拱是直接被那撸到底了嘛。
1: 对，那张居正又是什么时候参加的会试呢？
0: 中乡试之后他出事了，他爷爷死了。第一次会试他没考，17岁没考，第二次没考上，第二次没考上的原因是因为他有点轻敌那种感觉。
1: 哎，那这个张居正这回第二次参加这个会

0: 他在一年之内火速被提拔了八级，这个又是一个怎样的情况？
1: 量变引起质变吧。他一年之内连升八级，恰恰是建立在他十年一动不动的基础上，因为他基础夯得很牢了。
0: 嗯，
1: 而徐阶对他的培养也是非常那个有政治智慧的。如果你的能力还没有足够胜任一个岗位的话，我把你提到这个岗位是害了你。就是徐阶对张居正的提拔是润物细无声嘛，一点一点的帮他积累政治资本，让他去参与一些主编实录啊，修撰那个承天大志，就是嘉靖皇帝老家那个承天嘛，承天府的承天大志，一点一点帮他积累这种名声嘛。就是有个特别重要的事件是不得不提的，就是那个嘉靖遗诏的书写。本那个时候张居正还只是一个从五品嘛，从翰林院掌院学士嘛，只是从五品。皇帝已经去世了嘛，写诏这事实际上落到内阁了，权力在内阁这儿。但是作为首辅的徐阶呢，他就把内阁其他几个成员都支开。
0: 当时内阁还有谁？除了徐阶之外
1: 还有三个人，还有三个人，还有他的学生李春芳，还有两个跟他不对付的，高拱和郭璞。那两个人是跟他不对付的，把那三个全支开。徐阶就知道，我如果把高拱拉进来，这个事儿就很难继续下去，高拱又要跟他顶牛了，我干脆我就不让你知道就完了。但是张居正是他的好学生，把张居正拉进来，他们两个一块起草了嘉靖遗诏。嘉靖遗诏就是对嘉靖朝的各种弊政进行修正嘛，起到了一个拨乱反正，就除旧布新的一个

0: 他已经够名留青史了。
1: 嗯
0: 啊，就是，
2: 何况徐阶也并没有什么都没做，
0: 那肯定不是扳倒袁嵩，除旧布新，拨乱反正。这徐阶做的事情，恰恰是为高拱和张居正在隆庆时代那个变革，他奠定的基础。
2: 没错，
0: 只是徐阶他的还是稍微保守了一些。就施政方针来说，张居正和高拱是更像的。
2: 哎，这里要提到一点是什么呢？就提到这个影视剧啊，和这个真实历史的差异。
0: 嗯，
2: 因为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看这个《大明王朝1566》，对吧？这部电视剧被称为中国历史正剧的巅峰之作，一直到现在在豆瓣评分上的话，各都高居榜首，都9.6、9.7这么高的高分哈。那么在这个剧当中呢，出现一个什么情节？就是在剧的刚开始前一两集的时候啊，就是大家一块讨论改稻为桑的时候。啊，一边是这个司礼监的那些太监啊，一边是内阁成员。我们看到在这部剧里面，内阁当时在布置的时候呢，首辅是严嵩，
0: 嗯，
2: 然后是徐阶，然后是高拱，然后是张居正，等于说是四个人呢是同时都在内。

0: 入阁是到了那啥了，嘉靖死前一年，就是等于已经把严世蕃杀了之后他才入阁的。窦延松这个过程跟张居正、高拱、海瑞几乎都没有任何关系。因为徐阶为什么敢于让张居正连一年连升八级，而且没有引起言官的大量的反弹呢？因为徐阶把张居正安排到裕王府，给他教了一段书。
1: 哦，这裕王就是后来的隆庆皇帝。
0: 啊，就隆庆皇帝，我隆庆皇帝上台，我重用一点自己的人怎么了？这不是合情合理吗？嗯、高拱是教了那个裕王九年啊，就裕王跟高拱的感情是最深的，
1: 嗯，
0: 甚至可以有一定程度上差不多有点情同父子那种感觉，对高拱特别信任。
1: 嗯，
0: 但是张居正教的时间比较短吧，但是呢，张居正因为他确实为人处事确实也是非常老练嘛，成熟，给裕王的留下的印象也是非常好的。
1: 所以这应该也是徐阶有意的安排，
0: 因为布局，
1: 对布局，因为裕王登基应该是几乎是板上钉钉的事情了。
0: 啊，对，因为他弟弟死了嘛，他老四死了嘛，
1: 嗯，
0: 但是他裕王他确实没有被立为太子，立老二为太子，老二死夭折了嘛，
1: 嗯，
0: 他就确实也没立，但是。那个嘉靖的八个孩子，只有他活到那个，只有他活到那个岁数了，那不立他也不行了。
1: 隆庆这六年相对来说短一点
0: 啊，对
1: 啊，短一点呢。这时候张居正也没有担任首辅哈。
0: 隆庆年他是已经入阁了嘛？
1: 入阁了，
0: 对张居正是蛮重要的。很大一部分时间是他跟高拱的合作嘛，他是隆庆新政嘛，就是这个隆庆新政实际上是他为他万历新政是奠定的一个基础。他跟着高拱，他可以 也学到很多东西啊，但是他绝对没有学高拱那种那么张扬的性格嘛。
1: 因为隆庆皇帝的当政的时间比较短，
0: 对，五年多，
1: 五年多的时间。那么隆庆36岁就驾崩了，而在这个隆庆皇帝驾崩之后呢，就发生了一个非常戏剧性的一个场景。这个场景呢，在这个。唐国强饰演的这个万历首辅张居正这部电视剧当中也展现出来了啊，就是万历皇帝登基没有多久，没有几天，高拱就被贬了。高拱是当了多少个月的首辅来着？时间不是很长，
0: 13个月，
1: 13个月的首辅。
0: 他等于是上台是几天？
1: 几天？5、6天？
0: 6天，创造了一个记录，就首辅在新皇上任后最快的被罢免。
1: 您在书中其实也展示了哈，有不同的版本啊，就是在高拱被贬的那个场景有不同的版本。
2: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5点继续收听。

0: 电视台新闻广播。触摸创新脉搏，解码未来基因，北京科创坐标，全球智慧焦点，洞见硬核科技，重构产业基因，听见科技，遇见未来。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1: 传播科技资讯，解读科技热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频率 FM94.5， 中波 AM828， 正在为您播出的科技新视点。我是本期节目的主持人张燕。本节目是由北京市科学技术学会与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同时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大家呢可以在各大应用

创新试验区发射，采用一箭五星的方式，将晨光一号卫星等五颗卫星精准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晨光一号卫星搭载空间聚光型太阳能电池、石墨烯柔性浮冷板等多项北京太空数据中心创新联合体攻关成果，将进行在轨试验验证。甘德一号零一星是国内首颗商业空间碎片监测专用卫星，卫星配置一台宽视场普查相机和一台高分精测相机，可实现对微小空间碎片的有效探测，支撑建立并动态更新微小空间碎片边牧库。西光二号零三星搭载有长波、中波、短波、高分辨率红外载荷和大幅宽中波红外遥感载荷，同时搭载智能 AI 技术。

0: 解未来，智能制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1: 欢迎大家。

0: 是和普通短信一样的入口，不需要像微信一样去下载安装 APP。和普通短信最主要的一个区别是，普通短信是通过运营商布设的地面基站实现通信，而北斗短信是通过北斗卫星实现通信，主要就是这方面的区别。
1: 那很多人以为。

0: 北斗短报们的功能。这样，当车辆行驶到无信号的地区，遇到紧急情况，也可以有保底的通信求救方式。总的来说呢，我们是希望北斗短报文成为普通人，咱们老百姓触手可得的这种通信方式，所以它不要求我们去购买这种专业或者是特殊的设备。
1: 如果我现在手头已经有一部支持北斗短信的手机了，那我要发送的话，具体操作步骤是怎样的呢？
0: 基本上我总结了一下，大体上分成四个步骤吧。第一步呢，就是要进行一些设置的操作。我们手机都有那个设置的界面，找到这个设置界面后，去点击卫星网络，并且。

0: 意味着目前像一些国外的品牌，比如说苹果或者三星，它都是不支持的呢？
1: 是的，现在国外的手机品牌暂时还没有去支持这个功能。
0: 那这项功能它最适合用在哪些场景下呢？遇到相关的场景应该怎么去用好它呢？
1: 最适合的就是紧急情况下，又没有地面信号时，去发送求救啊、报平安等这样的信息。举个例子，比如说汛期的这种暴雨造成了地面网络的中断，或者比如对于登山啊、户外探险的这种爱好者，或者是游轮出海，在遇到没有信号的时候，又有需要紧急的去求救，这个时候都可以使用这个北斗短信。关于就是在遇到紧急情况该如何使用，个人有两方面的这个建议哈。第一呢，就是我们如何去看待这个北斗卫星短信的这种卫星通信功能。首先呢，我们国家地面的这个 4G、5G 的基站覆盖面是非常广的，我们的基础设施条件也是非常好的。那卫星通信呢，主要就是在这种地广人稀、没有基站覆盖的地区，或者是突发灾害等地面网络中断的区域，作为一种补充性质的或者是一种保底的通信手段。所以建议大家在使用这个通信功能时，可以按照常用的习惯，还是有 4G、5G 信号覆盖就优先使用地面移动通信，在没有信号覆盖时可以使用这个。

它是短报文的一个基本功能，就精确的定位呢，也是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的一个主要功能。基于通道融合的位置报告是非常重要的。在紧急情况下，通常求救者都会希望把自己所在的这个位置传递给家人或者是求救人员。这个时候呢，只需要在编辑发送北斗短信时，勾选位置的那个选项即可，是非常方便去实现的。但是呢，由于这个位置信息的发送也是要占用这个卫星。

一个高并发的一个使用场景时，用户发送的消息，即使是在并发的场景下，同时被卫星成功接收的概率是非常高的，也就是它能适应这种并发性也是非常好的。但是卫星向终端推送接收成功回执时，多条消息都跑在一条串行的车道上，当用户高并发时，回执就会存在积压，不能及时发送的这种可能性。就是因此，这个时候仅仅是对于用户的这个提示，可能是会有这个滞后的偏差，但实际上卫星已经成功的收到了这个求救者发送的这个求救信息。

0: 难关，哪些困难，包括我们中国时空信息集团在这个过程中又扮演了怎样的关键角色呢？
1: 从这个专业终端到老百姓能使用的手机、手表等消费类。

地球同步轨道运行，所以手机直连卫星有非常多的挑战，从成本受限、终端发射功率、天线性能都没有办法与专业终端相比。因此，我们从信号的这个物理层的设计上，从芯片的算法、终端散热与功耗的设计等多个方面都进行了一个全面的一个攻关和优化。那我们中国时空信息集团有限公司是北斗短报文业务运营服务的国家队，在北斗短报文业务中呢，是产业链的链主。我们放开了产业生态，授权了7家实力很强的芯片企业研发北斗短信芯片，推出了新一代的北斗短信，它的能力更强，也建设了短报文网关和 SDK，实现了终端侧3大运营商兼容支持，联合了新。

另外呢，就是中国时空也联合了三大运营商去共同起草了行业标准，我们去建立了星地融合的这个网络。

就如果用户处于无地面网络信号的区域去发送北斗卫星短信时，填写的这个接收号码要选择有网络区域的家人或者。

0: 难，就是他认为最好的、最优的这个方向。所以说，
1: 明
0: 我们
1: 白。
0: 到时候只要按照这个提示去做就可以了。因为是一个比较新的一个功能，还是就如果真的是有使用需求，其实提前的去试一试，或者是提前练习一下，也会对那个真正的发生一些应急状况会比较有帮助。

0: 后的话，很多老年人呢，那我可能有100甚至严重的几勺升尿，我就必须得上厕所了。这个时候膀胱呢整体的容量减少了。
1: 嗯，
0: 但是这个原因呢跟前列腺增生有关系，也跟上了年纪之后膀胱的功能减退有关系。
1: 嗯
0: 嗯，但是最终的结果膀胱的容量减少了。然后第二呢就是说夜间的总尿量多了。
1: 嗯，
0: 夜间总尿量多了又分为有些老年人他是单纯的就因为我饮水习惯，你比如说很多心内科医生会讲你多喝水，然后血液稀释，血液粘稠度低，不容易得血栓，对吧？所以老年人很多人会习惯多饮水。
1: 嗯，
0: 但是说呢多饮水尤其是晚上喝水比较多的时候，你带来的问题呢就是夜里的总的尿量多。我们很多夜里频繁起夜的老人过来看病，我说你记个排尿日记吧。
1: 嗯，
0: 然后记一下你每天晚上一共要有多少尿，然后他一算，有的人可能一晚上总尿量1升，
1: 嗯，
0: 1升半，
1: 嗯。

0: 喝的有时候粥啊、汤啊，然后包括中药啊，能够甚至吃水果啊，你都要大概估算一下。
1: 对对对，
0: 有的时候可能忌饮水不是那么容易。
1: 是，所以说到这儿的时候，我觉得刘教授所说的夜间这个排尿，您可以算一下的情况啊。那我们多说一句，我们这个膀胱啊，它的原来就像一个像气球一样啊，它每个人呢应该有一定的这个量，然后而且呢，它应该能够忍得住哈。像这种比如说夜间的，比如说像前列腺增生那种忍不住的，是不是真是前列腺有问题了？
0: 对，它是这样，刚才您举的这个例子啊，说膀胱像气球一样，但其实呢这个不完全对，
1: 不准确是吧，
0: 就是说它像气球。

0: 不了这个尿量，他的旁质性收缩就来了，他就憋不住了。
1: 哎，所以今天跟刘教授来说说这个夜尿的问题，为什么会有些人去夜尿啊？那咱们回过头来再重点说说这个前列腺啊增生引发的这个夜尿多哈。我在网上看有人说这个晚上一次这个夜尿就证明这个前列腺有增生的可能性，有的说是大于等于两次哈。这个怎么来看这个数据的这个问题啊？
0: 对，就是这个到底是说夜里起来一次就算夜尿，还是要两次以上才算夜尿？其实这个从定义来讲呢，就是国际尿控协会呢，它这个也曾经更改过。之前的话呢，定义是两次和两次以上。

0: 这个我们可以不用那么紧张，
1: 纠结啊。那这个刘教授，我们企业的次数和我前列腺增生的严重程度之间有必然的联系吗？
0: 如果是从

0: 状，就是梗阻症状或者叫排尿期症状，这是一类。
1: 嗯，
0: 另外一类呢，就是包括了尿频啊，
1: 嗯，
0: 尿急啊，包括夜尿啊，我们过去管它叫刺激症状，现在叫储尿期症状。那这为什么会出现这些症状呢？其实更多的是跟前列腺增生呢，它。

0: 二，农历六月十五，典型的尾号是二和七。接下来我们先浏览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本市新闻快闪，聚焦京城大事小情，快速浏览本地新鲜资讯。您将会听到，北京正阳门城楼昨天正式重新向公众开放。
0: 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中秋假期车票开启预约。
1: 京城关注为您全景扫描国内外要闻动态，深度解读时事热点。重点关注六月全国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34700起。
0: 国产存储龙头长兴科技登陆科创板。
1: 国家发改委紧急安排1亿元支持广东灾后应急恢复。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正式赴美国访问。

0: 展品，比如波兰驻华大使馆文化处提供的肖邦主题邮票、肖邦相关黑胶 CD 等等。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通过国家大剧院参观微信小程序来购买展览门票，并且预约观展时间。
1: 国内国际热点聚焦，金城关注，让我们一同聆听
2: 正在直播的新闻晨报。接下来关注国内新闻。相信很多人对出口新三样耳熟能详，电动载人汽车、锂电池、太阳能电池。今天咱们换个频道聊一聊新三样，机器人、人工智能和创新药。
0: 我们先来看机器人。作为制造出海的闪亮名片，国产机器人上半年的表现是相当硬核，出口总额 62.9 亿元，同比上涨了 18.6%， 足迹遍布了全球141个国家和地区，高端装备扬帆远航，势头正劲。
2: 再看人工智能，全球 AI 模型聚合平台数据显示，七月第三周中国大模型周调用量达 36.11 万亿次元，环比增长超 30%， 连续12周稳居全球首位。 AI 出海早已不是卖软件，而是卖模型的服务，它嵌入算法开发模

0: 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1: 7月27号，在韩国釜山召开。

市长马姆达尼近日表示说，如果内塔尼亚胡赴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纽约市政府可能会逮捕他。对此呢，内塔尼亚胡26号回应称，尽管马姆达尼暗示自己

0: 后著称的豪华品牌来说，日子显然也不像以前那么好过了。
1: 好了，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早上5点钟，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26.4摄氏度。今天

0: 份关切。
1: 与污水工程一再延期，居民出行不便，商户客流锐减。
2: 然后后来就是又再发通知，要到这个今年春天，现在就根本就看不到，就是说有完成的这个迹象。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北京市大兴区盛顺街的雨污水管线工程去年动工，如今施工超过一年，整条道路依旧被施工围挡围住，沿线居民日常出行不便，途经公交改线绕行，沿街商户客流锐减。本市利民惠民的管网

0: 八月初完工，
1: 预计成区完成这个回填，根据相应的步骤完成沥青铺设、区划这个交通标识标线。这个工作完成以后啊，届时的这个沿线的公交线路也会同步恢复到原线行驶。
0: 眼下正值北京主汛期，盛顺街雨污水改造工程的排水管道能否正常投入使用？对此，工作人员表示，
1: 现在目前咱们新建的雨水管线啊，也基本具备这个排水条件，而且能有效地缓解这个区域汛期的排水压力。为了应对这个极端天气呢，我们镇里边也制定了专项的应急排水预案。比如说在低洼路段加设这个大功率的这个抽水泵，有2台1000立方。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8号星期二，农历6月15，北京晴，33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巴西总统通电话；
0: 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9个5年规划2026至2030年。
1: 上半年我国工业生产稳中有进，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实现较快增长。
0: 15/5时期，我国将加快补短板，推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高质量发展。
1: 从有海无港到向海图强，唐山历经50年建设，成为一座现代化新兴城市，不断绘就高质量发展新图景。
0: 辽宁长山群岛纳入世界自然遗产，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再次扩展。
1: 首批农业植物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实施目录公布，我国种业振兴取得标志性重要成果。
0: 美方称若谈判破裂将强力打击伊朗，伊朗称霍尔木斯海峡仍然关闭，国际油价大幅下跌。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应约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和两国发展战略对接取得积极进展，为促进中巴两国发展和两国人民福祉发挥重要作用，也为动荡的国际局势注入宝贵的稳定性。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和中国“十五五”

在历史正确和文明进步一边，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更大建设性作用。双方要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把准合作方向，维护团结势头，打造更多成果，谱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

0: 让两国合作更加多成果。巴方祝贺中国成功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开放包容的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和全球治理理念。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多边协调，维护联合国权威，加强金砖团结合作，坚定捍卫多边主义，坚决反对强权政治，坚持通过对话协商解决热点问题，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和世界和平稳定。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转发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九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规划提出，法治宣传教育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要以推动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入人心为首要任务，以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为抓手，以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法治文化为支撑，以健全法治宣传教育工作体系为保障，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推进法治社会建设，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良好法治环境。到2030年，领导干部依法办事能力水平和公民法治素养持续提升，全社会崇尚法治、恪守规则、尊重契约、维护公正的良好环境进一步形成，法治宣传教育与依法治理、法治实践深度融合，全面依法治国的社会基础进一步夯实，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深入落实，法治宣传教育工作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水平全面提升。
2: 中国经济半年报。
0: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今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9479.9亿元，同比增长 18.7%， 比一季度加快3.2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上半年在工业生产稳定增长、工业品价格持续回升背景下，工业企业单位成本持续下降、盈利能力改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成本为84.89元，同比下降0.55元，今年以来保持持续下降态势。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冰分析，
4: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利润率呢达到了 5.7%。

0: 年呢，规模以上原材料制造业的利润同比增长 71.7%，拉动规上工业企业利润8.8%，有色行业的增长达到了99.4%，拉动规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4.7%。
1: 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股份制企业、国有控股企业利润同比分别增长24.7%、17.9%，较一季度分别加快3.8个、7.8个百分点。
2: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残联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3: 中国残联主席程凯介绍，残疾人保障和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了9项主要指标、7个方面、32项重点任务、45项重点服务项目和专项行动。增设了城乡新增残疾人就业100万、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人数350万人次，这两项直接反映残疾人极难筹盼的民生诉求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指标。
4: 精神文化、科技支撑都是首次在规划中单独专门部署的，反映了时代发展和残疾人平等、融合、共享的新的诉求。11个专栏列出了残疾人就业、创业、健康康复、教育和手语盲文推广、托养照护服务、孤独症关爱服务促进等45项服务项目和行动。
3: 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是科技助残从技术突破迈向民生改善的关键环节。中国残联党组书记、理事长周长奎介绍，十五五时期会聚焦残疾人医疗、康复、照护、就业、无障碍等场景中的实际需求，
5: 确保呢各方面的研发资源能够精准的投放，要让残疾人能够全过程参与，来夯实将来这个产品的实用性和它的适配性。单了解需求还不够，还要进一步的推动场景化。
3: 丰富残疾人精神文化生活方面，周长奎介绍，十五五时期要着力扩大残疾人文化服务和产品供给，
5: 推动优质文化资源进社区、进残疾人家庭，更多向基层下沉，组织开展全国残疾人文化周这些品牌的群众性文化活动，还有大家比较关注的央视春晚等重大文化活动的无障碍转播，推进盲文等无障碍格式版的作品制作出版，增加广电视听、影视节目的无障碍产品的供给。
6: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第7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农业农村部党组书记、部长张柱表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高度重视三农工作，引领农业农村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我国粮食生产跨上1.4万亿斤新台阶，脱贫攻坚成果持续巩固拓展，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取得新成效。十五五时期要一体推进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现代化，努力实现农业增效益、农民增收入，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

0: 的延伸，现在已经生产出浓度高达99.99%的电池级碳酸钠，是作为钠电池正极材料的关键原料之一。
1: 如今，曹妃甸已集聚106家海洋相关企业，形成产值超300亿元的海洋化工特色产业集群，推动产业从传统盐化工向新能源、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跃升。
2: 昨天召开的第48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世界自然遗产边界调整项目。

0: 从事青花瓷绘画50多年的刘菊香正手持毛笔在素坯上细细勾勒。
1: 我退休以后到这里来做展示已经来了5年了，有的时候人家也觉得你东西还好了，就又回头客了。
0: 2016年，徐家窑停烧38年后首次复烧，此后常态化开展非遗展示活动。而能驾驭这座柴窑的，正是那些被称为把庄师傅的核心工匠。80多岁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胡家旺与窑火打了一辈子交道，如今把更多精力投入到对传承人的培养上。
2: 这种传统工艺，它因为窑炉的结构不一样，烧的燃料不一样，它烧出的产品不一样，很多人还是非常喜爱这种传统窑炉烧出的产品。
0: 当古老柴窑延续着千年温度，景德镇另一端的陶溪川文创街区正以另一种方式迎接着新的传承者。12年来，景德镇人口持续净流入，超8万人跨越山海，他们称自己为景漂。庚子手作主理人陈赛杰从景德镇陶瓷大学毕业后选择留下创业。
3: 他这个城市里面有很多的从事陶瓷行业的师傅，他们其实在我平时的创作和生产过程中给了我很大的帮助。
0: 匠从八方来成就了这座城。目前陶溪川片区已汇集青年创客3.3万多人，累计孵化出4500多个独立原创陶瓷品牌。为了让景漂安心创作，景德镇推出了租金减免、创业补贴等暖心政策。来自英国的陶瓷艺术家梅根怀特说，
4: 我爱景德镇，完整的陶瓷产业链，友善包容的本地人，让我能自由融合本国文化与东方瓷艺。
0: 截至2025年，景德镇陶瓷产业总产值突破1000亿元，产品远销全球数10个国家和地区。这座古老瓷都的生命力，不是封存在博物馆里的标本，而是流淌在街头巷尾、窑口车间、创意市集里的鲜活日常。国家文物局世界文化遗产司司长邓超：
5: 今天不管是从人，还是到它的物，它的生产经营方式，它和世界的交流互动，都在延续着历史。

0: 就有92户，269个人，这269个人是重中之重。
1: 红霞强我北上，持续影响河南。新乡辉县市地处太行山区，当地迅速组织对水库河道、地质灾害点、城区管网、低洼路段开展拉网式排查，组建抢险救援队伍，足量储备防汛物资。辉县市常务副市长严仁强：
2: 紧盯山洪、地灾、景区等重点领域，完善避险转移方案，坚决守住汛期安全防线。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公布《小快精准数字化产品和服务培育指引》2026年版。小快精准，也就是小型化、快速化、轻量化、精准化。该指引旨在引导服务商紧密围绕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需求，促进数字化产品与服务供需适配，加快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
3: 农业农村部昨天公布第一批农业植物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实施目录，将水稻、小麦、棉花等十种作物列入首批实施范围，这标志着我国种子法确立的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正式落地实施，将进一步强化种业知识产权保护。
4: 记者昨天获悉，由工业和信息化部、交通运输部、北京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2026世界智能网联汽车大会将于2026年10月中旬在北京举办。本届大会集中发布一批产业发展

将俄罗斯驻罗马尼亚使馆一名外交官列为不受欢迎的人，要求其在五天内离境。罗马尼亚外长当天召见俄驻罗大使，罗外交部称这是对24号到26号间俄罗斯多次侵犯该国领空的强硬回应。此前罗马尼亚连续三天相继击落三架侵犯其领空的无人机。

0: 周礼，考公记曰：匠人营国，方九里，行三门。国中
1: 壮美宏阔，
0: 九文
1: 中和之道，
0: 九
1: 传统时空观念的表达，东方建筑美学的杰作，十五处遗产典韦连结过去、现在与未来，世界文化遗产北京中轴。

0: AI 体系。
1: 一指的就是充分发挥人工智能的核心牵引作用，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全力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全域人工智能之城。到2030年，智算的规模要超过10万匹，规模以上制造业人工智能技术拥

住的共性问题，充分释放企业的创新活力。我们实施全域场景开放计划，面向各类企业开放。近期我们在政府引导基金的基础上再次升级迭代，新设人工智能与集成电路、生物技术与大健康、智能制造与机器。

0: 本身可持续的微型自然栖息地。花园城市立体绿化建设技术规范则鼓励在立体式增绿和四季花景等方面不断创新。
1: 文物属于人民，服务人民。北京中轴线申遗成功2周年宣传展示活动

0: 这个楼道里头就跟那个战争烟雾弥漫的那种感觉。
1: 强震彻底摧毁了唐山所有的通信交通线路，外界完全没有办法掌握城内的伤亡实况，救援部署无从下手。万分焦灼之际，开滦煤矿职工李玉林和同事

0: 退票收取 5% 的退票费，八天内按既有预售规则执行。
1: 据北京日报报道，北京清华长庚医院上学期启动了针对附近校园的专项筛查与干预，对辖区内两所中小学超重肥胖的近800名学生进行了体重、腰围、体脂、血压等指标的筛查评估。筛查发现，超重肥胖儿童高血压检出率超过 30%。为此，医院近日开设儿童高血压专病门诊，专门解决儿童血压异常问题。医院儿童中心主任医师李小慧介绍，肥胖已成为儿童高血压发病的首要推手。中心接诊的临床案例中，八成高血压患儿都是胖娃，且多数患儿早期没有明显症状。

0: 稍后请听新闻热线。
1: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下面为您介绍天气情况。今天早上五点钟，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 26.4 摄氏度。今天白天多云转晴，西部北部有分散性阵雨或者雷阵雨，南风三级，最高气温33摄

0: 其实就是想关注一下进展。政府肯定当时弄这个路吧，也是为这个民生着想。但是呢，就是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迟迟的竣不了工？
1: 七月初，记者来到盛顺街实地探访时看到，在盛顺街和海心路交叉路口，东西向的海心路车辆往来畅通，南北向的盛顺街被施工围挡围住，场内大面积土方开挖形成深坑，管线裸露铺设于空内。记者沿盛顺街向南继续探访，看到路两侧的人行便道是周边居民唯一的出行通道，行人、非机动车、小型三轮车在狭窄的便道上混行，沿街商铺经营困难。一名商户老板向记者道出了封路后的经营困境：
2: 差三分之二的客源，主要它封的时间太长了。

0: 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交通便利，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
1: 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选择。北京广播大厦酒店8501-5588。
2: 2026年1月8日至2026年12月31日，中国银行长城卓越 Plus 信用卡单笔消费满50元，可享无限次机场贵宾厅及道路救援3倍福气值，为您开启卓越随心的非凡之旅。详询中国银行信用卡微信公众号。
3: 2026年9月30日前建行龙卡信用卡用户

0: 见真章。
1: 网友们别光吃瓜，深度在这儿，来来来，上链接，不上观点。
0: 每天早上7:30，主播在线，
1: 可以看的广播新闻节目等你来。

0: 新的一天，听众朋友、网友朋友早上好，北京时间7:31，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主播在线，我是主播郑磊。
1: 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播李玲。今天是2026年7月28号星期二，机动车尾号2和7限行。
2: 早上好，我是观察员孙畅。听新闻来互动，我们的节目不光可以听，你还可以通过听听 FM 客户端看到我们，欢迎各位网友看直播和我们进行实时互动。
0: 首先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头条新闻我们将关注155残疾人规划发布，新增百万就业，350万人次托养照护，首次单列孤独症关爱。
1: 北京方面关注北京中轴线申遗成功2周年，正阳门城楼重新开放。
0: 边角地变微花园，北京出台13项花园城市地方标准。
1: 国内热点我们将关注从老三。

0: 战犯内塔尼亚胡公开回
1: 头施展障眼法。
0: 财经科技方面，聚焦上市首日长鑫科技创多项纪录，
1: 电动汽车黑箱电池健康度谁来定义。
2: 财经科技资讯之后是今天的热点话题，日本著名的推理小说作家东野圭吾因病在7月23号于东京去世。这位推理之王啊，一生创作了上百部作品，用40年写了很多很多人性的暗面和亮面。稍后在8:20左右呢，我们会连线本台读书

0: 在工位旁画画被同事投喂，说出无忌童言。那您在父母单位做过哪些难忘的事？您家神兽在办公室有过什么有趣的瞬间呢？
1: 现在这个时间正好啊，现在假期嘛，可能有很多家长实在倒不开点儿，就把孩子带到了单位。您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进入主播在线的聊天室，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这个话题。
0: 好，马上进入今天的头条新闻。
2: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头条新闻。我们来关注国新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残联相关负责人介绍了残疾人保障和发展1555规划的最新情况。这份规划已经正式发布，明确了未来五年残疾人事业发展的方向。
0: 先来看核心指标，规划设置了收入和就业、社会保障、基本公共服务三个方面共九项主要指标。与“十四五”相比，新增了两项硬指标，一是城乡新增残疾人就业人数达到100万，二是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人数达到350万人次。这两项指标直接反映了残疾人民民生保障和社会发展的实际成效。
1: 规划部署了7个方面、32项重点任务，首次将精神文化和科技支撑单独成章部署，这是顺应时代发展和残疾人平等融合共享需求的体现。同时，11个

0: 90% 以上，比“十四五”提高了5个百分点。具体举措包括深入实施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制度，规范和加强辅助器具适配服务补贴，发挥基本医疗保险和长期护理保险的协同保障作用，建好社区服务平台，推广自助互助康复服务和数字化康复。
1: 其实呢都不用很大年纪有这种感悟，就是稍微到了一定的年纪，一个人他可能就有这样的观察与感悟，残障或者说是残疾或者说是残缺，它其实是生活的常态，它和所谓的健康和正常根本就没有什么天然的分界线。我们每个家庭每一个社会形态，任何一个种群，它都会有这种情况发生，所以除了接纳甚至发现它的价值，我们好像能做的就是这些。那么怎么样把它做得更好，其实我觉得啊，就像那句歌词唱的，人字的结构是相互支撑。我们这一次的“十五五”规划是从就业、创业、关爱服务、权益保障等等多个领域同时发力。

0: 证、零碳景区打造等服务。航空领域呢，将发布中国临空经济发展指数报告2026等三项权威成果。
1: 再来关注朝阳区东大桥路与芳草地北向交叉口近日呢正式亮灯放行，困扰周边居民和商圈多年的绕行问题啊终于解决，居民几分钟就能到达对面，两大商圈也真正连通，下一步街道将持续做好秩序维护，守好这条便民路。
2: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0: 免签政策的实施，越来越多外国人爱上北京烤鸭，中国鸭肉在当地越来越受欢迎。
1: 那不是便宜，是其实是高端。
0: 哎，
2: 对，
0: 好吃。
2: 哎，而且呢，这样的新闻我们也不是第一次听到了，这是非常典型的，他们自己有点毛病，然后逼着我们。

工厂呢有700多名员工，90%以上来自外地。暑假很多小候鸟呢会来广州和父母团聚，孩子没人看，家长就没法安心上班。如今新厂区投用了近2000平方米的食堂，专门划出一块区域，装上了空调电视。

0: 很有可能会昙花一现、但是等着时间检验吧。
1: 对，就是现在这种娱乐手段和项目太多了，会不会还有像当年那样痴迷一般半夜爬起来跑到电脑前面去养宠物？
0: 如果说把这个

0: 过分，十几个大汉围在我一圈，然后让我叫爸爸，这真事儿、啊。但是没有任何贬义，那个没有任何贬义，
1: 就是喜欢你。
0: 那个时代，他们对我们非常好，中午啊会给我们打菜，会把家里带来的吃的给我们，还帮我去捉蝴蝶等等等等啊。那个时代，现在想一想，而且就是到下午想去洗澡的时候，单位有那澡堂嘛，那我妈只能委托这些男同事们来带我去。真的，现在想一想，这些叔叔们有的已经老了，有的已经可能不在了，很怀念那个时代、啊。
1: 对，那就是看着咱们长大的。
0: 对，来看看啊，你看七七五八也说了，小时候去妈妈单位，妈妈身边的阿姨叔叔都可热情了，他们快到看到了我呢，都会拿出他们那个喜欢的东西，觉着以为孩子喜欢的东西送到我这儿，哎，让我玩，让我吃，
1: 哎，
0: 多好啊！
1: 还有很多当年的小朋友说去父母单位都是吃饭的，比如说我们编辑易阳说。我去我妈单位吃饭老好吃了，我妈就说那会儿她没有精力研究做饭啊，工作太忙了。
0: 是啊、天使与海豚说我爸以前在煤炭企业上班，可能是单位里面有煤厂，有时候带我去上班呢，回来之后不论穿什么颜色衣服都会变成灰黑色，回到家以后呢、我妈就说小煤球回来啦。
1: 是，还有都是说去父母食堂吃饭的哈，
0: 蹭饭的，
1: 八红仙也是说、小时候去父母的单位就是去他们的食堂吃饭什么的，都是去蹭饭的。
0: 但他也说那会儿跟八通线也说那会儿跟父母一起上。